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整哪儿去了这是啊？哎呀我的天哪，
4: 你这掌鼓的挺到位呀、咔咔的，你看看还没等上场呢就鼓掌，你那栏目头呢？
3: 我掉了，为啥没有
4: 呢？行了，你也别掉了，咱俩就直接开始得了。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3: 出毛病了，我跟你说，我刚才掉了挺多呢，什么十天下、十机啊、行天下全有。
4: 你给他打开我看看。你看你给整坏了吧？完了，你这你一来你就给干坏了。
3: 生活真有，刚才我掉老多东西了，为啥都没了？
4: 完就变成掌声了。我好像也看见你掉了挺多。你整的，这回你整挺好啊，
3: 诡异，
4: 诡异，莫名。其实我也碰到一次这样的事儿，但是是半夜的时候，零点，他是就应该放的是台号，然后他放的是栏目头，就是他的那个名是那个名，瓤不是那个瓤，
3: 哦，
4: 就很奇怪。
3: 哎呀妈！
4: 你就想吧，咱这机器24小时人家在线，你睡觉了人家还工作呢，出现点问题他正常。你说是不？
3: 这多亏呀、啊，多亏这家有人上。

0: 媳妇儿，你不鼓掌呢吗？鼓掌，你人不来，掌声不断，多好啊！今天，就是鼓掌。
1: 生活来开怀，有才咱就来呀！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老有才了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是的，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近段时间以来的最高温的一天。26度，最低气温是8度，从明天开始气温将会骤降啊，
0: 骤降。
1: 然后周五有小雨，会达到16度，这个气温是断崖式的下降。
0: 嗯，
1: 所以说那个大家
0: 放假了吧？是吧？
1: 正好赶上中秋嘛，
0: 中秋那个天不好，
1: 不好，
0: 是不是？那赏不着月了，就那就得十六，真是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1: ，十六赏吧，是不是？
0: 对，十六赏月吧。
1: 嗯，
0: 这回那啥，我这回有地方赏月了
1: 啊，是啊，
0: 那我家露台嘛。
1: 哎呀妈呀，
0: 那小椅子看往那一摆，完了整个小遮阳棚完了也不行，风大。啊，没风了，
1: 没风，
0: 周六没风了，行了，
1: 先晚上
0: 妥了，
1: 没啥风。
0: 我一会儿上咱食堂楼下，我多买点小月饼。那月饼真好吃，太好吃了，
1: 我吃不惯那个味儿。
0: 吃不惯的，我可喜欢吃那个了。你昨天你不说你领我去买那啥？
1: 没功夫啊？
0: 咋能没功夫呢？
1: 这哪有功夫？一天天的，
0: 我说昨天，
1: 勺的，
0: 昨天没说今天，是昨天。
1: 我就说昨天没功夫。
0: 昨天咋没功夫呢？昨天他肯定是有功夫，你没带我去，哼，你就想自己就独吞，全给他家买了。
1: 明天的，今天的啥？
0: 明天更没功夫，
1: 明天
0: 一点功夫都没有。
1: 啊，明天好像功夫也不咋多，
0: 是不
1: 是？不
0: 是，没有功夫，明天没有功夫。
1: 哎呀妈，可不咋的哈！这两天我们事情都比较多，临近中秋节、国庆节的时候啊。
0: 明天我们有个大型的诗会，
1: 对，
0: 我们两个诗社一块举办，人可多，可热闹了。
1: 再次向我们收音机前老伙伴呢通报一条好消息啊！明天也就是中秋小长假的前一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进行一场公擂赛啊，进行这场擂台赛。然后呢，我们这个第一名是不是获得擂主的朋友啊？我们看给他寄一个伴手礼吧，行不行？然后呢，我出资寄。但是不知道啥时候能到，反正是啊，因为马上赶上中秋节嘛，
0: 啊、
1: 快递休不休息？
0: 寄一个伴手礼，
1: 对呀，
0: 啊，我才听明白。
1: 寄一份伴手礼啊，然后呢，这是节目啊，我们广播节目端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的时候锁定我们调频95.3中波846啊，这个老有才了上午9点的节目，然后呢，我们下午啊也很忙，是不是、啊？
0: 下午1点我们有一个诗会。啊，我们这个诗会呢是两个诗社共同来举办的，一个是长春老年大学的清风诗社，还有呢就是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彩虹银铃诗社。为啥两个诗社一块举办呢？因为那个
1: 过节了嘛，
0: 我们
1: 团圆。
0: 我们俩呢是在清风诗社担任顾问，
1: 对，
0: 长春老年大学的我们的教务处的处长呢是在我们诗社担任顾问，
1: 对，
0: 交流嘛，
1: 是我们两家非常的这个有深厚的友谊，对对对，
0: 玩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对，完了那个，反正是现场也说了是联谊，是不是、啊？
1: 哎、
0: 嗯，大家就共同来切磋，来那个什么，就看看。
1: 所以这两个诗社的这个人才啊，人才济济啊，
0: 人才济济，
1: 对，挺多，
0: 济济。
1: 然后50-60人吧，所以呢，在明天下午1点的时候呢，会在长春市南湖大路的浙有书啊，浙有书文化空间举行这样的一场中秋。国庆为主题的啊，朗诵诗会。
0: 是的，除了有这个诗之外，我们也邀请到了一支舞蹈团队，在我们的这个现场给我们热舞一曲。
1: 哎，梅花赋这个队长啊，宋大姐昨天还说了呢。我昨天跟她说了，我说咱们是唯一一支啊，这个
0: 舞蹈队，
1: 对，舞蹈队伍。
0: 嗯，
1: 哎，宋大姐说那太荣幸了哈，就感谢咱那个啥选择他们。
0: 但是调性还是比较符合的，因为他这个曲子也是跟那个中秋还挺那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挺相近的。
1: 嗯，宋大姐也说了，她也热爱朗诵。这个队伍当中呢，还有很多热爱朗诵的人，
0: 太好了。
1: 正好呢，大家伙看一看，学一学。而且呢，第一次到这个浙有书文化空间，可能他们之前没去过，他们以为是在同志街那个。我说那个没有这个大啊，也没有这个好。这是吉林省目前最大最好的了啊，这个就书空就是文化空间
0: 是
1: 特别有这个文化气息的。
0: 嗯，
1: 哎，
0: 而且我们这个现场除了大家能听到我们诗社的。

0: 我们的舍友朗诵之外，还有呢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互动啊，有这个猜灯谜，然后还有呢我们的文创部的好朋友会分享他的中秋的原创作品，然后我们在现场呢会抽取啊即兴抽取三位送友，然后在台上诵读他的作品。
1: 是，
0: 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明天下午一点的活动，在威海路和临河街交汇处，大概是东行200米左右。又就到了，又一转。
1: 哎呀，这家这就听那挺熟哈，这道现在熟了。嗯，
0: 不是，我就瞎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地方。
1: 威海路东行200米啊，是临河街
0: 威海
1: 路
0: 和临河街交汇处。
1: 嗯，但那个是后门，它不是正门啊。正门是在南湖大路和临河街交汇，然后呢往东走200米左右。嗯，就是右手边是这个这有书文化空间，感谢这有书文化空间的大力支持。
0: 是的。
1: 那然后呢还有这个相应的一些伴手礼，我也是感谢我们长市口腔医院的啊，这个不是是哪儿来着哈，
0: 环球口腔
1: 环球口腔医院大力支持。
0: 哎呀妈，跟人家唠的可热乎，人要请你吃饭要干啥的，完你把人名给忘了。
1: 没请我吃饭，
0: 没人说要吃、
1: 哦、
0: 人不说要吃吗？
1: 对对对，
0: 这海明老师太好了，你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都太好了。
1: 所以他们这次乐此不疲的还要参加啊。
0: 就是特别也感谢这些那个支持我们工作愿意给老年人做事儿的这些商家。
1: 对 对, 对对对，
0: 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嗯，
1: 那么这个这个中秋节我们也不会闲着，周日的时候呢我们俩还有会携着小龙，
0: 携着领着
1: 啊，领着小龙
0: 啊，左手领一个右手领一个，咱仨拉手去。
1: 对，完了呢我们到双龙马市进行再一次的采访啊，所以呢这个
0: 能不能整匹马
1: 忙碌啊，最近时间很忙碌，
0: 能买起不
1: 能能整点马肉，整匹马费点劲，15万一个，20来万一个，咱咋整啊？你给我狗俩卖了都值不了那钱
0: 了。给俩卖了值不了吗？
1: 你就欠款，我俩身上不都背着欠款吗？你给我俩卖了，你还得背几十万的欠款。
0: 也是哈，
1: 是
0: 把我卖了，可能还能稍微值点钱。
1: 对，
0: 那我咋买马呀？把我自己卖了。
1: 哎呀，
0: 这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呀、啊。
0: 其实也是想让大家领略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关东马市的这种那个风情
1: 文化
0: 啊、对、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场到底是啥样一个情况，我也没见过。
1: 嗯哼，
0: 幸亏周日还有一次，
1: 是不是？他每周周六周日都有，周六的呢是
0: 原来不说是周二吗？
1: 对，现在调整了，
0: 调整成周六
1: 周
0: 日，
1: 周日周六周日了，
0: 周六周日
1: 只有周日是进行交易，周六不交易，周六是属于是观赏啊、看呐、啥的、溜达什么的，有一些活动可能是有。
0: 那咱周六就应该去呀，
1: 在住一宿啊？
0: 啊，妈呀，那这个中秋就。
1: 几岁了？
0: 毁了。
1: 咱仨正好，咱仨过，
0: 咱仨团圆了，就是、
1: 啊，
0: 咱仨团团圆。
1: 好像爹妈领个孩子的感觉。
0: 哎，你别说哈，真有这种感觉呢，
1: 是不是？
0: 小龙听着不揍咱俩，
1: 占便宜哈。哎呀，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吧，是不是、啊？
0: 好的。
1: 看看小佳怡这有没有啥好听的歌曲、啊？
0: 小佳怡把你歌《马背上的思念》。
1: 听过了吧，
0: 长春什么流行版
1: 马背上的思念没听过吗？来吧，那就这歌吧，
0: 马背上的思念。
1: 王导都已经点了，来吧。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1: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0: 不好意思，不要打扰我。OK，
2: 妈，你干啥呢？
0: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0: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0: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2: 超级明星
3: 拔珠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2: 时尚达人。
4: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2: 拥抱生活，
5: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2: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6: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九点播出。

0: 好吧，好的，这叫好嘞！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来结识更多的好朋友啊。
1: 啊，主要是结识我俩。
0: 嗯，
1: 我俩特别活泼可爱，然后善解人意，完了还愿意哄人。
0: 嗯哼，
1: 嗯，
0: 对，
1: 就谁不开心啥的，就跟我俩唠唠，完了就我都哄好几个了。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说这些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朋友啊，
1: 就是以开心为主，咱这节目不是让大家快乐的吗？
0: 对呀，
1: 这精神食粮吗？
0: 能长期支持我们啊，这跟小乐幕后的工作做了那么多，
1: 谁长期
0: 分不开呀？啊，就有很多老伙伴，
1: 他们也真是愿意跟我说。再说公布的是我电话，
0: 来吧，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十记忆的环节，是不是啊？
1: 行，先十记忆啊，说那个这个秋分。
0: 对，
1: 吃好三样，喝好三样，做好三样。
0: 对，
1: 然后就这个冬天就安安稳稳过去了啊。
0: 今天就是秋分，是吧？
1: 是的。
0: 今儿个秋分呐，啊，秋分、春分，
1: 吃饺子呀，
0: 桂分儿什么分儿的，我就啊，大家好，嗯，
1: 大家好，桂分儿，大家好，这啥意思呀？
0: 吃好三样，喝好三样，做好三样，咱就能啊，这个过好难熬的十五天。
1: 嗯
0: 嗯。
1: 来吧，咱们先说说吃好三样啊。吃秋菜，凉拌秋菜。秋菜是啥呢？苋菜。
0: 嗯
1: 啊，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食材。它呢是味酸，性寒，能够清热
0: 解毒、
1: 凉血止血。
0: 对，
1: 哎呀，
0: 民间也把这个苋菜呀、啊、叫做补血菜、长寿菜。秋分吃它是非常养人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木耳，秋木耳，哎，这个秋木耳呢是咱东北的特产呐、啊、那就是黄金呐、
1: 啊、
0: 是不是 啊,、
1: 嗯、
0: 啊它只是在秋分前后才收获，所以这个时候呢新木耳就下来了。那这个木耳呢含有丰富的这种胶质，是血管垃圾的天敌。你比如说哎，这个家里养狗养猫的啦，哎，是不是、啊、然后经常这个打扫卫生啊，或者做一些那种哈这个户外的工作的、啊、哎，你可以吃点这个木耳。对
1: 对
0: 对对，
1: 清肺，
0: 对，有良好的清润作用啊。这个
1: 而且秋木耳当中的多糖具有抗肿瘤活性，
0: 对
1: 肿瘤是有一定预防效果的。
0: 不光这个，
1: 木耳可好，
0: 木耳吃长时间的吃哈，你就经常吃木耳的话，它会让头发变黑。
1: 什么
0: 啊？它会那个养肾。
1: 那咱俩买一麻袋吃一吃呗。
0: 嗯，行啊。
1: 是不是？你说你头发也白，我头发也白，那不得一麻袋一麻袋的吃吗？东北人嘛，
0: 嗯，
1: 不能一小把一小把。
0: 那你还得配点东西，辣根和海鲜酱油啥的。
1: 对，大蒜了，酱油了，花椒油，咔咔一拌，蚝油，多好吃、
0: 嗯，
1: 太好吃了。
0: 对，就非常简单啊。
1: 行了，你那个中午下午参加活动去，中午就我自个儿，我寻思，我上对面我整点秋木耳吃。
0: 哦，对面还有秋木耳呢。
1: 那是你想吃啥不都有啊？
0: 嗯，行，来吧，那我请你到时候啊，受累了，
1: 请我、
0: 嗯、啊，我给你报销，你就消费吧，我给你报销，
1: 我自己去，完你请我，你给我拿点钱，
0: 啊、
1: 没意思，
0: 钱呢？
1: 没意思，没意思，这个没意思。
0: 哪天我请你吃别的，行不行？
1: 对你得人去，你人不去，你我有拿钱有什么意思呢？
0: 哦，
1: 这不好玩
0: 是啊。嗯，所以这个团圆的时候，你光这个给老年人、给老伙伴说拿钱买东西啊，这不行，得回家啊。
1: 是咋？你必须回家，有啥意思啊？
0: 嗯，
1: 那不团圆不得是在一起吗？
0: 对对对对，还有第三个就是秋葵，这个时候呢，
1: 秋葵也很好，
0: 哎，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蔬菜。
1: 嗯，
0: 秋葵呢，它是归肾的啊，被称作植物黄金，绿色人参。
1: 是的，
0: 这个它里边当中有一个粘性的蛋白，具有补肾填精的作用啊，可以全面提升体力、
1: 嗯、
0: 哎，这个含钙量和鲜奶是非常相当的啊，
1: 当的
0: 能够维护人体关节的光滑效果，起到保护关节的这个作用。
1: 是的，
0: 哎，所以你看秋葵也是拌着吃就行了、啊、
1: 全都是拌着吃，
0: 就焯一下了。对对对，我觉得秋葵吧，就是中间那个粘液确实是你吃的吧，吃口感不是那么好，但是它营养价值特别高啊。
1: 秋葵果实上有一个那个细小的那个绒毛，
0: 嗯，
1: 就是有过敏体质的朋友这是要慎食的啊，要注意、
0: 哦、对对对、
1: 嗯、这是吃的三样。咱们再来说说喝的三样。
0: 第
1: 一个是养肺的、
0: 嗯、
1: 叫白果鲜鸡汤。
0: 哦，
1: 老话说这个秋汤灌脏，洗涤肠胃啊，阖家老少平安健康。
0: 嗯，

0: 分这一天一定要喝一碗鲜鸡汤，
1: 对了，
0: 滋养五脏，功效最强。 清除体内的毒素，干净肠胃，有利于秋冬的进补。
1: 哎，
0: 白果是啥？就是银
1: 杏
0: 果，有植物元老之称。
1: 对了
0: 啊，这个《本草纲目》也记载了，说它是白是属金的，啊，味甘性温，
1: 对，
0: 所以它是入肺经的。
1: 对的，
0: 它能够止咳平喘，润肺化痰，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啊，这个特别好啊。白果、莲子、枸杞、香参、鲜鸡腿肉，再加上瘦的这个猪肉、生姜，咔咔你就煮去吧。
1: 嗯嗯，哎，这个非常鲜亮，
0: 整一锅啊。
1: 对对对对，这个多放点水，然后咱们这么一煮哈。然后呢，这个白果呢是不能生吃的啊，这大家要知道，
0: 啊，
1: 它是有微毒的啊，不能生吃啊，但是吃就是给它做熟了，咱也不宜吃多这个白果。然后下一样就是这个汤啊，就是健脾的这个东西了，喝的东西叫茯苓粥啊。茯苓粥，一两茯苓一两斤呢，对不对？那茯苓呢，它被视为中药八珍之一啊，它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安神的功效。脾呢是后天之本，如果出现了脾胃虚弱的这种情况，就会影响人体的气血运化，导致免疫力降低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个喝一袋儿，喝一这个什么
0: 茯苓粥，
1: 哎，茯苓粥，
0: 就把它掺在那个大米里面或者杂粮里面都可以。
1: 对对对，
0: 煮粥就行。
1: 对对对，
0: 大家都会。
1: 睡眠不好的人呢，咱可以加一些鲜牛奶，这么一煮，哎，
0: 是的，
1: 这个更好吃了。
0: 但是吧，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茯苓呢是利水除湿的，便秘的人要少吃。会让大便更加的干。
1: 干啊，如果身体湿气重啊，大便溏稀不成形，你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
0: 是的，茯苓哈，
1: 茯苓
0: 啊。但接下来呢是芝麻糊，
1: 芝麻糊
0: 也真的特别好。
1: 秋
0: 分节气干燥，应当多进食一些芝麻，既能够补脾胃，又能够润肠，可以防止秋燥带来的肠胃津液不足，这个肠燥便秘，肌肤失去光泽，毛发枯糙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啊。
1: 对了，
0: 黑芝麻、白
1: 芝麻，
0: 然后加上米饭，咔咔你就煮吧，也是煮成粥，咱们就给它喝啦。
1: 对，对，
0: 特别好啊。芝麻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高血脂的人群是不宜
1: 多吃
0: 的。你少吃是可以，多吃不行啊。
1: 对，最后呢，我们再说做好三样啊。这三样分别是早睡早起，舒展阳气。哎，这个秋分节气啊，就不要熬夜了啊，早点睡，早点起，有利于这个阴精的收藏。然后呢，早上早起，跟随着日出的时间，有利于阳气的舒展。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还有呢，就是适当的秋冻抵御寒气，秋分过后护好三处，一个是头，一个是肚，一个是肚脐。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头、肚和肚脐吗？
0: 说错了，脚。
1: 这睁眼说瞎话。
0: 你才发现我这个功能吗？头、脚、
1: 头、脚和肚脐儿啊，这三处。然后你要说再想多护一处呢，建议大家伙把这脖子护好啊，胸口窝啥的这块儿护好。
0: 脖子后边就是那个
1: 叫什么穴来着啊？那个
0: 不是神穴，叫啥来着？后脖梗的那地方。不是涌泉穴，那涌泉穴不对
1: 啊，反正是后脖梗的那个就是骨头下边那个，
0: 就长头发的人正好能盖上，那么齐肩长发正好把那护上了。
1: 对对对，就这个位置啊。因为我们那个哪个医院的那个大夫当时看着我说，你这个现在就有点那啥了啊，受凉了。耿主任说我这个哈啊湿气有点重了啊，所以咱这个部分要护好。
0: 是的，
1: 哎，这个因为脚呢是人的各个部位离心脏最远的地方，但是呢它又汇集了全身的那么多的经络，所以说呀，这个脚是非常重要的啊。无论男生女生都得把这个脚护好，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他脚着凉喽啊。
0: 是的
1: 啊，长大了肾不好啊。
0: 还有就是以静制燥，化解郁气，随着白天变短了，日照时间也减少了，阴气渐长，晒太阳的时间少了，人就会非常容易抑郁。按照这个春生夏长 下长，然后这个秋收冬藏的这个自然规律，
1: 嗯，
0: 来维护和加强机体的阴阳平衡，使之顺应四时的养生。
1: 嗯，
0: 秋分时节要保持心态的平和，情志上也应该适当的收敛，
1: 对，
0: 以

0: 静化燥，适应秋天的平柔之气。
1: 咋样啊？咱老伙伴学会了吗？啊，就是吃好三样，喝好三样，做好三样。这几天啊是比较难受的，这么几天，
0: 因为好像一下子天就变冷了。
1: 对，尤其是咱东北，这时候冷吧，你外边冷倒不怕，你屋里暖和也行。现在是没有暖气，暖气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这段时间是最难熬的。
0: 是的，
1: 啊，就是外边冷，屋里也冷。
0: 好了，那我们开始迎进朋友们打进的热线了。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的环节了哈，也很期待。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有不同的老伙伴，四面八方的，全国各地的啊，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收听我们节目，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
0: 欢迎大家来继续参与啊。
1: 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
2: 阿杜吧，又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4: 行程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迎进我们打进热线的朋友。首先来迎进打进85815388的这位朋友，您好，
1: 连刚大哥好。
0: 连刚大哥，今天早啊。
2: 两位很平，二位上午好。
0: 上午好，今天打的可真早啊。
1: 嗯呐。
2: 哎，我应该的了，这不八月节就要到了，中秋佳节。首先祝愿二位的在中秋佳节之际哈，全家团团圆圆，幸福满满，欢欢乐乐，快快快快乐乐的啊！
0: 啊，谢谢，也祝您中秋节快乐，提前祝您和老嫂子啊节日快乐
1: 啊！这孩子是不是都回来呀？
2: 回来，
1: 嗯
0: 嗯，得回来三天呢。
1: 对。多好哈，团圆了，
2: 紧接着连上了，
0: 连上完了就是那啥了，国庆节了。
1: 对呀，那潇洒。
2: 刚才讲那个养生非常好，哎，听了受益匪浅。
1: 是啊，
2: 脚啊，哎，天天泡脚，按摩按摩，挺得劲儿。
1: 对，
2: 嗯，你们这边宣传呐，真是给那个广大的，不管老人呐，年轻人都受益匪浅。
1: 嗯，
0: 是咋的，都得按我们这做。
1: 嗯
0: 嗯，长寿我们还得劲儿，
2: 继续下去，大家都能够受益啊！
0: 谢谢。今天整啥小节目，亮哥大哥？
2: 哎，今天我试验一把啊，用那个我就吹口琴。
0: 嗯，
2: 望星空和十五的月亮。
0: 好，
2: 这个中秋佳节不来到了
0: 吗？
1: 嗯
0: 嗯，
2: 也不能忘了那个亲人啊。
1: 嗯，对，
0: 开整吧，
1: 亮哥大哥啊，
0: 嗯，
1: 想的周全。开始啊，连江大哥准备起来。那欢迎大家通过我们三部热线参与啊。
2: 效果咋样？
1: 挺好。

0: 好像样啊，
1: 真不错呀，
0: 不错不错，
1: 太不错了，我在那个口琴里面都听出情感了，投入的情感不少啊，给我连更大折整点掌声啊。连更大说啥没听清，
2: 我的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很好，效果太好了，给我连更大个点赞啊。
2: 这个扩音，这个扩音器不现在的已经用上了吗？
1: 啊，
2: 我本来我有伴奏，我想跟音箱的直接伴奏，后来一想怕第一次先这么试验一把，但用口琴吹，伴奏吹声的效果会更好，
1: 我觉得
2: 我都准备
1: 不用伴奏也挺好。
2: 八月节我们就是要十一准备出去玩一次。

0: 嗯，
1: 哦，
0: 马里奥
1: 有
0: 出
1: 人
0: 一口
1: 就得
0: 气。
1: 再找个机会让你俩给参谋参谋，好吧？
0: 啊，让我听听，
2: 也
0: 真不错，我俩
2: 我们
0: 成专家
2: 俩是王参谋，嗯，
0: 王参谋，那三王嘛，咱们仨。
2: 感谢啊，林刚大哥啊，精彩演绎啊，对呀，
0: 大中小王
2: 是，明天是不是参与啊？明天我们也擂台赛了。
1: 行，那行，你哎，就什么叫什么形式？你跟我说说。
2: 咱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打进电话的，他就暂时为擂主；第二个打进电话，他就算攻擂者。完攻擂者攻下就是他要是那啥那个第二个比第一个好他就属于第二个就代替擂主了啊，但是他要没他好第一个还是擂主，就这样的呗。嗯，
0: 他还没说他出资给大家邮好东西，
2: 邮一个伴手礼啊，就是意思吧啊，不是多值钱，但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意。嗯，
1: 不是都是唱歌呗，是不是？
2: 对，嗯，
1: 对，行，
2: 好嘞，
0: 行，
1: 没问题，
0: 连个俩行，
2: 唱歌也行，表演才艺也行，啥都行，你打算盘，我算盘打老响了都行。
0: 那你咋比呀？你都不同一类？
2: 不是啊，不同一类的啊，就是不对啊，那咋就看谁的才艺？就是大家伙
1: 算盘是，我那算盘是老事儿，上边俩，
0: 那行啊，
2: 那也行，
0: 俩出来呢、
2: 啊，对，
0: 现在都少有，
2: 那是这是高级的了，就是那种一般人打不会，
0: 打不会。
2: 嗯
0: 但
1: 你就算咱知道，但不会玩不好。
2: 对对对，
0: 可不是咋的，要有人打算盘打的好的，那真是噼里啪啦的。
2: 嗯，这个心里打的都老响。好嘞，拜拜了，
0: 拜拜，连哥大哥，
1: 再见，
0: 哎，中秋快乐，阖家
2: 欢
0: 乐。来迎接下一位好，
2: 下一位是6190的老倪大哥，你好，
0: 你好，倪大哥。
3: 凯宁、小乐，你们俩好。
0: 你好。今天唱啥歌？
3: 我们俩快到中秋节了，祝你们二位老师。中秋节快乐，
0: 谢谢。
3: 我给王连刚点赞。
0: 嗯，
3: 他的口琴吹的是好啊，
0: 是不是、啊、出神入化的？现在
3: 在红叶欢乐谷那阵儿，我记得好像他高鼻子吹过口琴，
0: 是吗？
3: 啊、嗯，也能吹出曲儿呀。
0: 那这个才艺我们没听过呢，还
3: 他好像比我大两岁吧，不大一岁，我记得他比我大好像。
0: 幸亏有人爆料啊、
2: 嗯，
0: 你看看，
2: 哎呀，
0: 连刚大哥这才艺。
3: 嗯，
0: 等他再来，我问问他。
3: 那他的口琴吹是好。
0: 嗯
2: 嗯，
3: 我这没啥能耐，就唱两首歌吧，唱首老歌，要不都唱都忘了吧。一昨天我回忆起来。
0: 嗯，
3: 这是刘德刚唱那个拉着妈妈的手。
2: 嗯，好。好，来吧。
3: 想想小时候，常拉着妈妈的手。身前是

0: 好的，嗯，
1: 这不错。
0: 就是倪大哥，你唱歌，就是我能不能提点小的建议？
1: 你提、
0: 啊，就是可以，就是嗯，不光是关注词，更多的是自己用自己的内心，就比如说。拉住妈妈的手这首歌，嗯，想可以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拉着妈妈手那种感觉，
2: 情感不到位呗，是、
0: 嗯。对对对，就是稍稍的再投入一些，嗯
2: 嗯
0: 嗯，不是不到位啊，是投再投入一点，嗯嗯，
1: 行，接受了，我接受了，
0: 接受了，
1: 嗯
0: 啊，好的，拜拜了，
1: 拜拜，你大哥。
2: 再见，
1: 你大哥进步已经很快了。这个海明一点播之后，那可能估计进步更快，
0: 那是
1: 一下上五层楼，咋了？
0: 啊，原来你就不低，原来就二十来层了。
1: 哎呀妈呀，你摩天楼！
0: 接下来我们迎接的是来自于吉林白城的老王大哥，今年80多岁。你好，
1: 你好，
3: 两位老师你好，
1: 你好，
3: 给海明点赞，
0: 为什么呢？
1: 海明提
3: 很不错。
0: 是不是
1: 提建议了？
3: 真的，这个因为老年人吧，咱们有的说，要你要说全夸奖也没毛病，要提点这个话就更好了，
1: 是不是？能进步的更快。
0: 哦，
1: 嗯，
0: 那喜欢那我就经常提了。
1: 我老王大哥现在那啥了，给你点赞支持你了。现在你有一位支持者，是你海明战队的。
0: 啊，谢谢。
1: 明天那啥，明天咱俩得拉点人。
0: 对，咱俩这么的。
3: 我给林刚这个口琴点赞，因为我马上要吹口琴。昨天计划的时候我就不变了。
1: 啊，行、
0: 哦，好，对，按计划来。
3: 首先我说的是啥呢？这个唱歌这玩意儿啊，这回忆啊，真是幸福啊，和主持人有关。我们白城啊，哈，简单的啊，几句话。
1: 嗯。
3: 曾经在70年这儿吧。就那阵我就参加了，他呢参加之前呢，他们有一个大伙唱歌30来人，完了组织呢中午，因为都是本地的，白城的，他有的条件，就是中午带饭，大伙在一块汇聚，完了唠唠嗑，还整整这个，完了以后我看到现在这个回忆呀、啊，这个老年人一直在回忆这个。情景，
0: 啊，
3: 那里头有粮食局老殷局长，有这个文化馆的馆长老灿，
1: 嗯，
3: 有这个白衣天使老苗，
0: 嗯，
3: 那是那大夫，哎，大伙儿不要，剩下都是老要病啥这些人，啊，忙人，
0: 就很美好，是不是？
1: 老弱病残，
3: 对，回忆的非常，哎呀。
1: 都是好朋友，
0: 对，
3: 这是好朋友，大伙儿、就通过那一次，大伙儿都团结了，
0: 就是集体一起做一件事儿的时候，非常有这个回忆的啊，
1: 是好哈，
0: 对对对，
3: 完了，主持人经常提这个，就现在唱歌的时候，他也提，我就想到现在老朋友们，
0: 哦，哎呀，
3: 真的呀，我就是其中一个。
0: 好哦啊，就是一、也是就勾起了你的回忆了，是不是？
1: 是，
3: 对，咱们吧，这个条件在这高，咱就那咱这个条件办，是吧？
0: 对，
3: 谈谈因地制宜嘛，老中医好大夫啊。
0: 对，
3: 人家那个那谁会号脉，你晓不晓得？小乐也会，我吹了，别说了。
0: 小乐也会号脉，他也是老中医。
3: 郭德纲啊，郭德纲唱那个《一条大河》啊，
0: 好的，
1: 好。

0: 是啊，我觉得挺好。我们王大哥进步还是挺大的，我觉得。
1: 可不是咋的，行了，现在
0: 就是
1: 小口气儿。
2: 我唱歌的时候，我一个老年人，可能是我的毛病，完了嘴特别干不了，吹的歌已经会，要不是挺好在底下。那个
1: 确实是，
2: 我
1: 王大哥说的对，
2: 干不了，拉不开了。
0: 啊，
1: 对他那个是津液不足，这个确实是。今天我们还说这个事儿呢。嗯，
0: 那你吃点秋葵，
1: 对，
0: 还有那个生津的，比如说啥来着，莲子、百合的。哦，吃一点这些东西。
1: 茯苓，
0: 嗯，茯苓，
2: 那好，
0: 有助于咱啊。
2: 别的吧，说太多了，
1: 说太多了，拜拜了，
0: 拜拜了。
1: 哎，我老王大哥多好，来迎接
0: 下一
1: 位好朋友，
0: 5334的朋友啊。这个老林大哥一直在往里打，但是你前面还有两位，所以说
1: 就没接，
0: 没太敢接，因为
1: 说宝山大哥。哎，宝山大
0: 哥，
1: 宝山大哥没听着节目，懵了
0: 啊。
1: 嗯，刚才打电话说咋没节目呢？
2: 刚才我搜圈了，搜到吉林市经济广播，听了半天没有。
1: 听了半天没有，你咋没有呢？
0: 这回对了，
2: 因为没有，因为这两个电台都重名，都是吉林经济广播，搜圈
1: 了。你看看。
0: 对，
2: 哎，
0: 吉林市，
2: 我打电话，我说这不是节目没有了，等我说有，哎，怎么有都没听着，我通知了一下，又好了，就
1: 好
2: 了，过来
1: 了，这回行了，
0: 这回行了，
1: 嗯，
0: 放心了是吧？嗯，
2: 对，我问你们一下，那个中秋节多大放假？
1: 星期五，
0: 星期五
1: 放假，
2: 星期五是吧？
1: 嗯，
0: 对，
2: 星期五那个多大开始啊？
1: 周一
2: 啊，
1: 周一上班。
0: 25、26、27这三天是没有节目的啊，28、29、30是有节目的。完了，10月1号不就国庆节了吗？对
2: 啊，还有你们吉林台好，吉林台唱歌的多，
1: 唱歌的多，吉林台唱歌的多。
2: 你看吉林新闻广播、吉林经济广播、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都有，
1: 都唱歌啊，
2: 都有。
0: 但是我们多吗？
2: 就都是吉林台
0: 啊，吉林唱歌的多，
2: 都是吉林的省。
1: 对，人说吉林，没听明白哈。
2: 省电台都是吉林省电台。
0: 对，我们省台现在是这个百花齐放啊，大家都瞄准。
2: 对，那个新闻广播也有，健康娱乐广播也有，都有。
0: 跟我们学的都是，来吧。
1: 那确实是，
2: 就是你们吉林的台好。
0: 对，
1: 这吉林台好，你看看就愿意来吉林台。
0: 对，你上我们这生活来吧，我们吉林，我跟你说，山美水美，人更美。
1: 你邀请你给宝山大哥找个房子呀，
0: 吃的也美，酒也美啊。
1: 行了，他给你找房子了，
0: 住的也美。来
2: 唱首歌吧，
1: 唱首歌，
2: 唱一首《梦中的你和我》。
1: 好
0: 好的，
1: 你看看《梦中的你和我》。

0: 谢，谈完了。
1: 哎呀，挺有气儿啊，蹦跶的感觉，
2: 小气儿。对呀，就有点像广场舞的感觉。
1: 是是是。
2: 下次那个连刚那个啥，宝山大哥唱完了，我那什么，我就舞一下子。
1: 对，
2: 嗯。
1: 嗯，歌伴舞，
2: 浑身使不完的劲儿。
0: 现在怎么好听？现在好，刚刚学会了，没做多久，没多久
2: 啊，挺欢快的。
1: 行，挺好的，嗯，
0: 对对对。
1: 啊，祝我们宝山大哥啊，这个节日
2: 中秋节快乐啊，宝山大哥，咱周五就见不着了，嗯，
1: 拜
2: 拜啦。
3: 好的，
2: 小队。
1: 好的，好的，嗯，好了，时间呢9:58了，我说接不进来了吧？那所以呢，也没让大家这个多。等，然后浪费电话费、嗯、啊，我们就不接了。
2: 是的
1: 啊，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期待着明天的时候大家都来打擂啊，打擂台、嗯。
2: 好啦，那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啦，
1: 拜拜喽。
4: 都说你的话多，真红火。都说
1: 这是一位我们的张淑琴大姐的歌声，怎么样？
4: 真风索。都说你的痛、
1: 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叫做《祝福祖国》啊，送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哎，是不是啊？咱都是同呀，这咋的了？没有了呢？
2: 你给整坏了吧？
1: 啊？
2: 就是你给整坏了？
1: 啊？怎么回事？这是？
2: 你找错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众乐
6: 寿无疆，
7: 听无厌。
8: 强起健，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一身不虚，百岁可期。那最近呢，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和我说啊，说孙主任啊，我这一年呢光感冒就四五回了，回回都得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好，嘴里边啊这个口腔溃疡呢也是没断过，身上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疼的，反正小毛病不断。可是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也验了， CT 都拍了，啥都做了，大夫说我指标都正常，最后说是免疫力弱，没什么大问题。明明是你身体病了，可是到医院呢查不出问题来，这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困惑呢？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伙，仪器告诉你说没病，但实际上你的身体呢已经病了。仪器查不出来是因为你的病根啊它不在某个器官上，而是在阴阳气血上。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管堵之前，其实你的气血呢已经亏了好几年了。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糖高之前呢，其实你的阴阳气血已经损耗了好几年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啊，小毛病不断，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呢，说你的阴阳气血啊已经快到警戒线了。而且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你像口腔溃疡、皮肤瘙痒、反复感染，这些啊都是慢性低度炎症的表现。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容易诱发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还有像这个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等等一系列摧毁我们健康的疾病。那每一次炎症啊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一颗终身的炸弹，而且这些炎症长期的反复的感染，有科学研究证实啊，就是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啊要比正常人要高出3到5倍的。那当血液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的这个状态，它会一点点的腐蚀你的血管，损伤你的器官，消耗你的免疫储备。所以啊，那些长时间小毛病不断的人，他得大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常人。你以为你是小病啊，你以为你是亚健康，错了，实际上呢你是在养大病。那警报响了你不理会，等它不响了，那我们人就倒了。那这些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其实就是四虚。中医不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啥呀？正气不就是阴阳气血吗？你正气足了，外邪进不来，你正气亏了，这个邪气呢就会长驱直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干的就是四虚同补扶正气的活，到现在啊用它调理好的患者啊少说吧也得有50万人。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孙主任呢、你这药把我想治的啊把我没想治的全给治好了。但是我想说，国家专利补虚方与其说它能治愈很多病，不如说它把五脏六腑亏掉的阴阳气血全给补齐了。 那你阴阳气血平衡了，你正气回来了，小毛病大问题自然就不来了，哎，这才是他的本事。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补足正气，是否需要四虚同补呢？今天老孙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有三类人群啊，但凡出现其中的这么一条，说明啊四虚呢已经找上你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四虚同补才行。首先第一类啊，是吃不下睡不着拉不顺的人，看见饭就饱了，哎，吃两口就胀了。有的人呢翻来覆去到凌晨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啊，一两个小时又醒了，醒了再睡又睡不着了，天天做梦，梦见被人追，梦见从高处坠落，梦见已故的亲人，睡醒了比没睡还累呢。再就是有的人呢大便啊，要不三五天一次，要么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那你吃不下呀，是因为气血没来源；你睡不着呢，是因为阴血不养心了；你拉不顺，是因为浊气排不出了。这些呀，阴阳气血一乱，正气就没了生路。那有数据也显示啊，长期失眠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是常人的二倍，有45%的风险患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长期便秘的人呢，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生率要比常人要高出30%以上。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吃喝拉撒睡的好坏是阴阳气血足不足的信号灯。第二类啊，就是总爱感冒的人。有的人呢一变天就感冒，一换季就中招，身边人感冒了他第一个被传染上，别人感冒三天好了，哎，你准得拖个10天半个月，发烧退了又烧，咳嗽一两个月压不下来，不打针好不了，一年到头啊，医院的门槛子可能都被你踩平了。其实啊，这不是说底子差，是你的正气呢已经亏到底了。正气是啥呀？正气是免疫系统的粮仓，粮仓空了，免疫细胞都饿着肚子，他拿什么去打仗？这就是正气不足，胃外不顾啊。感冒本身不要命，但是它暴露了你身体的防御系统已经全面失守了。一个正气足的人啊，偶尔感冒啊，睡一觉发发汗就好了。可是那些正气亏的人呢，邪气进来容易，你赶走却难。所以但凡出现以上的情况，说明你的四虚已经在体内扎根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赶紧四虚同补才行。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亚健康小毛病总也不断的人。你像有的人呢腰酸脖子疼，有的听力视力不断的下降，有的人呢全身瘙痒，哎，不明原因就起疹子，皮肤干巴的直掉渣，有的人口腔溃疡啊3天2头就犯，有的是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的女同志啊妇科炎症反反复复，男性朋友有的是前列腺不舒服啊，出现尿频尿急，结果这些个情况啊到医院也去查了，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可是这些症状呢总也好不利索。我们中医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就是我们身体的城墙，城墙一垮，什么都得往里钻，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该守的守不住，该顾的顾不住，那外邪进来，皮肤就容易出问题啊，黏膜就溃疡，伤口呢就不爱愈合。也有研究证实啊，像这些个小毛病长期不断的人，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当然你像糖尿病的风险更是常人的30%以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3到5倍了呀。所以啊，大家看，每一次小毛病都是在给你的

身体记账本呢，当账本写满那天，那可就不是小毛病了。那刚才我讲了这三类人群，如果说你出现其中任何一条，说明你已经四虚了，占了2到3条呢，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至少已经亏到80%了，五脏六腑呢都在饿着肚子干活呢，啊，这可不是说我老孙在这会儿危言耸听啊，到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把阴阳气血给补回来，那下一步找上你的呢，就一定是大病，是重病，很可能就是突发事件了。所以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干的不就这活吗？对吧？而且我老孙敢保证，只要你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下去，保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两副药下去，心不慌，气不喘，一身轻松，指标稳稳往下降；那三副药下去，气足血盈，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们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第一味活药是啥呀？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当年呢，是在北纬30度青方江山脉发现的。大家知道啊，北纬30度那是咱们地球最神秘的一条线。北纬30度是地上一天人间四季，它一天就要经历四个季节的洗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像这样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早已不是凡品，而是通灵的仙草。别的药要么补阳要么补阴，它偏补一头，而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却不同，它一天经历四季，是阴阳同修，天生的是雌雄同体，它补气不燥，它补血不腻，它补阴不寒，它补阳不热。而且作为活药，你就把它2公分的那个须子啊插到那个土里边，2个月就能长出一株新的首乌来。你看它的生命力强不强啊，就一节须子都能生根发芽，都能长出新生命。那这样的药材进入到我们体内，它就是活的呀，哪里淤堵了，哪里亏虚了，哪里发炎了，它会自动聚集到病灶啊，缺多少补多少，有问题才起效，是双向调节，更不会说补过头了。那光是补也不够啊，你补进去了你留不住，就等于白补了。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第二味活药是啥呀？就是紫河车，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交融化生而成的。那它承载的呀，不是后天的营养，而是生命最源头的那股精血之气，它才是真正的先天之物。所以紫河车呢，能大补精血，能化生元气，更重要的是啊，它能锁住阴阳气血。所以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往这个水缸里边倒水啊，这个缸底啊有个窟窿，有个眼儿，那你倒多少它得漏多少，这个水缸啊永远就装不满了。而这个紫河车呢，它不是往水缸里说倒水，而是把那个缸底那个窟窿眼啊先给你堵上，让补进去的每一滴精血都能留住。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是负责往里填的，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负责在里边固，一个攻一个守，两味双君药缺一不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所在。所以啊，只要你是那些啊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被心脑血管问题、被风湿骨病、被各种胃肠消化疾病、各种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困扰的、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们一定要进行四虚同补。我还是那句老话，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咱们大家伙呢拿着医保本儿

0: 就能够直接购买，可以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专项报销。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但是我还要跟大家伙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一旦错过，你再想拿着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不好使的。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90-1677。另外啊，之前按原价购买的老用户老朋友，想退钱的同样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旦医保报销政策结束了，你再想把之前那个钱得退回来就不可能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健康知识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主任，
0: 哎，
3: 国家补虚方吧，我吃了2盒了、
0: 啊、
3: 我这不听说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0: 对，
3: 完了我就想问问，那你说我这个情况还得吃多少药啊？
0: 那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啊，那你就把您用药的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哎好。
0: 哎，
3: 那麻烦您了。
0: 没事没事。嗯，
3: 我今年67了、
0: 嗯、
3: 是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啊，
3: 这是3年前呢我得的脑梗，
0: 得的脑梗，
3: 幸亏是发现的及时，
0: 嗯，
3: 溶栓是溶开了、
0: 嗯、
3: 出院以后走路说话吃饭没啥大影响，
0: 嗯，
3: 我一开始还感觉挺庆幸的，就觉得脑梗也就这么过去了，
0: 嗯，
3: 可从出院半年以后就开始觉得，你说就像不对劲儿了，老干啥事儿呢、
0: 嗯、那怎么了？您详细讲。
3: 你说就是吧，记性开始变差，小孙子爱吃糖心蛋、
0: 哦、嗯，
3: 我就用手机定了7分钟的闹钟、
0: 嗯、
3: 结果闹钟响了，我说啥你说我想不起来要干啥了，
0: 哎呦，
3: 我自己还嘀咕这小孩瞎定尿钟干啥呢，等我闻到一股那个烧焦的鸡蛋壳味儿，我才跑过去想起来锅都烧红了。
0: 哎呀，多危险。
3: 那以后我家儿媳妇都不让我带孙子、
0: 嗯、

0: 多危险呢，你万一弄着火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哎，
1: 是啊，
0: 嗯嗯，
1: 而且晚上吧还总睡不着觉，躺床上脑子里吧、
0: 嗯、
1: 就跟翻电影似的，
0: 嗯，
1: 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全往外冒，
0: 嗯，
1: 到后半夜才能眯那么一会儿，完了去医院一复查，说我脑梗后脑血管供血不太好，
0: 嗯，
1: 有轻度脑萎缩，再往下发展就容易老年痴呆。
0: 哎，这就是你身体四虚引发这个淤血，堵了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经络，哎，气血上不去了，脑髓长期亏空了，气不够啊，血就推不上去，这脑细胞啊饿都饿瘪了，所以呢气性就差，血不够，神就没地方安家，人就睡不着觉。但凡这个虚根不补，这个脑萎缩的这个车轮子它就刹不住车。
1: 是啊，孙主任、
0: 嗯、
1: 这不我亲家公吗，就是脑血栓，他在床上都瘫了一年半了、
0: 啊、嗯，
1: 去年人他就吃你这个药，现在自己能走路了，上个厕所啊洗个澡啥的自己都能完成，
0: 那多好啊，你看啊，
1: 完儿媳妇就跟我儿子说，说想让我爷买点补虚双吃，
0: 嗯，
1: 说是啥都别耽误了。
0: 哎，你这儿媳妇啊挺孝顺是不是啊？
1: 是，
0: 嗯，
1: 我发现吧这药对睡觉吧还特别好使，
0: 嗯，
1: 我就吃上有两天吧，以前睡一宿跟那个演电视剧似的，能做三四个梦，哎，第二天睡觉就踏实了，
0: 嗯、
1: 人也不乏了。
0: 嗯嗯，
1: 也就能有半个月吧，我就感觉咋的，我这脑子就像一下子睡醒觉似的，人就精神了。
0: 哎，你看看啊，睡眠好了，脑子快了，说话顺溜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给您带来的结果，是不是？你气足了，血能上到头部。脑细胞有饭吃了，脑子转的就快啊！肾精一填，水海有主，神明不乱，所以人呢就感觉特别踏实了，非常好啊！
1: 嗯，真是这样。
0: 嗯、
1: 除了这个脑袋的毛病吧，还有件事、
0: 嗯、
1: 我自己都没想到。
0: 什么事啊？
1: 我这不是风湿性关节炎，得有个五六年了。
0: 哦。
1: 以前吧，一到阴天下雨，我这膝盖先知道。
0: 那就咱们叫自带天气预报，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但凡前天要下雨吧，我这膝盖就开始就像发紧、
0: 嗯、
1: 就跟被别人捏着似的、
0: 嗯、
1: 哎呀酸酸胀胀的，就那个难受劲、嗯、结果你说这两盒药吃完，最近不是雨水多吗，我一点没感觉，
0: 没感觉、
1: 啊、这两个膝盖之前吧啥时候睡觉都感觉凉酸了吧唧，就特别累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哎，现在就一种感觉，觉得热乎乎的，
0: 热乎了是不是、啊、嗯
1: 孙主任，你这药吧它不仅治脑的好使，而且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比啥药你说都好使。
0: 哎，我经常讲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四虚同补，治的是啥呀，就是全身的病，而且我敢保证等你吃完三副药以后啊，你不仅所有的症状全都消失了，哎，你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再检查那些指标啥的都得正常，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效果呀，你可以啊砸了我补虚派的招牌都行。
1: 孙主任呐、
0: 哎、
1: 您不都说病久了就成医生了吗，
0: 嗯，
1: 我倒是没那两下子，但是吧我知道药吃到肚子里好不好使，
0: 哎，
1: 反正这些年治病我吃的药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个补虚方好使
0: 啊。哎呀，你给我们这个补虚方啊这评价非常高。
1: 嗯，那这药吧确实好使，我也听明白了。
0: 嗯，
1: 你是让我一共吧吃三副药，那我之前原价买的是两盒药，
0: 嗯，
1: 我这回用医保本再买那个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是的啊，您之前是原价买的话呢，你再买两副药，不仅说一分钱不花，而且还能给您退回来，2240块钱呢。
1: 哦，那我就再买两副药，那退钱给我退到哪里呀、
0: 啊？你这么着啊，您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就行，报名办理按什么程序，咱们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啊。然后今天要能办，咱们一定今天办，因为医保报销这个政策可能随时会停。
1: 行行行，那啥事也没有，这个重要，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嗯、
1: 谢谢了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0: 哎，再见。

0: 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四虚同补，七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三高六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不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孙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2: 孙主任，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
1: 嗯，
2: 你说的这个药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我听的是什么都能补。
1: 嗯，
2: 那会不会容易上火呢？
1: 你放100个心啊，绝对不会上火的。你看很多人呢，说一提到补，哎，就觉得是温燥上火，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是阳中带阴，阴中藏阳，不带有任何的偏性。什么叫不带任何偏性呢？就是它补气不燥，养血不腻，滋阴不寒，助阳不热，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上火的问题啊。
2: 哎呀，你看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这身体吧就是特别的虚。哎呀，但是你像平时吧，稍微吃点什么补品啊、补药啊，就容易上火。一上火吧，就是这个牙疼，口腔溃疡吧，这一个月得犯2-3回。这个便秘还厉害。感觉这肚子胀得难受，3-4天、4-5天排一次大便。接大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哎呀，我就怕吃了补药以后吧，再更上火。
1: 你不会的。
2: 像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
1: 哎，
2: 那孙主任，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病该怎么治。
1: 哎，没问题，您别着急啊，您把这情况跟我讲一讲，好吧？
2: 你看，孙主任，我今年我65岁了。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检查出来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老是感觉这个腰疼。你知道，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吧，这个腰感觉这个后边吧，这个僵硬的跟块铁板似的。这弯腰都弯不下，洗脚的时候我都够不着这个洗脚盆。哎呦，有时候这个穿袜子都得让我老伴帮我穿上套上。这后来吧，发展到这个右腿，就从这个屁股蛋子吧，一直往下，就顺着这个大腿后侧吧，一直串到这个脚后跟那一块。就感觉那种感觉吧，是又麻又疼。
1: 那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是神经受压了，这是啊，又严重了，这是。
2: 是，就是特别是晚上睡觉吧，哎呀。平躺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腰下边吧跟垫着一块板砖砖头似的。怎么躺怎么不得劲儿，不舒服。这不是后来去这个在医院里边拍的片子吗？这医院大夫说我这个腰上好几节都凸出来了。什么又是四又是五又是一什么，说压到神经了。
1: 对，应该是2节啊，是1-4、1-5还有1-5-1，这是2节腰间盘突出压迫到神经了。
2: 你看医院大夫给我开的甲钴胺，还有什么布洛芬，我吃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吧。哎呦，这胃吃坏了不说，这个腰吧，它该疼的时候还是疼。哎呦，这我最近吧，我发现我这肾虚的好像还挺严重，挺厉害的。
1: 怎么讲呢？
2: 你就要去厕所吧，尿尿排小便吧，就感觉这个没有劲儿，这个腰这一块吧还特别怕风怕着凉。
1: 您这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您今天呢能够跟我通话，我觉得呢这是您和我们补虚派的缘分， 既然缘分到了，那你这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啊，您就交给我就行啊。我能保你，哎，把那块那个砖头子、铁板子从您腰啊给它搬下来啊，让您重新直起腰板来走路。
2: 那太好了，孙主任，要是你能把我这腰这块能治好，我也不能说给你介绍20个病号吧，介绍10来个没问题，那不低于10个。
1: 那都说不用啊。其实呢，人海相逢，无缘不聚呀、啊。我们中医讲呢，腰为肾之府。肾主骨生髓，肾精一亏，那骨髓就空了。所以腰间盘突出啊，这里边的腰间盘呐、啊、纤维环啊、髓核啊，它得不到这个濡养，就没弹性了啊。那个纤维环就脆了、
2: 哦，
1: 一使劲就破裂了。然后呢，里边那髓核呢就跑出来，就压迫到这个神经，所以就出现这个腿疼啊、腿麻，出现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啊，而且包括你像你这个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便秘呀、啊，哎，其实这些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一个字儿，就虚啊。所以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能治，而且都能治好，您放心。
2: 哦，哎，那孙主任，那像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哎，用这个补虚方多长时间能好呢？
1: 你用够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彻底治好的。那我为啥敢这么保证呢？因为呀，就凭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独一无二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就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更关键的，方子里边还有一样呢，是治骨的核武器，就是那紫河车啊。紫河车呀、啊、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而且全国啊，目前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允许紫河车入药。那肾精足了、骨才能硬啊，髓才能满呢、啊。那紫河车呀、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你看，一个受精卵要孕育4到5周，然后能长出骨骼来。你腰间盘突出的根儿在哪儿呢？其实就在肾精亏虚上。而能补先天肾精的只有这一味药，只有这紫河车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哎，你只要能够用满2副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这就是原因所在啊。以后呢，你好了，不管说走路啊、睡觉啊、你干嘛呀，都是轻轻松松的啊。如果说啊，咱们退一步讲，说2副药呢没治好你这老腰病，你回过头找我，这钱我都给您退，1分钱不少。
2: 哦，哎呀，我们老百姓说的话，没有这个金刚钻，你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不是？
1: 没错，
2: 我也相信你啊。
1: 嗯嗯。
2: 哎，说实话，主要我这个病吧，都折腾了我这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嗯。
2: 哎呀，其实吧，昨天啊，我就听到这个医保政策，这不是就要停了吗？
1: 嗯。
2: 嗯，我就用这个医保本报名，买了3副药。嗯。那像我这个情况肯定够用了，
1: 刚才我讲这2副就够了，那3副药您是用不了的，用没问题的啊，够用、
2: 哦、好好、那够用就行。要说实话，我就想跟你通个话，让你给我一个定心丸，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1: 哎，心里有底了、是不是？嗯，
2: 是是是。那这个药我拿到以后这个怎么吃？吃药的时候有没有是需要注意的什么吗？
1: 有的有的。这个药啊，您刚开始用的时候呢，头一副药啊，咱们是早中晚1天3次，然后第二副药、第三副药呢，您就早一次晚一次，1天吃2次就行啊。注意的问题啊、在第一副药服药期间呢是不允许同房的啊。
2: 哦，好好好。
1: 嗯，
2: 哎呀哈，孙主任，我跟你说，说实话吧，从我这个有这个药推以来吧，哎呀，早就是这个日落西山的太阳了，哎，还都看不到光了。
1: 哎，您呢一定记住我的话啊，用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一副药的时候啊，一定会让你艳阳高照的。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哦，听明白了、
1: 哎、行，那咱就今天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 国家专利补需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不是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吗？
1: 嗯，对。
3: 我的钱还没退到我呢，我花了5600块钱买了一副药。
1: 嗯。
3: 这钱是不是给退呢？
1: 是，只要是原价购买的啊，在这个医保报销政策没结束之前的，那您能报上名，咱们100%都给您退，都给您报销啊。
3: 啊，那我现在管你通上话了，算不算把名报上了？
1: 嗯，这个咱们医保报销退药费的呢，还有那些就是享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咱们要统一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不在我这报啊。
3: 哎呦，那是不是我在买药用这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呢？
1: 那您是老朋友的话也可以这么理解。那您现在是已经用上药了是不是啊？
3: 对对，用上了，我今天吃了22天了。哎，不对，也算今天是23天了。
1: 啊，都吃20几天了。那您这个什么病啊，效果怎么样，您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哎呀，我高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1: 嗯，
3: 血压降下来了，肠胃那个小高指导我的那个阿比萨坦说让我现在不吃了，
1: 哦，
3: 我只吃这个交给地条缓释片了。
1: 嗯嗯，
3: 这几天这个血压啊就是105、102，交给地条也改成了隔天吃一次。
1: 嗯，
3: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降压效果真的是好，挺快挺快的。
1: 嗯，
3: 这阿比萨坦和交给地条我都吃了快10年了，没想过还能停掉不吃这个药。哎呀，这药降压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哎呀，出乎
1: 我
3: 的意料了。
1: 我得纠正你一个错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可不是降压药，这你得明白啊。哎，其实呢，原发性高血压也好啊，或者是继发性高血压也好，这个高血压病的病根是啥呀？那不就是四虚吗？那你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阴阳气血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所以血压才自然而然的就降得正常了。你正常人是不是咱就不用再吃降压药啊？
3: 哎呀，我就说这个药劲真的是大，
1: 嗯，
3: 我这高血压1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呢，脑梗，这脑梗以后啊脑袋老是嗡嗡嗡的，
1: 嗯，
3: 就是脑子里边啊好像那个流水声。
1: 嗯嗯，
3: 这个啊心脏一跳就是哗啦一声，哎呀觉得老闹心了。
1: 嗯，
3: 药吃了是无数，扎那个针灸，做那个高压氧都不行。
1: 嗯嗯，
3: 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半个月的时候就把那个阿维沙塔就给停了。
1: 嗯，对，
3: 这样一停啊，哎脑袋不哗啦哗啦不嗡嗡嗡了。哎呀真的是神奇。
1: 其实你这脑鸣好了，和你停不停这阿贝沙坦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中医认为啊，脑为髓海，大脑靠气血靠阴阳来供养，你髓海不足啊则脑转耳鸣。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补足了啊，清阳能上升了，这个脑鸣自然就消失了。
3: 哎呀，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
1: 嗯，
3: 就是主任您说的7天就能解决这个吃喝拉撒睡的所有问题。
1: 对，
3: 您说的7天说是不解决啊，退药退钱。
1: 嗯，
3: 我就是想试试看，您说是不是退钱？
1: 嗯，结果怎么样啊？
3: 真的没让我失望。 我用上当天啊，这个失眠就改善了。应该是第三天，我上厕所啊，就是这个大便。那虽然说是含干，但是不用太使劲就能拉出来了。没那么困难了。
1: 对，
3: 我家老头他也是那个大便干，也是吃了三天就排出来了。我让他继续吃，他舍不得用，一共就吃了三天，到现在一直很好。
1: 你看看啊，要想治好病，还得补四虚啊。其实呢，吃喝拉撒睡，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它都不叫病了啊。只要四虚同补，七天必须给你治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原研药，吃一粒儿就顶您吃传统的中药吃120粒儿。你吃一天就顶上你吃传统中药吃120天。
3: 哎呀，我老伴儿也说了，这药的唯一缺点就是有点贵，一般人真的吃不起。
1: 是这样，
3: 我听得出来啊，老伴他是想吃，就是舍不得。
1: 对，
3: 金主任，我还有点心衰，医生说是这高血压带的，这个心脏怎么大了。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我夜里睡得好了，我也不再憋醒了，就是到天亮3点多还是就是能咳出点白痰。比之前的是少了很多。还有就是啊，还是不能累着，就比如啊被褥叠好，只能一床一床的抱，两床一起抱，我就觉得有点累，就觉得有点喘。哎呀，把这两个问题再给我治好啊，我就算真的是彻底的好了，最主任。
1: 那还需要点时间啊。我还想问一下，您今年这个多大年龄啊？
3: 我属蛇的，今年72岁了。
1: 也都72岁了啊。您要知道啊，这个心衰呢是属于啊大病重病，我也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碰到好药了，咱们就想把身上的病呢一起都治好，是不是？但是得需要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也并不长，就3副药嘛。咱满打满算，您到今天您才吃了22天，是23天，是不是？能有这样的效果呀，已经充分证明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把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啊，咱接着用啊。如果到那天说治不好，您可以把我这个补虚派的招牌砸了都行。哎，你看我说话算数
3: 不
1: 算数啊？
3: 那不能，那不能。哎呀，我谢你都来不及了。崔主任，那我就再买上3副药，是不是用医保本买的话就不花钱了呢？
1: 对，你再用医保本买就不花钱，但是你的情况呢，你不用再买3副，你再买2副就够用了啊。
3: 崔主任，我想给我老伴带上1副药。
1: 哦，
3: 他今年75岁了，也是大便干，吃这药3天就给解决了。他还就是老起夜尿频。我让他接着吃，他又舍不得，但是我看见好几次他拿着这个药盒看说明了。这不我合计啊，让他啊再吃上1副药，是不是就能解决他老起夜的问题呢？
1: 那能啊，他今年75岁，是不是？
3: 哎，
1: 75岁肯定是这个，那1副药治肾虚肾亏呢，应该是手拿把掐的啊。那你要是说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啊，您就赶紧去报名吧，因为这个政策呀，今天还有，明天有没有谁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啊。
3: 哎，好，谢谢崔主任。那之前他吃了3天是按照早晚各吃上4粒这么吃的，这回这个药买回来以后还是那么吃吗？
1: 对，你正常量就可以。祝你们老两口啊都能岁岁长青，咱们赶紧报名啊。我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3: 好好好。哎，我再问一句，崔主任，退钱的事是不是今天就能办完呢？
1: 咱们医保退费的事儿一般是需要3到5个工作日的啊，这事肯定差不了，您放心。
3: 好好好。
1: 哎，
3: 谢谢谢谢谢谢崔主任，再见。
1: 不客气，再见啊。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 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
1: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拿医保本能买药，咋还结束了呢？孙主任，
1: 咱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它不是永久的呀，所以应该很快要结束啊。
4: 哦，
1: 您怎么个情况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4: 哎呀，我还合计着啥时候都好使呢。那今天我得一定得把名报上啊。
1: 对，你要是想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赶紧就得报名去了。您是这个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孙主任，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哦，老朋友，欢迎你啊。
4: 我糖尿病有12年了。
1: 嗯嗯。
4: 啊，一开始吧就吃这个降糖药。
1: 嗯。
4: 后面呢降糖药就控制不住了。
1: 哦。
4: 就开始打胰岛素。哎。最后才勉强控制住。
1: 嗯。
4: 血糖还不是最愁人的，最愁人的是那些并发症啊。
1: 对，没错，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那些并发症。
4: 嗯，
1: 啊，而且这个。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啊，10个得有9个都栽在这并发症上了。您怎么个情况？
4: 嗯，
1: 您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好吧。
4: 啊，我就是自从有糖尿病以后就感觉一年不如一年。
1: 嗯。
4: 肾病啊，心脏啊，什么都不好了。
1: 都不好。
4: 牙也掉了好几颗。
1: 所以你看啊，大虚之人都是老的快啊，都是老的快。
4: 嗯，
1: 还有什么情况？嗯。
4: 眼底也出血。
1: 嗯。
4: 完了。打这个激光啊，现在晚上啊，
1: 嗯，
4: 我几乎是看不见东西的
1: 啊，就是接近这个失明的那种情况了，是不是
4: 啊
1: 我经常讲的呀，四虚不薄，一辈子受苦啊。
4: 对，但这些呀我都还能忍。
1: 嗯嗯。
4: 让我最受不了的是啊，我这个冬天一到啊，这脚后跟这个裂呀，裂个大口子。
1: 嗯。
4: 然后我就抹这个红霉素软膏或者凡士林什么的，但是也不管用。
1: 嗯，
4: 后来裂口边上啊就开始发黑了
1: 啊，
4: 然后有一股鱼臭味儿。
1: 哟，
4: 哎，医院大夫说是糖尿病足，皮肤坏死了。
1: 就是一种严重的并发症。
4: 啊，
1: 严重的要截肢的，这是啊。
4: 对。
1: 嗯。
4: 哎呀，小孙子回来一进门就说：“奶奶家有粑粑臭。”
1: 嗯。
4: 哎呦，我当时啊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肯定是我这脚的味儿啊。
1: 哎，嗯，确实，你看这个糖尿病啊，是多么可恨的这一种病。啊，我一直说什么呢？说土匪来了都不用怕，哎，怕的是你打不过的，是不是？
4: 对。
1: 糖尿病啊，虽然是大虚之症，但是只要咱们能够四虚同补，
4: 嗯，
1: 好病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您不用担心，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啊，哎。
4: 嗯嗯嗯。我为了我这个病啊，我在广播上也没少买药，
1: 嗯，
4: 但是都不好使。后来我就吃你这个药，当时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1: 嗯，
4: 啊，想就是想试试。
1: 对，
4: 一开始我就天天的测血糖，
1: 嗯，
4: 吃之前空腹都是9.10个左右那样晃悠。
1: 嗯嗯。
4: 哎，吃完吧3-5天空腹掉到8点几了。
1: 哎，就降一点了。
4: 啊，
1: 降一点了。
4: 啊，对，我心里想
1: 是是
4: 这降糖还挺好哈。
1: 嗯嗯。
4: 然后就再接着吃一个礼拜。
1: 嗯。
4: 然后7个礼拜的时候就7点几了。
1: 嗯。
4: 我开始就当回事儿了啊。
1: 嗯。
4: 吃到半个月的时候空腹就剩6点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多好啊。
4: 对。然后到现在哈，空腹挺稳的，在5.8-5.6左右，然后7点几啊。对
1: 啊，那也挺好啊。
4: 啊，
1: 嗯，
4: 我降糖药都停了。
1: 嗯，
4: 胰岛素也从1天32个单位现在1天打10个单位就够了。
1: 哦哦。
4: 啊，幸好我现在呀口也不干了，小便呢，
1: 嗯，
4: 也不那么频繁了哈。
1: 你看，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糖尿病的效果。你说它牛不牛啊？啊，
4: 是啊，太牛了。
1: 哎，
4: 真的太牛了。
1: 嗯嗯。
4: 再就是这个心脏哈，之前这个胸闷呐，啊，
1: 嗯，
4: 气短了什么的哈，时不时就犯心绞痛啊。
1: 嗯，
4: 哎呀，现在也都好了。
1: 嗯，
4: 也不加气儿了，也不气短了。
1: 嗯，非常好。
4: 哎，现在唯独就是脚后跟那个裂口那哈，
1: 嗯，
4: 还有花生米那么大小没长好。
1: 哦，
4: 哎，换药的时候吧，一碰就出血，那个肉芽呀，
1: 嗯，
4: 感觉可嫩可嫩了。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没有臭味了。
1: 嫩肉芽长出来，就离这封口啊就不远了。
4: 啊
1: 所以这个你也不用担心 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啊
1: 治糖尿病，我讲是不是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啊？
4: 是啊，
1: 是不是这样啊？哎，
4: 对，
1: 是一物降一物。哎，所以你看，
4: 嗯，
1: 血糖稳了，降糖药停了， 啊，胰岛素呢现在减到10个单位，脚后跟这个口啊也马上就要长合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

0: 哎，到目前为止，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治糖尿病，我们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非常牛、
1: 嗯、
0: 啊，非常牛。
1: 对，然后我这眼睛哈、哦，以后要吃完了，视野就明显了，宽了不少。
0: 哦，
1: 之前吧，我两个眼睛只能看我家门那么宽，知道吧？
0: 嗯。
1: 啊，现在我能看两个门那么宽了。
0: 哦。
1: 之前医院都说治不了了。
0: 嗯, 嗯。
1: 结果这补虚方啊，给我治好了，你说。
0: 嗯，那多好啊！你这个视野缺损呢、啊，一般是视神经损害发生的症状、
1: 哦、
0: 啊。所以你看这个症状，现在在、
1: 哦、
0: 医院都说治不了的。那我们现在用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见到效果了啊，所以我经常讲，你补虚就是补福气，你补虚就是补寿命啊。
1: 对，
0: 那从哪里能看出说我这个寿命会延长啊？哎，你吃得饱了，喝得下了，排得出了，拉得畅了，睡得香了，是不是啊？另外我讲啊，看得见，听得着，闻得香，说得响，走得动，这叫吃喝拉撒睡呀、啊，是我们人活着的基础。哎，
1: 是
0: 看听嗅言动。是衡量我们五脏使用长短的一个标尺。哎，人衰老啊，他不是说那个一下子就生大病了，是一点点衰老的。哎，从这个吃不动、睡不好，从这个夜尿多，从耳朵背、眼睛花，从这个说话无力呀、啊，哎，走不动道，从一点点开始的啊。所以说呢，要想延寿，本质就是要守住这十件日常当中的小事儿。啊，优先要把这些本能的功能呢、
1: 嗯、
0: 把它给呵护住，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优势、嗯、优点所在。
1: 对，
0: 嗯，
1: 我之前尿里面不是有那加号吗？
0: 哎，
1: 最近呢，小编我发现不起泡沫了、
0: 啊、
1: 也没那个超味
0: 了。
1: 对，
0: 哎哎，
1: 特别是最近哈、哦、感觉走路啊挺有劲儿的，
0: 嗯，
1: 腰呢也不那么冷了，不，以前腰怕冷啊，现在也不怕冷了。
0: 那是必然的、
1: 啊
0: 嗯、
1: 我想
0: 啊，
1: 应该是肾好了。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咱们、
1: 嗯，
0: 一定要效不更方啊！效果这么好、
1: 嗯，
0: 咱们一定得坚持用才行啊！
1: 嗯嗯，好好好。
0: 哎、
1: 我现在两副药还剩九天，孙、
0: 嗯、
1: 主任、
0: 嗯，
1: 我之前这两副药钱呢，我没着急报，
0: 嗯、
1: 我听到要结束了呀、
0: 嗯，
1: 所以我今天想啊，再报两副药，
0: 嗯，
1: 顺便呢，把我该退的那个钱呢，给我退一下。
0: 哟，那你可得这个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1: 嗯，
0: 那你还想再买两副药的话，你直接用那个医保本，你直接买就行，一分钱你都不用再花了，而且还能把你之前那两副药花的钱给您退回来。
1: 哦、
0: 而且这个政策可能快结束了啊！我跟你讲，
1: 哦、
0: 你就直接打咱们那个400电话，赶紧报名吧。
1: 嗯，好好好，孙主任，那我第三副药还是按早晚各一次那样用，对吧？
0: 对，你不用更改剂量，就正常那个早晚一次，
1: 啊、
0: 每次四粒儿。这个量就足以治愈你糖尿病了啊！不用加量，
1: 嗯、
0: 也不用减量，
1: 好好，
0: 就这么吃就行啊！哎哎
1: 哎，谢谢孙主任了。
0: 嗯，
1: 那我现在就用医保本再去买两副哈、
0: 嗯。好的，那咱就抓紧时间报名啊！
1: 嗯、
0: 也祝您早日康复、
1: 嗯，
0: 好吧？再见了啊！
1: 嗯，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

界，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号。那关注的方法是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或者呢是在这一环节来输入数字953和汉字爱吉林，953爱吉林，您就可以分别的关注到这两个公众号了。那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你还可以在公众号里找到爱吉林节目群的二维码，您可以扫码进群，可以定期的来参加爱吉林节目组织的线下活动。那我们爱吉林节目呢，主要就是向外界来宣传吉林大地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及底蕴，向世人展现吉林的人文风貌、风土人情、非遗民俗文化，记录为吉林奉献的青春和情怀、平凡和伟大、热爱和感动。邀请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成长历程、人生感悟，讲述我们吉林的品牌故事，见证文化传承，感受文化的力量，让情感和情怀并进。同时呢，我们也会定期的举行一些线下活动，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爱吉林节目的群里来，了解更多的活动内容并参与活动，也希望通过各种的宣传渠道和方法，让节目更好听、更好看也更好玩，我们一起讲好吉林故事。
1: 挑战未曾有的挑战，成就不一样的成就，每一个梦想的背后都是奋斗者的足迹，同心向前，未来可期，向奋斗者致敬。
2: 刘默涵是吉林恒丰律师事务所律师，2008年2月参加工作，近年来先后获得长春市司法行政好榜样、长春好人、吉林省优秀律师、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律师、吉林省司法厅厅职系统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吉林省民勇警模范等荣誉称号。2019年7月参加司法部首批援藏律师服务团，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一年服务期满后连续2年续签，被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市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3年援藏工作让他深深感受到边疆地区各族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和受援人对法律援助的渴望，志愿继续援藏。但按照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政策，律师援藏最长就是3年，继续援藏无法实现，带着对边疆地区法治工作的使命担当和对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牵挂，2022年7月，他又报名参加了司法部等有关部门组织的2022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志愿服务。援疆援藏是他无悔的选择。
0: 好，那此刻呢，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刘默涵律师。那首先呢，请默涵跟大家打个招呼。
3: 爱吉林的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我是吉林人刘默涵。
0: 吉林人，吉林市哈，就是要说我们吉林人自己的故事。默涵呢是援疆援藏，在这个西藏地区还有这个新疆做了好多实际的法律工作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跟默涵来分享他这援藏援疆的故事。
3: 好的，今天呢也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时间和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援助故事。本人呢是吉林恒丰律师事务所的一名职业律师，在2017年的时候，司法部成立这个援藏律师服务团，我作为援藏律师服务团首批的成员呢，加入到这个，去西藏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这样一个队伍里。我们这个工作的时间呢，应该是一年，但是也由于在工作当中，感受到了这个边疆地区对法律援助和法律工作的需求和渴望吧，然后也是连续续签了2年，在西藏工作了3年，也是感触颇深。
0: 这3年一定是发生了好多的故事哈，好多人呢都想说这要去西藏啊，去新疆去旅游，去看一看那里美丽的风景。那默涵在西藏的这3年去的地方不少，
3: 真正到过西藏啊、新疆，才感受到我们祖国真的是地大物博，
0: 嗯，
3: 然后风景也特别的优美。然后西藏的这个风景呢，一般都是在路上，
0: 嗯，
3: 也没有刻意的单独去哪个山去游玩，
0: 就没有为风景去过。
3: 但是我在工作的路途当中也见到了很多。

0: 西藏四季的这个景色，
1: 确实很美哈。
0: 对，确实很美、嗯、
1: 但是看到美景不是去游玩的心情，是工作的状态。
0: 但是这个把自己放在大山大川之间的时候，也确实感觉到心胸是非常的开阔的，即使条件艰苦、
1: 嗯、
0: 也觉得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是内心很充盈。
1: 到西藏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内地的人去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哈，援藏的那个地方呢海拔又很高，所以你这个身体状况其实是有问题的。当时
0: 对，我其实现在也是有问题的。
1: 给我们讲一讲吧、
0: 我们讲这个有奉献可能就会有牺牲。
1: 嗯，
0: 我讲一下我这个工作地吧。大家都知道就是西藏的海拔呢是比较高的，
1: 嗯、
0: 特别是对我们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这些人，我们到西藏的时候可能反应会更高，
1: 嗯，更强烈一些。
0: 对对对、嗯、如果说是去旅游，可能十天半个月，这个都通过吃一些就调节这个缓解高原反应的药啊，
1: 嗯嗯，
0: 或者吸些氧，这些都是可以，嗯，不是特别严重。
1: 嗯嗯，
0: 但如果长期在藏工作的话，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啊，
1: 是一个
0: 心理都会
1: 极大的挑战。
0: 对，有挑战也会有影响。
1: 嗯，
0: 我工作的服务地呢，日喀则是属于是西藏的第二大地区。
1: 嗯，
0: 平均海拔在3844米。然后我们每个律师呢还有我们的高海拔覆盖区，
1: 嗯，
0: 我的高海拔覆盖区呢是在日喀则的种巴县，
1: 嗯，
0: 日喀则一共有18县区，
1: 嗯，
0: 我在种巴县，种巴县的平均海拔呢就要达到5100米
1: 啊，那么高。
0: 对，我每次去种巴县出差，去种巴县检察院或者法院的时候，周围同事就戏称说，哎，刘律师又要去最高院办事了是吧？我说对对对，这次又要去最高院了。最高检就说什么意思啊，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检察院，它级别不是最高的，但是海拔是最高的。
1: 海拔最高哈、
0: 哎、每次开玩笑过后吧，实际上每一次去也真是对身体的一个挑战。因为去种巴县这个要走盘山路，
1: 嗯，
0: 要走翻山路，而且要翻过9座海拔特别高的山，
1: 嗯，
0: 这一路上高原反应就不用说了。其实呢也不用刻意的去测这个血氧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海拔高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啊是有反应的，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头晕眼花，有这种晕车的感觉，可能这个心脏都不是很舒服、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把氧吸上缓解一下，就这样一路就到种巴县。
1: 你咋说的这么风轻云淡呢？
0: 就是也习惯了，因为在藏区工作了3年，
1: 嗯，
0: 对各种情况的应对，
1: 嗯，
0: 也算是比较的有经验了吧、
1: 嗯、
0: 但对身体有影响，确实有影响、
1: 嗯、
0: 不过平时对家人啊对朋友也是这种心态，
1: 嗯，
0: 报喜不报忧，就是如果说的太多，可能大家还会担心。但实际上，不是我一个人工作在藏区，我们很多的这个在藏干部，
1: 嗯，
0: 也有很多援藏干部，
1: 嗯，
0: 包括我们吉林省委组织部，
1: 嗯、
0: 啊，每年都会，嗯，每3年会组织一届这个援藏干部到这个西藏去开展。各行各业的这个援藏
1: 工作，
0: 对对对、
1: 嗯、
0: 包括现在援疆也是、
1: 嗯、
0: 咱们长春市对口援疆的就是阿勒泰地区，
1: 我的同事也去过，
0: 对吧、嗯、其实大家都在自己的这个职责所在，用自己的这个情怀信仰和这个家国情怀支撑着在藏区工作，
1: 嗯
0: 啊，大家都是值得点赞的，我只是当中最普普通通的一员，
1: 做了好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哈、啊，嗯，我们不说这个是不是有多大的家国情怀，但是我觉得你做了一件自己愿意干的事儿。
0: 对，我就是比较幸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工作和生活不能结合到一起，或者是自己的爱好。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就是我选择的工作恰好是我爱好的一个行业，就是从事律师工作，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吧，一个内容。
1: 现在说的很容易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自我感觉，这就是我的一个工作，我需要做的一件事情，特别的这个理性哈。但我觉得莫涵做了好多不理性的事儿。
0: 对，确实有一些不走寻常路，可能作为我这个职业年限的律师，现在呢在内地可能会有稳定的客户，会有一个稳定的这种社会的工作的一个安排，
1: 嗯嗯嗯，
0: 但是我就是恰好就是走了所有人不同的路，就是毅然决然的在这个街道知道了这个有这个援藏通知的时候呢，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参加这个援藏律师服务团，
1: 嗯，
0: 这个期间呢也有很多这无奈，
1: 嗯，
0: 心酸也是有的啊、
1: 嗯、
0: 也是有的，比如说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
1: 嗯，
0: 不能陪伴在父母身边，
1: 嗯，
0: 还有就是可能家里面也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照顾，
1: 嗯，
0: 再有一个可能我们还要面临着生活嘛、
1: 嗯、
0: 对吧，一个是身体上现在确实是有影响，
1: 嗯。

0: 有影响，可能这个就会伴随着你的终身，
1: 嗯，
0: 对你的心肺啊造成这些影响都是不可逆的，
1: 不可逆，嗯。
0: 特别是记忆力
1: 啊、
0: 哦，就是记忆力也不是特别好，可能一抬手刚想说什么话就忘记了，
1: 就忘了、
0: 确实有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不光是我，在藏区工作的一些在藏干部和原藏干部回来之后，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不适应了。
1: 嗯，
0: 好像反应上、思维上要慢一些，
1: 嗯，
0: 记忆力也不是特别好。就我到西藏之后，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不锁门了。
1: 嗯，
0: 因为我的宿舍也是在我们局里面这个大院里面，
1: 嗯、
0: 在后面。
1: 嗯。
0: 我就每天都在找钥匙，我有一阶段每天都在找钥匙，出门找钥匙锁不上门，然后回来的时候找不到钥匙开门，有一阶段我就干脆不带钥匙了，因为在院子里安全也有保障，外人也进不来，就有这么一段。要不然就是西藏海拔这个海拔高，紫外线也强，可能大家防晒也都会用打雨伞
1: 啊，
0: 戴墨镜
1: 管用吗？
0: 有一些缓解的作用，但是雨伞已经丢的差不多了，这个雨伞和墨镜丢的也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放飞自我了。所以说现在就是满满的这个高原红。
1: 嗯，
0: 在西藏工作完之后，哎，那个刘律师发现你越来越像藏族人。
1: 藏族
0: 人，
1: 对，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觉得好像藏族人。莫涵说了这么多哈，简单三言两语就大概说了一下他在西藏地区这个工作啊生活的一些场景。其实我知道莫涵呢在去西藏之前是放弃了一份比较优厚的这个工作，那个时候莫涵呢也是肤白貌美，
0: 对，气质也佳。
1: 但是几年下来哈，这个虽然说在西藏地区工作这个工资不高哈，每年还要往里搭点钱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然后现在这个脸上呢也是有着这个高原红的反应，也不像原来那么白皙了，也有一点这个沧桑的感觉了，
0: 对，沧桑很多。
1: 尽管说付出了这么多，但我觉得莫涵可能是你心里的那份对职业的这种信念执着，还有包括你在西藏地区工作所得到的这种收获还是很大的。
0: 对，就是说我在西藏虽然付出了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我说在西藏三年相当于人间十年，就觉得自己确实这个容貌上确实是
1: 有变化，
0: 有变化，有变化，确实有变化，特别是熟悉我的人，脸上出现了很多晒斑，高原红，皱纹，这个其实对于女孩来说这个
1: 挺致命的打击，
0: 对我打击挺大的。刚去西藏的时候吧还挺注意，面膜也带了好多，也是作为一项功课，即便是一边高原反应一边还是坚持着每天护肤，但是可能进藏也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就是放飞自我了，
1: 就顾不上了，
0: 顾不上这些了、所以说现在也是脸上晒斑呀、各方面的也皮肤状态也不是
1: 特别
0: 好
1: 了。
0: 不过我一直觉得我在西藏，我也经常说，我说哎呀我得到的比我失去的要多。咱不说薪酬，因为我们本身去呢就是一种志愿形式，相当于志愿者，也没有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工资，就是司法部每年会给我们一个
1: 补助，
0: 每个月会给一点补助，然后案件呢也会有一点补助，但是不是特别的高，就相当于
1: 没有
0: 形式上有一点吧。但基本上这些补助的话我们也反馈，就是回头又回向给当地了，也做了一些公益的活动，这样的。所以说我真正到藏区之后接触了一些受援群众，感受到他们对这种法律的需求，法律帮助的这种渴望，我们帮助了很多人，也脚踏实地的做了很多事情，也第一次觉得这个责任特别有归属感，
1: 有归属感，
0: 有荣誉感，这么一种感受。
1: 这种感受如果是一直在一个很顺风顺水的工作环境里，你不会有这么强烈。
0: 没有援藏和援疆之前，我觉得律师其实跟很多职业是一样的，
1: 它是个职业，
0: 对，它就是个职业，一个社会属性而已，就是做我们自己，像老师教学生，医生给病人看病，我们负责给当事人主张权益，是刑事案件也好，民事案件也好，做我们这个工作。当真正到藏区工作的时候，这种感受变了，有了更深的体会，也更觉得自己跟国家的关系紧密了，自己跟群众的关系紧密了，因为到基层嘛，一直在基层，我们更知道基层需要什么，我们做一些什么。所以说这种感受，援藏和援疆的经历吧，我觉得是我毕生都值得去铭记和回忆的，也是我一段 毕生都不能忘记的旅程。
1: 哎，这个经历可不是谁都能有的。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给我们讲一讲吧，就是在援藏的时候哪些案件对你来说就是印象比较深刻，比较有代表性。
0: 哎呀，现在在回想我在西藏，除了这些调解结案的案件，大概案件办了340多件。
1: 那么多。
0: 有一些可能我们认为很平凡的事儿，但对当事人来说可能影响很大。
1: 嗯，
0: 讲一个这个案例吧。有一个案例啊，一个这个藏族的姑娘，我们就叫她卓玛吧。这我们也为了保护个人隐私。这个女孩呢，卓玛她结婚就举行这个传统婚礼的时间比较早，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领结婚证，然后他这个爱人吧，就跟他在一起已经共同生活了10年了，也是怀孕之后啊才去领了结婚证，之前都是一种同居的关系，然后怀孕之后领了结婚证，这属于一种法律上保护的合法的夫妻了，但是呢，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他这个丈夫做的一些事情却不是我们法律所允许的。长达10年的这个家庭婚姻生活当中啊，他们共同生了2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男生长期的对他进行家庭暴力，而且这个家庭暴力的程度很高，这个男的呢还受过一定的这个教育，也在单位上上班，就是我们也见过他这个丈夫嘛，就是你从外表上看绝对看不出来这个人是会是
1: 家
0: 暴暴力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这天我也是正常在单位上班嘛，来了2个女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卓玛姨家的姐姐陪他一起来的，他说律师我想申请法律援助，然后我看他表情也是很落寞的那种表情，然后头上有伤，能看见额头上还有手上还带着血迹呢，我说你是怎么了，是出了交通事故还是什么，第一个是这个反应，他说我老公打我，就是汉语也不是特别好，他说我老公打我，我说那是对你有家庭暴力吗，他说是，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仅仅是冲动或者是
1: 偶尔
0: 这么一次，然后就坐着了解情况，就把门带上，因为自己独立一个办公室，毕竟还涉及到一些
1: 隐
0: 私嘛，把门带上就了解，一了解这个事情真的是把我吓到了，长达了10年的这种家庭暴力，更让我震惊的是这10年期间这个女孩的家属不知道，他们虽然住在这个单位的宿舍楼里边，但是其他单位的同事跟这个男的他这个丈夫一个单位的其他同事也不知道，他给我学，他说只要是他喝了酒，或者心情不好有什么事情也不分青红皂白，回到家里就把门锁上，窗帘挡上，因为西藏又讲这个紫外线比较强嘛，家里面窗帘也是比较厚重的，
1: 经常拉
0: 挡上，就开始对他家庭暴力，然后一边恐吓他，因为他丈夫比他年龄还大一些，大10岁，就给他讲你不许跟你家人说，
1: 威胁他，
0: 你也不许哭喊，如果被别人听见了我打你打得更严重，
1: 哎呦天，听着心都揪起来了，
0: 如果你家里人知道我打你了，你家里人如果来找我，我一个都不放过他们，
1: 哪个女生能受得了，
0: 对，因为他本身年龄就小，而且他结婚之后就这样做，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1: 就他们都不知道反抗是吗，
0: 对，我说这个期间你报过警吗，
1: 没有，
0: 怕丢人，我说这个期间你去医院检查过吗，没有，不敢去，哎呀，我说你呀可怜的人呀，我说那你这个其他人知道吗，他说我婆婆知道，我说你婆婆怎么知道，他说有一次也是打我打得特别严重，我婆婆抱着我们家的孩子站在旁边看，
1: 哎呦怎么会这样呢，
0: 对，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会是这么一种氛围呢，就是可能即便以前的若干次她丈夫打得比那一次都严重，但是唯一我接受不了的是她的婆婆抱着孩子还
1: 在旁
0: 边
1: 看，
0: 对吧，我再往深一层次的去想，且不说你作为婆婆长辈也好，你要进行一个劝解，去阻止这个事情发生，你说你抱在这个孩子在怀里，当然我没细听，他也没有细说是这个男孩还是女孩，那你说如果抱着这个女孩，女孩以后在婚姻家庭当中，如果她的丈夫对她施加家庭暴力，
1: 是
0: 她会不会认为哦，就是这样的，
1: 他认为这是正常的，
0: 对，我爸爸就是这样
1: 对
0: 我妈
1: 妈的
0: 施暴，然后我奶奶站在旁边也觉得这个事情
1: 是正
0: 常
1: 的，
0: 那如果他怀里当时抱的是这个
1: 男孩，
0: 那么以后男孩在组建自己家庭的时候，他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他是不是觉得我老婆可以随便打，
1: 对啊，他会有，
0: 我可以用拳头去解决所有的事情，
1: 是，
0: 就这个事情当时我一是 挺心疼这个女生。
1: 嗯，
0: 第二个我也是觉得，哎呀，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是不是我们普法工作也不是
1: 好、
0: 哎、特别的到位、
1: 嗯、
0: 其实也觉得这个真是哎责任重大，
1: 嗯嗯嗯，
0: 重而道远。第一件事他没报过警、
1: 嗯、
0: 我就直接先拿出我的手机，
1: 嗯，
0: 头部手部就是受伤的地方、
1: 嗯、
0: 都给他拍了一下。
1: 嗯，
0: 我说那你今天是怎么想到
1: 要来找原
0: 助呢，要来找原
1: 助
0: 律师呢、
1: 嗯、
0: 他说是这样的，律师因为昨天晚上他又打我了、
1: 哦、
0: 打我的这次有那么一段时间我

0: 我晕死过去了，
1: 这么严重，
0: 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嗯，
0: 他说我要是再不去做一点事情，可能有一天我真的是我死都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死掉的了。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有法援中心的呀？
1: 嗯，
0: 他说在去年的时候你来过我们社区给我们普法宣传。
1: 哦，
0: 我说是哪个社区，他就说是哪个。哦，我说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事情。
1: 嗯嗯，
0: 我说但人数不多。
1: 嗯嗯嗯，
0: 他说是，我也不想去。
1: 嗯，
0: 我是被社区的人喊去冲人数的。
1: 哎呦喂，就是他们的法律是很薄弱哈，
0: 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社区，我们跟社区一起开展这个活动。
1: 嗯，
0: 应该是在五月份。
1: 嗯，
0: 民法典的宣传员。
1: 嗯
0: 啊，他过来了。
1: 嗯，
0: 我们也讲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婚姻家庭篇里边可能讲了一些内容。
1: 嗯，
0: 就恰好跟着他对上了。
1: 嗯，
0: 但是他也没想过来。
1: 嗯，
0: 也没有想过，但是这一次他也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对他的损害损伤
1: 太
0: 大
1: 了。嗯，
0: 有可能会失去生命。
1: 嗯，他感到自己有危险
0: 了，危险的程度达到了。
1: 嗯，
0: 第二个呢，也确实我们之前通过法律宣传，
1: 嗯，
0: 知道这个家暴的事情对他的利益是一个侵犯。
1: 嗯，
0: 也知道
1: 触犯法律了。
0: 对，他也知道有法援中心能给他提供法律帮助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就来了，遇到一起了，然后这个案子，
1: 哎呀，听得好心酸。
0: 我们又基本上了解了这个案情了。
1: 嗯嗯，
0: 了解了这个案情之后呢，
1: 嗯，
0: 联系他老公不承认。
1: 嗯嗯，
0: 不承认对他有家庭暴力。
1: 嗯，
0: 我们是想着吧，婚姻家庭类的这个案件呢，
1: 嗯，
0: 尽量调解结案还是好的。
1: 嗯，
0: 我们尽量不走到法庭那一步。
1: 嗯，
0: 因为毕竟还有小
1: 孩
0: 嘛，
1: 孩
0: 有孩子。然后但是这个先生呢就不同意离婚。
1: 嗯
0: 啊，那没办法了，我们先申请人身保护令嘛。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的话可能危险还会再发生，只是今天回去喝个酒回来又对他施暴。
1: 嗯，
0: 然后这个及时的到法院起诉离婚。
1: 嗯，
0: 但这个案子最后也是调解方式结案的啊。
1: 嗯，
0: 也没有通过这个审判，就是调解了。
1: 嗯，
0: 法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1: 嗯，
0: 等于我们几方吧坐到一起调解了几次，也对这个男的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
1: 进行了教育，
0: 讲法律。
1: 嗯，
0: 对吗？说你看你这个没有感情的婚姻也没有必要
1: 维持了，
0: 再坚持下去。
1: 嗯，
0: 如果说你们有孩子，你们以后如果有改善有好友，你们还可以
1: 再复婚，
0: 再复婚。
1: 嗯，
0: 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你再婚也是自由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反正这个案子最后是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了，离婚了。
1: 嗯，
0: 离婚了之后拿着这个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这个就不用再去民政局办那个离婚证了。
1: 嗯，
0: 然后卓玛当时拿着这个人民法院生效的这个调解书就给我说，刘律师，我之前让他跟我去办离婚他不配合。
1: 嗯，
0: 他现在不跟我去我就不用去了吗？
1: 嗯，
0: 我说不用去了。
1: 嗯，
0: 你这个人民法院的这个调解书盖了公章的是吧？
1: 嗯，也生效了。
0: 你看这个章。
1: 嗯，
0: 因为他朴素的观念他不太懂。我说你看这是有公章的。
1: 嗯，
0: 有内容的，给他翻译给他讲。
1: 嗯，
0: 然后他说哦，那我跟他就没关系了。
1: 嗯，来确认一下。
0: 我说你跟小孩的这个有
1: 母女和母子关系还是有的，
0: 子女关系还是你们都是有的。
1: 嗯，
0: 但是你跟你爱人之间这个姻亲关系
1: 嗯，
0: 解除了。
1: 嗯，
0: 然后他接着又问我一句，我自由了
1: 啊。
0: 哎呀，你说我们生活在这个现代的社会，你说自由。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对一个人来讲，那自由对我们来说跟空气喝水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1: 嗯，
0: 他问我一句，他说我自由了。
1: 嗯，
0: 我说对，你自由了。那说的那一刻我真的是眼泪都围着眼圈转。
1: 嗯，
0: 按理说他年龄比我还小上那么几岁。
1: 嗯，
0: 但是他应该比我眼神里更有那种年轻人的这种喜悦和光芒。
1: 嗯，
0: 但是他真是都是困顿的。
1: 嗯，
0: 眼神无光。然后那一刻我觉得他眼神是
1: 有
0: 亮的。
1: 嗯，
0: 我个子也不高，但他还没我高。
1: 嗯，
0: 他就一下子把我从地下抱起来了。
1: 嗯，
0: 他说哎呀，你把我从，他可能说的是藏语。
1: 嗯，
0: 大概的意思就是从地狱解救出来了，到了人间了。
1: 嗯，
0: 就是自由了。
2: 传承文化匠心，探索极地文脉，讲吉人吉事，画极品极景，吉林经济广播，爱吉林。
3: 挑战未曾有的挑战，成就不一样的成就。每一个梦想的背后都是奋斗者的足迹，同心向前，未来可期。向奋斗者致敬。
4: 刘默涵是吉林恒丰律师事务所律师，2008年2月参加工作，近年来先后获得长春市司法行政好榜样、长春好人、吉林省优秀律师、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律师、吉林省司法厅厅职系统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吉林省民永警模范等荣誉称号。2019年7月参加司法部首批援藏律师服务团，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一年服务期满后连续2年续签， 被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市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

0: 劳动模范。三年援藏工作让他深深感受到边疆地区各族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和受援人对法律援助的渴望，志愿继续援藏。但按照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政策，律师援藏最长就是三年，继续援藏无法实现。带着对边疆地区法治工作的使命担当和对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牵挂，2022年7月，他又报名参加了司法部等有关部门组织的2022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志愿服务。援疆援藏是他无悔的选择。
1: 我是觉得我们做的是一个平常事情，当然我以前在这个到藏区援藏之前，我也是很少做这种民事案件，不多，也真是到基层之后接触了这些事情，真的是群众需要我们，
2: 需要，太需要了，
1: 要不然为什么说让每一个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呢？这个真的绝对不是一句空
2: 话，
1: 就是我们确实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让每一个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这种公平和正义，他觉得哎呦，这法律也真的能保护我，法律援助真的，我们能有这样的律师，我们还一分钱不用拿去做，走正常程序就能把我们的问题解决，是这么样一种感受，所以说我们也觉得哎呀，吃了多少苦，可能远离家乡亲人，离开我们熟悉的生活和这种工作环境，但这一刻我们觉得真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2: 一种价值体现哈，就是你解救的不只是一个人呐，你解救的是个人生啊。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讲嘛，这话不是我说的啊，说我们办的并不是一个案件，我们办理的是接触的改善改变的是他的人生。
2: 是啊，
1: 这个也是。
2: 你像就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卓玛哈，他如果是不听你那一堂普法的讲座，他还不会有这种法律意识的萌芽。当时是种了一个种子，
1: 对，
2: 然后一年以后他回来找你的时候，这种子就开花结果了，他知道要自我保护了，拿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了，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太难得了，到这个西藏地区去哈，做了好多这个相关的普法方面的这些宣传的工作，就是要让当地的这些居民们有这个法律的意识，知道用法律如何的来保护自己。
1: 对，您意识这个词说的就特别的好，也是我接下来想要分享的。其实吧，我们不管是援藏也好，援疆也好，因为我们不是长期在当地工作，我们的时间也都是有限的，其实你做100件这种案件，都不如来一场这个法律宣传起到的作用
2: 要大
1: 、因为什么呢，我们搞法律宣传其实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这些法律的知识强加给他，也不是这样的，我们是通过向他们传播，讲这些法律的法规规定也好，法律知识也好，法律常识也好，生活中能用到的也好，就是把知识给他讲，同时让他通过掌握这些知识树立一种法律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他懂了多少法律知识他不去用，他意识上，你看他一年前他听我讲座的时候他就知道有这么个事儿，他没来，他到一定的这个经历到这儿了，他反应过来，他意识里边有一个转变和变化的时候，他觉得我应该来了，那可能通过这个事情之后他以后工作他还会遇到法律问题，
2: 是的，
1: 包括他子女抚养跟他前夫之间他可能还会遇到问题，他以后再婚他可能还会遇到问题、邻里之间别人遇到问题，那他可能就不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他可能甚至也变成一个传播者，对吧，
2: 宣导者，
1: 对，他可能还会跟别人说你这个应该怎么怎么样，那这样他树立这种意识，那这种人一个卓玛十个卓玛越来越多的卓玛，那我们这个法律意识这种形态大家都建立了，那不最后我们就建立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了吗？
2: 是，所以你看你这工作做得多好，多有意义。
1: 这个只是我自己对我的工作，你要是让我打分的话我也顶多打个及格。
2: 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吗？
1: 顶多是打一个及格，因为什么，那比我们工作做得更好的长期在藏工作的这些法律工作者也好，那可能人家比我们做得更多，扎根边疆是吧，比我们做得更多一些，而且我们在内地也有好多我们这个同事也长期的从事这个法律援助工作，只是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法治进程当中不可或缺和磨灭的一部分，我们等于都在奉献着自己的微光，
2: 都在为普法贡献着奉献着哈。
1: 对对对，
2: 其实我知道莫涵呢之前刚才跟我说过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西藏地区生活哈， 还捐助了

0: 个孩子是吧？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其实我们吧，作为援藏律师，我们没有这个对口解对的这么任务、
0: 嗯、
1: 是没有的。
0: 所以我说你干了好多不是理性的事儿。
1: 也是有一次吧，我们这个局里面，我服务地呢叫日喀则市、
0: 嗯，
1: 然后工作单位呢就是日喀则市司法局的这个法院中心。
0: 嗯，
1: 然后呢，日喀则市司法局呢有下面的驻村点。
0: 嗯，
1: 然后我们局里呢，这个驻村的地方就在仁布县。
0: 嗯，
1: 仁布县下面有三个村，
0: 嗯
1: 啊，资松村、卓村，还有一个村叫，哎呀，这记忆力不太，
0: 忘
1: 了，马日村，马日村、
0: 啊，
1: 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去那个驻村点、
0: 嗯，
1: 然后那次也是，我说我跟你们去看看，
0: 嗯
1: 啊，我说有一些生活暂时不太如意的那些藏胞，
0: 嗯嗯，
1: 我说我也去看看他们，然后在每个村选了五户。
0: 嗯嗯
1: 啊，就比较有，更需要我们去关爱的这五户藏胞，然后就给他们买一点这个油呀、糌粑呀、
0: 嗯、
1: 砖茶
0: 生活用品，
1: 还送去一些法律读本，
0: 也做普法，
1: 送去一些这个农牧民的法律读本。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了，好像这种形式呢，只是暂时的。
0: 嗯，
1: 觉得如果说能长远上在这个教育上能给他们起到一点帮助，
0: 嗯、
1: 可能是不是社会效果
0: 会更好，
1: 长远上更好一些。
0: 嗯，
1: 然后就先后吧，资助了六个学生，
0: 嗯、哦，
1: 有小学生，
0: 嗯，
1: 初中生，
0: 嗯，
1: 有大学生，
0: 嗯，
1: 有四个大学生，有两个小学生。然后这两个小学生呢，家里是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孩子，
0: 哦，
1: 他们家是呢，父亲嫁到母亲的这个村子里的，
0: 哦，
1: 嫁过来的，所以说他土地也不是特别多，
0: 嗯，
1: 然后呢，母亲呢常年就身体不太好，
0: 嗯，
1: 然后家里边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0: 嗯，
1: 学习成绩都特别好，
0: 嗯、哦，
1: 我说你们好好学，
0: 嗯，
1: 我说那个我虽然以后可能就离开西藏了，
0: 嗯、
1: 但是你们两个啊，如果你们读到大学，我一直资助的你们到大学毕业，
0: 嗯，
1: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也没有签任何的这个捐助的协议都没有，但是这个关系一直都是在建立的。现在那这个小女孩已经上初中了，啊，小男孩是上了小学五年级了，
0: 嗯，
1: 我们一直都是有沟通，包括他父母啊什么微信什么都是有的。但是呢，其他的几个大学生，啊，我是承诺的是捐助他们到大三，
0: 嗯，
1: 这个我没有说到大学毕业，
0: 嗯嗯嗯，
1: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也有一个我的考量啊，
0: 嗯、
1: 就是我们不能最后把一个好的事情变成坏事。
0: 是的，嗯、哦，
1: 他到大三之后，大四他也有一些社会活动，
0: 嗯，
1: 对吧？他也可以实习了，
0: 嗯，
1: 或者是可以勤工俭学，
0: 嗯，
1: 我们不能让他觉得刚到社会就觉得我在这个社会当中，我只要伸出手。我就能得到，
0: 嗯，
1: 这个东西就可以，
0: 嗯，
1: 没不付出任何的成本就能得到，
0: 嗯，没有那么多的想当然，
1: 对、
0: 哦，
1: 我想让他在得到这种社会的关爱的同时呢、
0: 嗯，
1: 他自己也有一种回馈社会也好，自己自强自立也好，
0: 嗯，
1: 就是说等到我说大四的时候，你可能就我就不能完全的资助你了，
0: 嗯，
1: 你们可能要勤工俭学、嗯、或者做一些其他的这些工作，
0: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自己应该是有能力了，
1: 他不管有没有能力，我得给他树立这样的一个。远期的想法，
0: 嗯，
1: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这么给他讲这个事情，他们也都表示理解。
0: 你不但是资助，你还在教育。
1: 其实我心里边想的是、
0: 嗯，
1: 如果他们能读研，
0: 嗯，
1: 能再往上一层走，
0: 嗯、
1: 如果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0: 嗯，
1: 我还是会帮助他们，
0: 会帮助的、嗯，
1: 因为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真的是可以改变他的人生、
0: 嗯、
1: 他的家庭
0: 的。
1: 还有一个小女孩，也不说她叫什么名字了啊，
0: 嗯、
1: 她现在已经毕业了、
0: 啊，
1: 因为我在西藏就工作了三年嘛，
0: 嗯、
1: 我资助她说她已经在上大学了。
0: 哦，
1: 她说。他叫我刘老师、
0: 嗯、
1: 他们尊敬人爱说老师、
0: 嗯、
1: 他说老师、
0: 嗯、
1: 哎，我以后怎么报答你啊、
0: 嗯、
1: 他是没有父亲
0: 哦，
1: 然后呢有个哥哥啊，哥哥那会儿也没有参加工作、
0: 嗯、
1: 然后母亲呢因为西藏紫外线强嘛，好多人得这个白内障的这个疾病、
0: 嗯、哦，
1: 但现在我们有很多对口援藏的、
0: 嗯、
1: 比如黑龙江、
0: 嗯、
1: 他们就是这个医疗对口援藏也给他们好多这个藏区有白内障的人做手术，
0: 嗯嗯嗯
1: 啊，这个都是有的，这些工作大家都在各个领域
0: 在 做、嗯、
1: 啊，他就是有这个白内障，
0: 嗯，
1: 也什么活都做不了、
0: 嗯、
1: 基本上就是给亲戚家帮忙干一点能干的这点活、
0: 嗯、
1: 收入也特别少，
0: 嗯，
1: 这种家庭，然后这个小女孩要大学毕业了，她说哎呀老师我以后要怎么感谢你啊，
0: 嗯，
1: 你看她找工作了，她就在城市里面工作了、
0: 嗯、
1: 还可以补贴家用、
0: 嗯、
1: 还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0: 嗯，
1: 我说你不用感谢我、
0: 嗯、
1: 这个绝对不是唱高调，我说你真的不用感谢我、
0: 嗯、
1: 我需要你的也并不是感谢，
0: 嗯，
1: 你就把我对你的这个情怀也好、
0: 嗯、
1: 我对你的这个爱也好，
0: 嗯，
1: 回馈给其他人，
0: 嗯，就传递下去，
1: 对，如果有其他人需要帮助、
0: 嗯
1: 嗯，你有这个能力、
0: 嗯、
1: 你去帮助他们、
0: 嗯、
1: 如果你没有需要，你就把你自己的人生经营好、
0: 嗯、
1: 把母亲照顾好、
0: 嗯、
1: 那这样不是也给社会减轻了压力吗、
0: 嗯、
1: 对吧，就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说资助这些小孩，我觉得这个比 我做的一其他的工作也更有意义。
0: 我觉得你这个人生啊真的特别的丰富和精彩。
1: 这个人生的精彩，我还是那句话，西藏给了我真的真的很多，比我前30年做的那些事情，我简直真的就是没法比。它不是在一个维度上，
0: 不是一个量级的，
1: 对对对，
0: 不一样，
1: 对对，这种感觉。
0: 你现在跟我说起来可能是笑谈，但是当时我觉得那好像是一种对生命的挑战。比如说你那个高反啊，比如说你说在睡觉的时候会流鼻血啊，你会觉得很正常，
1: 这个是有的，就是高原反应都是有的。我们刚到西藏啊，就是以前觉得高反很严重，但是毕竟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一种
0: 感受，到底有多严重，
1: 对吧？有几个点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刚到西藏，大概10天，刚刚到拉萨的时候，拉萨海拔其实比日喀则还低了300多，到拉萨的时候，其实氧气就已经吸上了，因为我们要开这个启动大会嘛，这个酒店里我就把氧气吸上了。然后其实去西藏之前的15天，高原安、红景天就已经在喝了，但其实到了拉萨之后觉得那些东西并没有用，还是吸氧能缓解一些，然后这样到日喀则开，在拉萨开会呢就2天，到日喀则之后海拔直接到海拔3800多，然后也是在第一个休息日吧，可能得去超市买一些东西，
0: 生活用品，
1: 买一些生活用品，走到去超市那个拐角的时候，路边上就忽然间一过性的眩晕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倒在地下了。醒了之后可能周围也有人看见，就喊你或者什么，就反应过来了，但人家不知道你是，可能以为是游客或者是其他的，然后就看手上就磕坏了，就是磕到那个路边的那个马路牙子上，咱们这个讲，第一次觉得这高反有这个眩晕的感觉。然后流鼻血也是早上正洗漱呢，正刷着牙呢，一看这洗着脸，一看手里边
0: 都是血，
1: 还有就是这个倒也不是很危险，危险的什么，比如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这个口腔里边呛了血，这个有点危险，
0: 是的，
1: 口腔鼻腔里
0: 容易会导致窒息的，
1: 本身你喘气就比较的这个不顺畅，因为缺氧嘛，然后这个情况下有危险。不过我们这个氧气瓶是常备的，包括我们下乡啊或者什么车里面，要么备氧气瓶，要么备那个吸的那个一压的那个罐氧，那个纯氧。这个我第一次觉得，高反就在身边。还有就是半夜流鼻血，流鼻血了，然后赶紧处理了之后，把氧气拿过来吸上，还得接着睡觉，因为明天
0: 还要接着睡觉。
1: 对，休息一边吸着氧一边就休息，也就都是半睡半醒。就是说，我这可以负责任的讲，不仅是我，我们到藏区工作的这些援藏干部，几乎大家没有睡过这种完整的觉。首先有时差，然后缺氧，休息不好，这种啊。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去开庭，到一个海拔4300米这一个地方，撒加县，也是啊，那是一个农民工商的这么一个仲裁的一个庭，真的是这边吸两口氧，在那跟用人单位据理力争，这边吸着说等会儿我吸会儿氧，然后再给人家说，就是一边吸氧一边这样的事情，
0: 太不容易了。
1: 对，还有就是一直讲说我们有奉献就有牺牲，这虽然说我们只是身体上受到一点点影响，我们刚到日喀则没多久，那会儿我记着一个上海援藏的医生啊，陈医生，刚到日喀则的第二天，牺牲了，因为高原反应，后来通过尸检呢，就是早上5点多钟的时候，他这个我就特别有感触，他推断死亡时间的时候是那一会儿，然后我也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早上5、6点的时候，就是会有不知道是气压还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不清楚，就有那么一段时间你就会特别难受，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把氧气拿过来吸上缓解了一会儿，那可能就会好，但他因为高反，那具体是因为他心肺里的原因我们不清楚，就牺牲了，这个对我感触挺大的啊，
0: 触动挺大的。
1: 对，他很年轻，才35岁，然后还有是我们同批一起去这个援藏律师服务团的律师，他是在那曲的索县啊，在那儿援助，他是咱们辽宁的一个律师，也是处于在事业上升期吧，他45岁了，这个是我们援藏年龄的一个上限，那我们想肯定也是特别有情怀的人，如果说这种不是特别勇敢或者什么觉得我已经到这个年龄的上限，可能就不选择去了啊，也是肺栓塞，他身体还特别好，平时都是玩铁人三项的，
0: 这个身体底子应该相当棒的，
1: 对，他是进藏第22天，肺栓塞，哎呀，西藏这个路途，可能他这个病吧，在长春咱到一大做个手术，就解决了，但他那种情况，从他 索线，
0: 嗯，
1: 再到市里，
0: 嗯，
1: 那个一百公里
0: 啊，路途太远了，
1: 那就是真真的一百公里。
0: 嗯，
1: 我讲我们去种巴县就是，
0: 嗯，
1: 有盘山路，有翻山路，
0: 嗯，
1: 有的地方你想快你是快不了的。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到医院的时候，他还跟旁边我们律师说呢，
0: 嗯，
1: 同样去元大区的律师说，哎呀，我周一还有两个案子，可能这庭开不了了，
0: 心里还想着。

0: 的意识，他可能就更好的去建立。
1: 嗯，
0: 再一个也是我们这个，我三年远葬，一年远江也好啊，
1: 嗯，
0: 办理很多案件也是感觉到这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也越来越多了。
1: 嗯嗯嗯，
0: 也是能感受到这个未成年人普法的这一块
1: 也很重要，
0: 也很重要，你知道，所以说我们结合着这个我们巩龙县司法局，
1: 嗯，
0: 可能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要对这个法治进校园的这一块呢，也要做一些更多的工作。我们争取把这个巩龙县二中也打造成我们这个法治师范校这种普法这么一个基地，或者有这么一个构想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不是目的，
1: 嗯，
0: 目的是真正的能给这些小孩在这个法律方面，
1: 嗯，
0: 有一定的这个提升，
1: 嗯，
0: 意识上的一个确立啊，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
1: 向这些孩子们撒下法律的种子哈，日后让他们开花结果，
0: 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嗯，
0: 这是我们一个最后的一个远期的一个远景的一个目标。
1: 从西藏到新疆，你这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收获也是很多的，未来工作上还有规划哈，无论是继续援疆呢，还是回到我们吉林省，为我们吉林省的律师事业发光发热。
0: 我是这样啊，从我们这个东北雪乡，
1: 嗯，
0: 到青藏高原，
1: 嗯，
0: 这个我们叫它世界无极也好，珠峰脚下也好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日喀则，珠峰就在我们日喀则，
1: 嗯，
0: 就在定日县，然后再到伊犁河谷，就是这一路走来，从祖国的东北到西南边陲，
1: 嗯，
0: 再到西北边陲，
1: 嗯，
0: 今年也是本来计划的是援疆一年，
1: 嗯，
0: 然后这个马上到六月份，这个援助期也就结束了，
1: 嗯，
0: 然后当地也是，哎，刘律师一定不能走，一定要我们挽留你，
1: 嗯，
0: 挽留你一定再留一年，
1: 嗯，
0: 到这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工作推进上，
1: 嗯，
0: 工作开展上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1: 嗯，
0: 说一定要再留在这儿，我们不想让你走。然后回头我西藏那些同事说，哎呀，莫姐，当时何尝不是我们也不想让你走呢。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也是两手准备，
1: 嗯，
0: 如果还能留在新疆再干一年的话，我也是争取能做更大的贡献，
1: 嗯，
0: 不辜负这一年，说离家这么远，
1: 嗯，
0: 离开父母这么远，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每次回来转机啊什么真的是很辛苦。如果说再留一年新疆啊，
1: 嗯，
0: 那我的计划也就是三年援藏，
1: 嗯，
0: 两年援疆，
1: 嗯，
0: 然后回来建设家乡。

0: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律师哈，不单是有情怀，你还有那么多的责任在自己的身上，你这个人生价值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1: 对，我们是海拔高，境界更高，条件艰苦不怕吃苦。
0: 这么一个乐观的女生哈，做了一个那么伟大的事情，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和学习的，也是我们那个好榜样。
1: 诗情画一点，就是攀一座山，追一个梦，真的是种下一个法治的种子，最后让这个法治的阳光真正普照在祖国的每一片土地上。这个也确实是我们所有法律人共同的这样一个想法。
0: 就让我们法律的这个观念意识能够向下扎根，向上发芽。
1: 因为我本身我也是出生在一个少数民族家庭，我是满族人，
0: 我们是族胞，
1: 对对对，我是少数民族，所以说从小也接受这个党的教育，对这个少数民族可能还有更深的感情
0: 怀，
1: 对对对，在西藏的话可能就是藏族，大部分都是藏族比较多，到新疆你看我们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然后巩留县哈萨克族，
0: 你维吾尔族，
1: 维吾尔族，还有锡伯族，还有东乡族，有回族，有塔吉克族，就是很多个民族，
0: 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1: 对，交融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也感觉到特别好，
0: 这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地方。
1: 对，我们真的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然后还有个特点，就是别人给我总结的啊，像刚才你看见我，他们说，哎，刘律师怎么觉得你在西藏待时间久了，觉得你像个西
0: 藏
1: 人，然后呢，你现在到这个新疆待久了，觉得你怎么有点这个新疆人长的那个特点了？
0: 对啊，这个眼睛大大的，然后这个眼毛长长的。
1: 我说我长了一个民族团结进步脸。
0: 为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靠这张脸了。
1: 所以说到这个边疆地区吧，我们也讲究个入乡随俗，其实我到西藏的时候，这个藏族的这个传统服饰，我也做了好多套，
0: 是吗？
1: 他们的首饰我也戴，因为什么呢，你看你到这个地方，可能他们有些人他都无律师线，不知道律师是做什么的，不知道法律工作者是干什么的
0: 、
1: 他可能觉得你是一个高高在上很严肃的一个存在，
0: 他不敢跟你接近，
1: 对法律的最威严，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尊崇的，要有的啊。但是说他跟你活生生的人站到他面前，那你可能你正襟危坐，他觉得可能有些话
0: 都不敢
1: 跟你说，有些问题他又不知道怎么去问。那你看我们着一些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服饰，或者带一些少数民族的饰品，他可能就觉得你是自己人，
0: 这个距离拉近了，
1: 对，距离拉近了，很多事情他可能就
0: 容易敞开
1: 心扉，他也更信任你。要不然有一些调解的案件，他是不是觉得你跟我说十万就是十万，会不会是更多呀？
0: 我为什么相
1: 信
0: 你
1: 呀？对不对？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去信访局值班，去哪值班，有一些藏族人过来直接阿佳怎么样，就跟我说藏族话，我说你先稍等一下，我给你找个翻译，
0: 就完全把你当成他们自己的族胞了哈。
1: 有很多快乐，逢重大的节庆啊，有很多藏族的同事邀请去家里。像我们在日喀则市司法局工作的时候，每天早晨跳广播操，还要跳那个藏族的舞蹈，
0: 是吗？
1: 对，要跳一段
0: 跳锅庄，
1: 对，跳锅庄，特别好，这段感触
0: 真好。所以说你这个经历特别的精彩，也很丰富，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去经历你所经历的一切的，所以我很羡慕你。
1: 对，我说我也是运气比较好的那个人，也是诸多条件都促成了这么一个事情，能让我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0: 那我们今天呢，把刘律师请到我们直播间呢，也是历经了艰难险阻哈。
1: 这次回来是开我们吉林省第十届律师代表大会，
0: 开完会又要回新疆去工作了，
1: 对，马上要返回新疆，因为很多案子在等着我开庭，还有这个普法的一些计划，因为我们都会提前列了一个日程，有我们这个普法的工作，
0: 有一个计划表的哈。
1: 对对对，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毕竟时间有限嘛，总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
0: 事儿。其实我觉得你这是把自己整个人都燃烧起来了。
1: 但是回归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也更觉得是我们白山黑水孕育了我，是不是我们吉林人这种骨子里边天生的这种热情豪爽，
0: 所以我说你是我们吉林人的骄傲吗？那今天时间关系好，到这儿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刘默涵律师跟大家分享他这些经历，那我们希望刘律师等你援疆的工作结束了，能够长时间留在我们长春，留在我们家乡的时候，好跟大家多多的分享。
1: 好的，没有问题，我非常愿意。
0: 好，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

0: 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里。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

0: 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找了个好师傅，双枪将丁艳平武艺多高啊，老爷子大

应裴元庆，你放心，我交给你锤罚，一定让你出这口气，把李元霸砸了，让你把面子找回来。师父，我将来要出了这口气，我必须把面子找回来，我绝不能让天下武夫的舌头压我裴元庆一辈子。元庆啊，

给你砸跑的吧。这回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听说昏君杨广传下一道旨意，颁行天下。他说了，他要无德让有德，已然给天下反王撒下请帖，约这些反王明年8月15中秋佳节到扬州聚会，这叫比武夺玉玺。我还听说唐王李渊已然在太原城扯起反旗，自立开唐英主，武德神摇。我想到那时候，李渊霸一定跟他父亲李渊到扬州赴会。徒弟呀，你到了扬州，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儿，把李元霸砸趴下，你这面子不就找回来了吗？裴元庆一听，简直是高兴极了。师父，这机会太好了，我一定好好练锤。爷俩吃饱了喝足了。徒儿啊，明天你就跟我回庙，我给你这对龙头锤，在庙里指点你几天。凭你的聪明，你几天就能学会，然后回家你再接茬的用功。好啊。当天双枪将丁彦平就住在了裴元庆的家中。第二天，云龙僧丁彦平带着裴元庆回到了三教寺。小和尚们出来迎接，双枪将丁彦平用手指着裴元庆。徒儿们，这位公子是裴元庆，以后啊，你们就管他叫师弟。裴元庆马上抱拳拱手，诸位师哥们好，师弟你好，师弟你好。大家伙过来拉着裴元庆的手，裴元庆长得又好看，所以这些师哥们都非常喜欢他。双枪将丁彦平又打库房里就取出自己的龙头锤。徒儿啊，我问问你，你那对梅花亮银锤多大的分量啊？师傅，我那对锤啊，是80斤一只，2只160。哈，你掂掂这锤的分量。裴元庆拿起锤掂了掂，师傅，比我的锤可沉多了。徒儿啊，2只锤240斤，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一种军刃。你住几天，我传授你锤的招数。这样裴元庆呢就住在三教寺里。本来裴元庆从小练的就是锤，所以呢双枪将丁彦平一点，裴元庆就会练了。学了半个月，把这龙头锤的要领全都掌握了。裴元庆啊，他可发现了，这庙里的工程还没有完工呢，方丈院还没钱盖呢。裴元庆就跟双枪将丁彦平说，师父，我回趟家吧，变卖一些田产，帮着您把庙盖齐了，就不用您老人家四处奔波化缘了。好啊好啊，阿弥陀佛，徒儿啊，你对佛祖的孝心不小啊，让你破费吧，你就做件善事。这样裴元庆告辞，回到了龙虎庄，变卖了一些田产，帮着云龙僧丁彦平就把三教寺整修好了。这样呢，他就踏踏实实每天在松林里头练锤，把师父传授的锤术练得非常熟练。没过俩月，双枪将丁彦平骑着一匹马来到龙虎庄找徒弟裴元庆。裴元庆一瞧师父骑这马，哎呦，怎么这么好看呢？马头呢有点像老虎的脑袋，这匹马浑身的毛色是橙黄色的，而且镶配着各种颜色的花点，红色、黄色、蓝色、黑色、白色，还有藕荷，还有浅绿，足足有10几种颜色。这马怎么这么好啊？老爷子跳下马来，元庆啊，这马你爱不爱呀？师父，这么好的马我一看就爱上了。徒儿啊，我知道你那匹银狮兽让沙子伤了腰，
不能再

0: 上阵了，所以我就在马贩子手里头给你选一匹宝马。哎，选着选着我看上这匹马了，把这匹马给你买下来，我给这匹马起个名字叫斑点哥的虎。这可是匹生马呀，绝对是匹好马，不过徒儿啊，你得好好排练排练。师父，您的眼力太好了，这匹马肯定是千里马。可是师父，这匹马我怎么排练呢？你呀，在松林里骑着这匹马，在马上练锤，找上几十个人在周围擂鼓打锣，而且高声喊杀呀那呀，别让他跑了哇，哗，让这匹马听惯了这种金鼓喊杀之声，将来到了战场之上，他呀就不至于惊了。至于你马上的功夫跟这脚力相配合，那还用为师传授给你吗？师父，我知道了，我就按您的方法练。丁艳平走了之后，裴元庆每天在松林里练锤，排练这匹千里马斑点哥的虎。他呢就让村子里小孩买来锣，买来鼓，而且糊上各种绸子的小旗儿，让这些小孩呢一边呐喊一边敲锣一边击鼓。然后呢他给小孩买点糖果啊，教给他们练把式，这帮小孩也非常高兴。练了些日子之后，这一匹马呢也听惯了金鼓喊杀之声。这天裴元庆正在松树林这儿练锤呢，这小孩们一边敲锣一边打鼓，杀呀那呀，别让跑了吧，不噜嘡啷啷啷啷啷啷。程咬金被八马将辛文礼就追到这松树林旁边了。程咬金一看，哎呦，小轿子在这练锤呢，哎，开着，我能够拘来南极仙翁的白鹤童子。哎，我说元庆，哎，姐夫我来了，你好啊。裴元庆一看，果然是姐夫程咬金来了，他可不知道程咬金把这皇上让了，赶紧催马过来，甩灯离鞍下马，跪倒在程咬金面前，姐夫您来了，我给您磕头了。三弟呀，你快起来吧。裴元庆站起来了，周围不少乡亲就问裴元庆，三公子，这位是谁呀？您怎么管他叫姐夫？你们看，他可是我的亲姐夫，我不是常跟你们说过吗？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这是我姐夫。大家伙一听魔主到了，是皇上啊，全都跪下了。哎呦，您是一国之主，我们给您这儿磕头了。程咬金在马上一抱拳，哎呀，诸位都请起都请起啊，我给你们在马上还礼了，如今我不是魔头了，皇上啊让给李密了。大家伙一听，这皇上还要让的呢。程咬金一出溜就下了马了，为什么？他没马当了。裴元庆一瞧啊，姐夫不但亏没了，斧子跟马镫也不见了，护背旗也没了，护心镜也没了。姐夫，您怎么这么狼狈啊？
1: 嘿嘿，
0: 兄弟，姐夫我由打虎牢关败下阵来，哎，你这马怎么改了，锤也改了。姐夫，那回在四平山，我跟李元霸对锤，要不是我那匹银狮兽啊让沙子打了腰，往前一跪腿儿，我绝不能输给他呀。姐夫，十八国的兵将可全瞧见了，这事儿我跳黄河也洗不清。哼，我跟秦元帅赌头争印，您可是保人，我呀，我输给李元霸了，我再回去我多寒碜呢。我呀，我不能回去，我一想啊，干脆我回归原籍龙虎庄。姐夫，您猜怎么着？我又投了一位名师，师傅啊让我改练这龙头锤了，又给我找了这匹宝马，您看马多好，这匹马叫斑点哥的虎，我呀正排练它呢。我听说了，明年8月15扬州会呀、啊，

0: 比武夺玉玺，哼，我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我砸这李元霸，说什么我得把面子找回来呀。
1: 嘿嘿，好兄弟，你有心，
0: 太有心太有心了，比那兔爷烧猪挂了枣灯笼套可强多了。哎呀姐夫，您说什么这一套一套的，
1: 哎，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没心没肺呀，不像兄弟你有心有肺。
0: 姐夫，我这锤练得可好了，当然了，受名人的指点，高人的传授嘛。兄弟，既然你武艺高强了，能耐长了，看见没有，后边八马将新闻里追我，都说这小子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八匹马新闻里，我可打不过他，追得我没办法。兄弟你看我身上的东西，小铺的蒜可都灵啾了，兄弟你赶紧给我出马，把新闻里给我砸了。兄弟，不是我说，如果你连新闻里都砸不了，嘿嘿，你的能耐呀还是不行，到扬州会你也砸不了李元霸。姐夫您瞧吧，我给您打个漂亮仗，裴元庆、鲁思江任等帮安上马，双手举着锤，程大爷两只手一扣马的铁活梁，纵身往上一窜，扔腿就上马了。他不扔腿不行啊，马镫都没了。裴元庆催马出了树林子，程咬金在裴元庆的后边。这时候新闻里可就到了，因为新闻里跟程咬金相隔不远，要不是拐弯有松林，那么新闻里就追上了。新闻里一追呢，正好裴元庆催马出了树林子迎上来。什么人，站住！八马将新闻里往前面一看，这员小将又威风又俊美，这是谁呀？八尺开外长的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宝蓝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箭袖薄底靴子，胯下马掌中锤，面如浮粉，眉清目秀。新闻里不认识他，新闻里一勒马，哎，我说你什么人，拦住你家总兵爷的去路。正在这时候，程咬金催马过来了。新闻里，刚才我跟你说了没有，我师父是南极仙翁，刚才我师父掐指一算，知道他的大弟子程咬金有了难了，看见没有，派我的大师弟白鹤童子来叫我来了。新闻里心说这事都邪门啊，什么南极仙翁，什么白鹤童子，我不能听程咬金胡说八道。用枪一指裴元庆，什么人，给我通禀报信。裴元庆在马上把嘴一撇，我说你就是八马将新闻里八匹马不讲理吗？正是你家总兵爷，我让你通禀报信。你要问呢，当初我是大魔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现在回家练功，姓裴，我叫裴元庆。哎呦，八马将新闻里心说什么白鹤童子，感情是裴元庆。我说裴元庆，你当初在四平山不是被蒙勇大将军三锤给击走了吗？小小娃娃竟敢挡住你家总兵爷的去路吗？提起四平山这件事，裴元庆是无名火起呀。少说废话，新闻里，我让你垂下丧命。新闻里一看马上要捉住匪首程咬金了，没想到出来个裴元庆在这挡号，新闻里呢也不由得气往上撞，浑身的力气灌到大枪之上，把枪一摔，袖走看枪，唰，大枪颤颤巍巍，这枪尖就直奔裴元庆扎来了。裴元庆心说，你不就是凭着力气大号称八马将吗？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这龙头锤的厉害。

裴元庆心里叫着龙头锤，锤呀锤呀，我可让你开这头一仗了。这时候八马将新闻里枪已然过来了，裴元庆左手锤在下，右手锤在上，嘡啷一声就把新闻里大枪的枪杆给锁住了。新闻里心说，好啊，上来就跟我使锤法的绝招。我八马将新闻里力大无穷，我能怕你吗？新闻里把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上，灌到大枪之上，往下一走，开。他问这枪，想一颤这枪呢，把裴元庆双锤给颤开。他没瞧得起裴元庆，小小的娃娃跟白面书生一样刚扔书包，你能有多大的力气？他啪的一摔枪，没想到裴元庆两只手攥着锤，嗨，新闻里这枪愣没摔开，嘿嘿，再来二下，开打。八马将新闻里浑身的力气都在马上呢，马心说，爷们要劲儿，瞧我的。马往上一挺，四蹄一用劲，愣把地给陷了四个坑啊。裴元庆双锤紧紧锁住，嗨，这二一枪，新闻里仍然没稳动。哼，新闻里啊，你不是劲儿大吗？你来第三下，好，开，咔。新闻里第三次使劲儿，没想到仍然没挣开裴元庆这双锤呀。新闻里可就觉得不妙了。裴元庆心说，你问不动，这回该瞧我的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咔嚓，龙头锤一错，这下新闻里可受不了了。新闻里赶紧使劲攥住大枪，也就是新闻里要搁别人，这枪飞错飞了不可呀。使劲攥着，虎口都裂了，滋滋往出冒血，总算是大枪没撒手。哎，跟着裴元庆这锤就下来了。裴元庆说了一声打，左手锤盖右手锤，直奔新闻里的头顶。新闻里赶紧拿枪一横，往上接这锤，啪，这枪要接这双锤，裴元庆可使的是全身的力气呀。哎呦，新闻里心说坏了，浑身不好受，这汗珠子唰的一下就下来了。新闻里拨转马头，哎哎哎哎哎，催马就跑。程咬金喊上了，哎，三弟，别把他放了，追。裴元庆催开千里马，紧追新闻里。程咬金是放马紧追啊。新闻里顺着大道往回跑，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程咬金在后边追，程咬金高兴了，一边追一边下马捡他的零碎，捡着捡着都捡齐了，马镫也有了，头盔也戴上了，护背旗也插上了，护心宝镜也勒上了。这时候新闻里这匹马仍然跑得很欢，为什么？因为新闻里这匹马刚才咱们说了，也是匹千里马，叫紫电驹。所以说程咬金跟裴元庆哥俩一直追到天都擦黑了，也没追上西门里，可看见虎牢关的西北角了。西门里到了护城河边，拨把往东，想进北门。程咬金就跟裴元庆说了，兄弟，咱们可别犯傻，别跟他大拐大磨，走斜线直奔北门。好，姐夫您说的太对了。两个人紧催坐下马，斜着就下来了。这下的程咬金跟裴元庆就让西北营的兵将看见了。因为新闻里追赶程咬金走了之后，秦琼跟上师徒打了一仗，没分出胜负来，各自收兵撤退。大营里头秦琼着急呀，担心程咬金，知道程咬金就这三斧子呀。秦琼马上传下命令，让兵丁们站在营外瞭望，而且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过了一会儿，兵丁回来禀报，

0: 元帅，有三员战将骑着马奔了护城河北岸了。好，秦琼、秦茂公跟众位英雄赶紧出营了。从远处一看，头一个跑的是八马将辛文礼，后边两个人影影绰绰，看得不太清楚，好像听见程咬金在喊呢。这时候裴元庆跟程咬金已然携着过来了，眼看要追上辛文礼了。裴元庆估计尺寸差不多了，把右手锤夹在左肋之下，伸手哈啷啷啷就把这三张二的链子掏出来了，挽手套在右手腕上，链子另一头就扣在一只锤的锤瓣的环上。裴元庆看准了方向，看准了距离，打，咻，链子锤出手了。八马将辛文礼是一员名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后边的声音，回头一看，哟，辛文礼往前一俯身，这一锤没打上八马将辛文礼，正好打在辛文礼胯下这匹马的后胯上，这人跟马呢，扑通一声就掉在护城河里了。瓦岗山的兵将看见了，嘿，程四爷有办法，打了败仗勾一使锤的。徐茂公眼睛相当好使，你们看这是不是裴元庆？大家仔细看，对，没错，就是裴元庆。喊，西北营兵将全都喊上了，裴将军啊，我们看见您了，欢迎您回来，您赶紧回营啊。程咬金听见了，裴元庆也听见了，程咬金也希望裴元庆能够回归西北大营。兄弟走吧，甭理新闻里，这新闻里他不会水，准淹死。裴元庆收好了链子锤，要跟着程咬金回西北大营，不对呀、啊！想当初我跟秦元帅赌头争帅印，我这么回去，这不算一条英雄好汉呢。姐夫，我就这样回去，我丢人呢。我怎么跟秦元帅见面啊？兄弟，那你现在不回去，那你什么时候才回去呢？到底裴元庆如何回答程咬金？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1: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等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满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穆明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5: 哦，
4: 谁在那块救火呢？杨元帅在那领人救火呢。好，快走。一看府门前追着人老了，有的端水的，有的扛着袋子里边装着土的，都想过去帮忙，谁不害怕着火呀？穆桂英告诉老百姓都撤出去，这块有军卒呢，不要紧。随后来到了里边，直折腾到快三更天了，火熄灭了。杨六郎回来和穆桂英商量，说这个火起的有点奇怪，你说粮仓四周围都没有烟火，怎么无故起火呢？而且往里闯的时候，我闻着有股鱼油味，大概是有人放火。桂英说一定要好好的盘查，抓住放火的凶手。就在这阵，就看后边跑上了一个人。元帅呀，可了不得了，金平银平被杀啊。穆英吓一跳，金平银平是穆英在穆科寨带来的丫鬟，穆小姐一共有4名贴身的丫鬟，金平银平玉平翠平，这么多年一直跟在身边。穆英站起来，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被杀？您快瞧瞧吧，就在您的西屋。穆桂英更害怕了，带着崔金定急忙往后去。杨六郎不能去啊，那是儿媳妇住的屋啊。杨宗保也得了劲了，也急急忙忙跟着往后边去。穆桂英住的地方是单独一个跨院，门前有军卒站岗，二道门就是女兵看守，上房5间，东西配房各3间，这3间是老妈丫鬟伺候穆桂英的人住的地方。上房5间呢，1明4暗，东间2间，靠里边是穆桂英杨宗保住的屋，外间呢是带客人的。你等西边这2间，西边外间那是丫鬟住的，靠里边是降龙木放的地方。穆桂英来到西间的屋门口，望了一瞧，差点吓倒了。只见自己贴身的丫鬟金平躺在了血泊之中，手里还拎着口剑，看出来在暗杀之前和人家拼命搏斗，打不过人家被人杀的。再看那银平在里间屋趴在箱子角这块死的，等到里边一看，箱子被砸开，穆桂英探身往里边一瞧，降龙木踪迹皆无呀。降龙木丢了，这天门阵怎么打呀？虽然说天门阵整个有毒计，因为从穆科寨取来降龙木的枝枝杈杈以后，军卒每人分了一小条带在身边，所以把外边的毒气给挤开了，出出入入也就随便了。但有一样，主阵玉皇阵非得用降龙木破不可，可是不破主阵，天门阵不算破呀。因为108阵呢，你把别的阵打开有什么用啊？这降龙木一丢天呐，我们心血白费了。找来看门的军卒和女兵，问他们谁进这屋了，这些人都吓哆嗦了。元帅， 小姐，因为那边着火了，我们都忙着救火，也没看着谁进来。哎呀，这叫调虎离山计呀！看来放火是假，偷降龙木是真。宗宝啊，快到外边打听一下，有没有出城的？如果有出城的，降龙木就算带出去了；如果没有出城的，在城内搜查。哎，杨宗宝给他爹送信，杨六郎、孟良、焦赞全出来了。一会儿有人报，何庆出殿。把何庆带进来，忙问你有什么事儿？元帅，我今天守东门，兵部司马王强带着侄子和十几个家将出城走了。啊？他出城干什么去？他有大令啊！他说巡城，奉您的将令巡城去。令？哎呀，我这令他是从哪儿得的呢？旁边东宝说话了：“元帅呀，还用问吗？今天是王世忠巡城。”他有巡城大令，不用问，是拿这支令走的。对呀，是有巡城大令啊。哎呀，王强他把降龙木带走了。何庆说我不知道，要知道这个，哎呀，我不放他呀。那边起火，这边王强就出来了，说是奉您的命到外边巡查去，就这么我就放他走了。走多长时间？哎呀，怎么能有一个更次？快点追！杨六郎有点挂不住了。因为王强一进城，八王、寇准、穆桂英、六郎在一块商量的时候，要依穆桂英就把王强给抓起来。寇准不同意，六郎更不同意，才有今天王强盗走降龙木，从东城逃跑。六郎说：“我这就追去，备马。”外边有人备马，杨宗保、何庆等人在后边跟随，奔东城去。他跑不了。因为从东城走往

北去，必要经过枫树镇。这枫树镇离城门50里，那是烟头要路。我这批是宝马良驹，先赶到枫树镇前去堵截，一个更次那快呀！六郎出城，母婴派人到王强临时的公馆一看，里边空空如也，东西没动，人走了，把御林兵扔下了，这是准了，就是王强干的事儿了。穆桂英在这城里听信不提，再说杨六郎、何庆松宝三个人出了东城，马上加鞭，急急的够奔枫树镇。杨六郎在边关镇守18-9年，对边关的一切地势了如指掌。别看黑天跟走平地一样，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到枫树镇，而且超近的。何庆和杨宗保就不行了，深一脚浅一脚的，那两匹马也不行，所以渐渐的煞后。杨六郎一个人先来到镇，天光大亮，今天是个大吉，10里8村的都到这儿赶集了。因为到了镇子人也多，战马过去费劲了。六郎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从人群里一边走，东张西望，找王强，找王世忠、王世祥。哎呀，我走得够快的，虽然差一个更次，别忘了王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不敢从近道正道走，他得绕道躲躲闪闪，那么我就比他快得多，怎么没追上呢？难道说他走得比我还快过去了？不能，也许我追过了。六郎镇犹豫不决，觉得口干舌燥，一扭头，在旁边胡同口呢有个小茶棚，里边有长条桌子，上边放着壶碗，也有两条凳子。哎，我喝口水，往这一坐，往街前一看，还正得眼。六郎把马的缰绳拴在棚子旁边有个拴马桩子上，然后进了棚子，来呢给弄壶水喝。六郎穿的是扎丁箭袖，没顶盔挂甲，平时不打仗，你挂着身也沉呐。但是掌柜的也看出来了，这是武将家风，不应问，两军阵前来的，所以殷勤侍奉，把水给端过来。六郎倒了一杯，喝了一口，这一道啊又着急又上火，急着赶路，所以太渴了，喝口水觉得甘甜甘甜的，那可真是就觉得心呐唰，这个痛快呀。就在这阵儿，枫树镇的镇口一落，哎，快给我闪开！我可告诉你啊，拼死不管，我们有急事要打这过，快躲开呀！做买做卖的吓得慌忙四处逃奔，那当中道路闪开了，紧跟着从村口窜进几匹马。杨六郎把杯放下来，抬头一瞧，哎呀，正是仇人。前边是王强的两个亲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开道，左右是他两个干侄子王世臣、王世禄，正当中是老贼王强，后边跟着10几个家将。老贼王强胸前系着虎铁扣，不用问，准是降龙木背在后边，在前边系着。这小子怎么走在后头呢？叫六郎猜着了。这王强啊，这几天如同热锅蚂蚁一样，他已经知道江翠平、杨八郎在天门镇内卧底，这个信儿急于往外送。再一个，因为穆桂英他们说话的时候已经他听着了，王世忠、王世祥告诉他了，说是提到贺黑绿、王强的事儿。王强明白，我得来个先下手为强，偷出降龙木，快点跑。可这几天总没机会，偏巧今天是他侄子巡城有大令，再加上杨宗峰认祖归宗，两军阵前亮兵，穆桂英、杨六郎这些人光顾着疆场的事儿，在北城上，王强就告诉他的侄子下手了，告诉王世忠、王世臣两人放火，王世祥、王世禄杀人偷出降龙，然后4个人来找王强

有家人拿着香炉匆匆逃走。想不到在东城这正好是何庆守城，何庆是从困龙镇盗反过来的，所以他不知道王强这点事儿啊，令箭一举就放他过去了，要别人呢还不行。再加上放火，人家一乱也就顾不得这些了。等王强出了城，像小鸟出笼一样高兴啊。但是他不敢走近路和大道，怕后边有人出，告诉他侄子咱们绕道走。天再黑再一绕道，左转右转就有点转糊涂了，你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才找到正道，进了枫树镇。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六郎正在这茶棚子下边等着。王强刚到街心，杨六郎上身躯拽开马的丝缰，飞身上马，抬腿摘下大枪，掌中一顿，站住！王强啊，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啊？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第五门自来投。你偷了降龙木还想跑吗？把降龙木给我拿出来，下马扶绑。啊！王强吓坏了，他这几个侄子吓得往后一闪，这边一拿枪要打起来，赶集的可就乱了。哥哥兄弟啊，今天这个集算搅黄了，要打仗出人命啊，快点跑吧。对了，我家还有三个孩子呢，要是死在这块可没人管呐。好嘛，都躲了，把这地方整个给他空下来了。王强的十几个打手手中各自轻柔兵刃，立目横眉盯着杨六郎。王强心里害怕，马上镇定下来了，心想你不就一个人吗？我这么多人呢，怕你吗？有什么？这个地方是中原北国两部馆杂居的地带，哼，待不及一会儿就请过来北国的将官，就帮了我的大忙。想到这儿，王强皮笑肉不笑，咯咯一乐，嘿嘿嘿，六弟呀，想不到我们两个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六弟，咱俩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你见我还有什么说的吗？这阵杨六郎看王强啊，那都恨死了，恨不能上去咬他几口方解心头之恨。王强，闭住你的狗嘴，你管谁叫兄弟？哎，那不对呀，你记得吗？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进京城团一状，我们两个在树林相遇，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可结成金銮之好了。我管你叫兄弟难道不对吗？呸！王强，那是我有眼无珠，无识真假人，错把你个狼当成人。今天我和你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六郎把大枪一挂，掏出宝剑，把袍襟撩起来，唰一下子割掉一块，唰往王强的脸前一扔，随后夜叉探摆在地下，哗哗了一道。王强，今后你永远不许管我叫兄弟，不能恨我称兄道弟，你是什么东西？王强啊，可惜呀、啊，大宋朝对你这番心血，从你到宋朝之后，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妻孩子路，闹了半天养了你个黑心狼，你还要回北国去？哎，杨景，这话不对，那么大的元帅你说这话失身份呐、啊！别忘了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我是北国龙虎双状元呐、啊，萧太后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我能保你们大宋？反过来你是大宋朝的官员，能跟我们大辽吗？所以这个事儿你骂我也不生气。杨元帅，我有几句忠言相告，大宋皇上你还没保够啊？那宋王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避宰贤禄，当初那个潘仁美一面之词就告倒了老杨家呀，老杨家人金沙滩一战
走死逃亡，最后宋朝皇上对你又怎么样啊？

0: 记得不记得你在云南，那皇上不是一道旨意要你的命吗？要不是人禀人堂会替你死啊，你早就完了。你再看看我们萧太后，别看是女皇上，仁义过天呐，可以说是够个有道明君。治国有法，治军有方，我们此番兵进中原，节节战胜，说明萧太后洪武欺天。兄弟，你别看你骂我恨我，我可不恨你，我赞成杨家人有才有志，为人又好，你若能够投降归顺，我给你做个引荐之人。你现在来宋朝不就少令宫是元帅，你到这照样官封显位，怎么样？杨六郎气坏了，我能保北国吗？金沙滩一战，我的弟兄死在了金沙滩，血染金沙滩，我爹在两狼山李陵碑前身亡啊，此仇至今没报啊，我能投降北国吗？王强，你少说那没用的，赶紧下马过来受辞。嗨，现在由不得你了，要说在城里，我还得说点好听的，在这儿啊，嘿嘿，你得听我的。我让孩子们过来把他抓住。是。旁边王世忠过来了，掌中大枪一抖，杨六郎啊，哎呀，你是不是早死来了？你看我们多少人，你一个人能行吗？看枪吧，扑棱抖枪进刺。杨六郎宝剑还匣，摘下大枪，怀中抱月，刚啷往外放，手中大枪啪啪啪就是三枪。王世忠一看不好，刚一抽枪换式，杨六郎马往前冲，大枪顺手荡棒，奔着王世忠脑袋砸个脑浆迸裂，死尸张到马下，战马落荒而跑。王世忠一死，王世臣上来了，手中大刀呜的一剁，杨六郎他用枪放飞一封，大刀揪就飞了。这小子刚想夺马躲，杨六郎赶刀近前，从后心砰的一枪，这枪扎得太狠了，从后心扎的，前心都看见枪尖了。随后双膀一较力，往回一抽枪，一道血柱喷出。这小子肚子讲卫生，空气流动，当时躺在了地下。王强一看可了不得，杨六郎是真猛啊，还得我伸手。王强是北国龙虎双状元，摘下大刀奔六郎劈来。你别看双状元呐，他八个状元也不行啊，因为杨六郎今天喝出命了，这叫一将拼命，万夫难敌呀。杨六郎啪啪啪这条枪使开了，王强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堪堪要败。这些家将围在后边干扎呼，伸不上手，怕扎错了砍错了把王强杀了。就在这阵，把人群的外边来了一个武商公子，年纪在22-23岁，身高有7尺，白脸穿白带素，德胜沟鸟船挂着方天画戟。这边打仗，他探身往里瞧着，问周围的人，哎，这谁和谁打仗？哦，看着没有，使枪的那是杨六郎兵官大帅，使刀的那是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绿。刚才我们听他说了要什么墓，就这么打去了。哦，那个是王强，这个是杨六郎。对了，嘿，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说闪开闪开闪开，我到里边看看。人都怕崩身上血，往远处躲，你进去干嘛？干嘛？我帮着打仗去。众人两旁一闪，这个人提丝浆子窜进来，冲着两人高喊，嗨，给我住手。有人一拦，杨六郎虚晃一枪，八一学战马，枪交左手，捋虚然仔细的观瞧。王强抽回刀也看，杨六郎一看这个人，吓了一跳，怎么他长得像他的儿子杨宗勉？哦，请问这位小将军你是谁呀？你是谁？我是杨景，边关大帅啊。他呢？他是北国的奸细贺黑绿，到 我们城里偷出降龙木，要跑奔天门镇，所以我在这堵截呢。
1: 啊，我知道了，你等会儿啊。
0: 然后他来到王强的近前，这位大人，您受惊了。
1: 啊啊！王强有点害怕，往后直躲。
0: 哦，小将军，您是谁呀？
1: 我你不认识，
0: 我提个人，天门镇总镇主颜如仙长，你认识吧？
1: 没见过，我听说了。
0: 哦，那是我的恩师，我到这给天门镇助阵来了。
1: 哎呀，小兄弟，这可太好了！
0: 快过去，把杨六郎抓住，抓住他，大宋朝的江山就算归我们一半了。等到天门镇，你可是首功一件呐！嗨，你放心吧，他跑不了。你给我关闭吊阵。随后，他一拨马头，扒一扣灯，脸冲杨景。
1: 杨六郎，
0: 下马受死吧！小将军，我不短你命啊！你姓什么叫什么
1: 啊？
0: 你把我忘了？我告诉你，祖居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父亲姓任，名炳，字堂会，我叫任金童。想当初你害死了我爹任堂会，霸占了我娘，逼着我娘上吊死了，弄得我无处可归。今天奉师命下山，特来报杀父之仇。说完，一抖方天画杆戟，是直奔杨六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
2: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每周六周日15:30至16:00播出，敬请收听。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21: 随身听，
22: 随身听，
21: 随身听。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呢。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 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

1664359 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微信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啊，是有六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那稍后的时间呢，嘉怡会把这六位的信息啊跟大家一一的来做介绍。同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我们先看一下长春市9月24号的天气，阴，温度0上9度到0上19度，东北风转东风，是小于三级的。九月底之前呢，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那未来几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的最高气温会降到0上20度以下，创立秋之后的新低，所以要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调整着装。我们来看一下哈，25号的天气呢是全省多云啊，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那其他大部地区呢有小雨。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那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0上18到0上23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是0上6度，其他大部地区0上9度到0上13摄氏度。全省大部地区啊，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东风。26号呢，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夜间呢，全省多云，通化有小到中雨。长春的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四平是0上22摄氏度，其他大部地区0上15到0上20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0上6到0上11摄氏度，全省大部地区呀，有三级左右的偏东风。27号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延边有小雨。夜间呢，全省多云，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雨。最高气温南部是0上21到0上23摄氏度，其他大部地区0上17到0上2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0上6度到0上11摄氏度，全省大部有2到3级的东北风。

0: 好嘞，说完了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我们提醒大家依然要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身体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六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想找一位82岁以下身体健康的男士，要求男士工资3000块以上，脾气好，而且要家里子女同意老人再婚的。男士呢不能有不良嗜好哈，有房子，如果是吉林市的优先考虑。这是咱580号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8岁，生肖属鼠。她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384402259 13384402259。我再重复一遍，580号宋女士的个人电话，13384402259。接下来呢是582号的傅女士，傅女士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6，体重118斤，每个月3到4千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傅女士爱好唱歌、打球、游泳和自驾，身体状况良好。她呢跟妈妈在一起生活，本人名下是有房有车，一个女儿在外地已经定居了。想找一位身体健康、有共同爱好的男士，要求男士啊会开车。如果男士婚姻状况是丧偶的，优先考虑；如果是退伍军人，优先考虑。要求男士有学问、有素养，热爱生活，收入在4000元以上，干净利索，孝顺老人，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这是582号傅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4岁，生肖属虎。接下来是587号的马先生。马先生今年55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7，体重是158斤，每个月4500块的收入，有5险1金，从事的是工程维修的工作，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骑行，身体健康。马先生自己生活，住的是公租房，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他的房子呢是在孩子名下，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说女士最好是过日子人，年龄相仿，身高1米6左右，有劳保，本事优先。还有一点呢，就是女士最好别喝酒。这是587号马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5岁，生肖属猪。还有一位呢是593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哈，李先生今年63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75，体重是160斤，每个月22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李先生爱好听广播，喜欢刷手机，爱好户外活动和旅游，身体健康。他本人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会开车，孩子也独立了，是不抽烟也不喝酒的。想找一位女士呢，要求女士脾气好，有涵养，然后呢性格开朗大方，有文化，还有一点就是年龄相仿。这是593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兔。他的个人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5981513678，15981513678。我再重复一遍，593号李先生电话，15981513678。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来推荐的几位嘉宾信息。首先第一位是580号的宋女士，宋女士今年78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体重125斤，每个月1000多的收入，有医保，从事的是个体行业，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音乐电子琴，身体健康。宋女士名下有房子，一个人生活，女儿已经独立了。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重播大家的信息呀，还有两位女士的资料哈，我们来看一看啊，依然是按照序号来播吧。先播第一位是633号任女士哈，任女士呢，前两天是信息下架了，然后这次呢是告诉我们要求信息重新上架，并且呢，今天要在节目当中来重播的。633号任女士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1，体重是125斤，每个月33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

婚姻状况丧偶。任女士爱好游泳和打乒乓球，身体健康，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有房的男士，要求男士干净利索，身体健康，真心过日子，年龄呢73岁以下，地区不限，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其他的看眼缘。这是咱633号任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她的个人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3843106894，13843106894。我再重复一遍：633号任女士电话：13843106894。还有一位重新上架的啊，是咱801号的吴女士。吴女士也是前两天这个对对碰的环节信息下架了，但是今天呢给我发来信息了，说要求呢重新上架，并且重播信息，并且也重新发过了朋友圈哈。所以大家如果以后啊，咱也是这个要求重新上架之后，如果说您要求当天就给您重播了，您就直接在这个电话里或者在微信里告诉我就可以了啊。如果是您没有特殊说明的话，那我们一般是不会给您直接当天就进行重播的，一般是会到了您顺序的时候再给您进行播发。我来介绍一下801号的吴女士。吴女士今年61岁，生肖呢属蛇，身高1米6，体重105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运动、唱歌，身体健康。吴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呢也独立了，想找一位人品好、年龄相仿、有住房、长春市的男士，要求男士月收入5000左右，有双宝，最好不抽烟也不喝酒。这是咱801号吴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1岁，生肖属蛇。那以上这6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哈，大家呢可以去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那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我们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哈，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这两部热线都是全程为大家开通的。那同时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呀，如果是您公开电话之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0: 接下来的时间呀，就开始迎进咱大伙儿的热线了啊！我看到了，现在呀，5388线上已经有朋友打进来了，马上迎进。您好，5388的朋友。
1: 您好。
0: 哎，您说。
1: 嘉义，您好。
0: 哎。
1: 双节即将到来，点播一首歌曲可好吗？
0: 可以呀，您说吧。
1: 点播一首《祝福祖国》。
0: 祝福祖国，送给所有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好嘞，谢谢您，
1: 节日快乐。
0: 哎，谢谢您蓝先生啊，同样也祝您节日快乐， 好吗？
1: 谢谢，谢谢，
0: 欢迎您的参与啊，拜拜。
1: 好了，再见。
0: 好嘞。这个呀是咱老听众了，蓝先生哈，来点歌的。另外呢，刚才还有咱200号龚先生啊，这家伙的终于是啊，跟我们点了回歌哈。龚先生天天，我昨天我不在节目里说了吗？我说他了。

0: 我说你得该点点啊，总可谦让了，把机会留给别人。我说这有啥的，也不占谁名额，咱说有好歌大家一块分享。我说别谦虚了，今天龚先生来点歌了哈。龚先生说了，说佳怡下午好，我点一首歌是女生独唱版的啊，叫永远伴随你一生，说这个可以，如果这个版本找不到再找找其他的版本的。行嘞龚先生，这歌我也记下了。还有包括蓝先生点的这首啊，这个祝福祖国是吧，这两首歌啊，我们将会在周四和周五来给大家进行播放。
1: 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
0: 哎，我801号啊，咱吴女士给我发了张新照片，我要给吴女士点赞啊。吴女士这新照片可比之前那个这个好多了。我为啥这么说，一个是近景啊，一个是近景，另外呢是近期的，还有一个就是啊这个没戴墨镜啊，五官非常清晰。我们吴女士您看这么漂亮哈，这么漂亮的一双眼睛总拿大墨镜挡上，之前那张照片啊，说实话我跟吴女士走对面我肯定认不出来，哈哈，因为离得特别远还戴了个大墨镜，我看不根本认不出来是谁啊，根本看不进来长啥样。这回我给吴女士点赞啊，照片我已经给换完了，这回咱男嘉宾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吴女士这个非常漂亮哈。再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2: 哎，
0: 您说。
2: 我姓何。
0: 啊。
2: 我是742号。
0: 啊。你是池先生对吗？
2: 他的那个头一个那78岁那个姓啥呀？
0: 刚才我播的那个呀。
2: 啊。
0: 刚才我播
2: 那个
0: 头一个那个头一个，人家是吉林市的呀，您不在长春吗？
2: 他78岁那个，
0: 我知道78岁，人家那个人那个是吉林市的，不是长春的。
2: 啊，你给他挂电话吧。
0: 给他挂电话，池先生啊，人家找吉林市的，您能过去吗？您能去吉林市吗？
2: 啊，
0: 人家那个女士是吉林市的，您能过去吗？
2: 我没记住这电话号。
0: 哎呀，呵呵，池先生啊，我说女士家是吉林市的，不是长春的，她不找长春的，您能去吉林市吗？您那身体状况。
2: 她哪儿的呀？
0: 吉林市。
2: 吉林市的啊。
0: 啊，
2: 我长春的，他行不行啊？
0: 您能过去吗？他要找吉林本市的，池先生，您这身体状况您也去不了啊，对不对？
2: 我去不了。
0: 那不得了吗？您再看看群里别人信息吧，池先生啊。
2: 啊，那行了。
0: 哎，好嘞，再见。谢谢。哎。大伙儿，我不好意思，大伙儿啊，我跟池先生说话听不着，我就使劲喊了两声。我现在我戴着那个耳机，我给我自己脑袋震得好疼。大伙儿刚才是不是听广播都把收音机调小声了？我没办法啊，池先生看来应该是也是有点听不清，是不是？哎呀妈呀，我这我着急，我怕他这一句两句说不清的哈，我寻我大点声吧，给我自己现在脑袋震的嗡嗡响。好吧，再来迎接下位朋友的热线啊，欢迎大伙儿在这个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锁定咱吉林经济广播来收听和参与到咱老幸福乐节目当中啊。如果您是来报名相亲的啊，您就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两部热线开通当中，04318581538和5399。

说到吴女士那朋友圈了啊，咱群里头其他的伙伴看看咱吴女士这张照片也可以做个参考。要是您之前发的照片，无论男士女士啊，戴着大墨镜的，戴着的帽子的，离人离得远的，我建议大伙参考。

0: 好一下子咱801号吴女士的照片，我觉得非常好，生活照也足够自然哈、啊。咱说也不是那种这个什么艺术写真呐、啊，是吧？有的男嘉宾总觉着那女生照完艺术照跟本人哈、啊，相差的实际情况相差很多，跟俩人似的，这完全不是。近期的照片，然后呢，近景的照片，然后没有戴任何的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当然，吴女士戴帽子了，但人那就是一个鸭舌帽，就根本不挡五官。就这种照片，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啊。咱们再来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哈，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主持人，
0: 您说，
1: 我那个是，我多少号？我有忘了，我参与过，我那个会，
0: 您是786号，徐先生，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您说吧，
1: 我先把我的信息再播一下吧，
0: 没问题呀、啊，啊，你有没有啥信息要变更或者要修改的？
1: 没有没有，我再问一下了，主持人。
0: 哎，您说，
1: 这个有一个盲人是，他是江苏的那个，他的电话号是，你这能查到不？
0: 啊，盲人，然后电话号是江苏的。
1: 对，江苏的盲人。
0: 他的号码归属地我是看不到的，徐先生。
1: 哦。
0: 啊，您说的这位盲人朋友是咱嘉宾吗？
1: 打过电话，他是不是嘉宾？我真不知道。
0: 那他跟我说的是啥事儿？您能跟我说说吗？我看我能不能想起来是谁。
1: 他这个，他今年56是57，也就是在那个江苏哪儿那个是农村的。
0: 咱节目目前没有江苏的嘉宾参与过。
1: 哦，
0: 嗯，
1: 没有啊，
0: 没有，咱这个基本都是东北的，很少有江苏的朋友，没有，没接过来自江苏的电话。
1: 哦，那我记错了。
0: 嗯，行吧，徐先生，那一会儿我先给您重播个信息。
1: 谢谢啊。
0: 哎，好嘞，没事，再见了，徐先生啊。
1: 好。
0: 嗯。
1: 好的。电话的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
0: 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我们来介绍一下子咱786号徐先生的个人情况哈。786号的徐先生今年65岁，生肖属牛，身高1.78米，体重156斤，每个月57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鹤岗啊，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听音乐和散步，身体健康。徐先生没有不良嗜好，自己生活，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想找一位60岁以下，身高1.6米以上，身材匀称，有眼缘，有共同语言，人品好，真心过日子的，还最好是女士，有双宝的啊。这是咱786号来自鹤岗的徐先生，他的电话要求公开，182-8953-1122 182-8953-1122。我再重复一遍，786号徐先生电话，182-8953-1122。接下来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佳怡。
0: 哎。
2: 我麻烦一下，我把微信整没了。
0: 啊，我
2: 把微信我加上啊。
0: 393号赵女士啊。
2: 啊，
0: 您这微信，您家这整不明白，删的可是挺溜啊！
2: 啊，删少些，
0: 您删的可是挺溜
2: 多了
0: 啊！你删垃圾多，您把我们这个咱老幸福微信删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呀、啊！哎，咱俩没删呢，我能给您发消息。
2: 那你给我发，你我没看着昨天呢。
0: 我昨天没给您发，是刚才我在这试验，我给您发了个表情，咱俩没有那啥、
2: 啊、
0: 咱俩没不是那种发感叹号的那个状态。
2: 啊，那好了，
0: 您没删没删，您是不是群也退了？
2: 群都没有了，都退了。
0: 你看我一猜就是，我给您都重新加回来啊。
2: 好嘞。
0: 好嘞，
2: 谢谢
0: 赵女士。
2: 啊，这时候再给我说一下信息。
0: 行，你也没啥要修改的是不是？
2: 没有啥，没啥。
0: 好嘞，
2: 谢谢了啊、
0: 好嘞，拜拜，哎，
2: 拜拜。

啊，我们现在看看时间，先听首歌。佳一要去回回大家的私信，因为还有好多新朋友在加我们，要咨询怎么报名啊，什么怎么参与的。我去回一回大家的私信啊，咱接下来的时间呀、啊，一起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啊是昨天咱们那个338号崔先生点的，说这首他要点一首叫《草原之夜》，我看哈，那咱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4: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啊，还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那都欢迎大家。这个我们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哈，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热线，欢迎5388的朋友。您好。
5: 哎，
4: 您好，是您，尾号2404的朋友，您好。
5: 对，你好。
4: 哎，您说。
5: 我是给我儿子找对象。
4: 哎，行，先生，我我给他做下信息登记，好吧？
5: 登记吧。
4: 好。
5: 他叫李寒光。
4: 哎呀，您不用说名儿，咱就说李先生是不是？
5: 对。
4: 哎，李先生属啥的？多大岁数？
5: 他属羊的，47。
4: 47属羊的。
5: 嗯。
4: 身高体重。
5: 身高1.67米，
4: 1.67米，体重呢？
5: 体重120。
4: 120，您稍等啊，我给您登记一下。他现在从事的是哪方面的工作？每个月收入大概多少？
5: 汽车配件。收入一般在6000左右。
4: 他有没有五险一金啥的呀？
5: 有五险一金。
4: 啊，六千左右，五险一金、是吧？
5: 有住房。
4: 您稍等啊，他在哪个城市？长春吗？
5: 长春市。
4: 哎，那婚姻状况呢？
5: 婚姻是丧偶，他是
4: 丧偶。那我这样吧，我先把您电话留下，然后等报名成功之后，我看看您再把您儿子电话发给我，好吧？那他平时生活当中有什么兴趣爱好吗，李先生？
5: 他爱好一般的能下棋。
4: 下棋
5: 锻炼没有啥太好。
4: 行，身体状况咋样？
5: 身体健康
4: 啊。您刚才说他名下有房。行，那有房子。那我问一下，他有那个有孩子吗？
5: 没有孩子。
4: 没孩子是吧？
5: 还没有，就他哥哥。
4: 那他平时抽烟喝酒吗？
5: 抽烟，不打喝酒，就抽烟。
4: 抽烟。
5: 抽烟。
4: 不喝酒哈。行，那他想找啥样的人？您说说吧。
5: 他找一个岁数在40几岁以下的。
4: 嗯。
5: 体貌一般以上的。
4: 您说体貌以上是啥意思？
5: 就是长得比较能看得上眼儿的呗。
4: 他俩有眼缘的呗，是吧？
5: 对，有眼缘。对，
4: 您说，您接着说。
5: 正经过日子的。
4: 啊，正经过日子。
5: 脾气别太大了。
4: 嗯。
5: 太大了就受不了。
4: 受不了。
5: 正派，要正派贤淑。
4: 为人正派是吧？哎，对女士收入啥的有没有要求？婚姻状况有没有要求？
5: 收入。他这个收入吧，最好是也应该有个小工作啊，没有也行。
4: 嗯，就是最好有收入呗，是吧？
5: 对，最好是有收入。
4: 嗯、行。然后女士的婚姻状况呢？如果女士有咱说带孩子呀之类的，离异的或者丧偶的或者未婚的，您家有没有啥这个想法？
5: 这个你要带最好别带，啥也别带的。带孩子的，他也好像不行。
4: 最好没孩子呗，婚姻状况不限，最好没孩子，是不是？
5: 对对对，那个婚姻他也是那啥吧，离异的或者是那现在这个这么大岁数，也有没找的也有。
4: 啊，您想找个，您的意思想给找个没结婚的呀？
5: 啊，结没结婚的也行
4: 啊，
5: 不婚的、离异的，
4: 就主要就是没孩子，是不是？喂，您好，李先生，能听到吗？掉线了。

0: 电话啊。那我们先接下一位吧，下一位是咱那个741号黄先生，您好。
1: 谢谢，
0: 一跳。哎，黄先生您好。哎，我跟您说一声啊，我看您这个微信可能您平时不太看，那个78号的于女士给回信了，她说您二位呀、离得有点太远了啊，说就先不联系了，因为她在长春。
1: 哦。
0: 嗯，我跟您说一声。
1: 远不是问题，
0: 远不是问题，
1: 我们行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我到那边是不是也行啊？
0: 哦，您说您到这边来哈，
1: 嗯
0: 啊，于女士那意思吧，她说她现在也不是特别想找了，说就是在节目里头天天听听节目，啊，大概就这么个状态了，您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哎，行，黄先生，完您再看看别人资料啊。
1: 行，
0: 哎，好嘞，没事的，没事，再见了，哎，拜拜，嗯。

我们啊一会儿让那个麻烦咱这个导播啊，咱们新闻主播薛明姐哈，你看我就说吧，来咱老幸福坐镇的都是我们经济广播的大咖主持人，真是我一点不夸张，真是你哪个你就问吧，我就给你介绍就完事儿了。让咱这个主播薛明姐哈，帮我们再给5388刚才那位李先生话没说完啊，电话断了，给回个电话，在这过程当中呢，咱重播一下子咱393号赵女士的信息啊。393号咱赵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6，体重是130斤，每个月3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赵女士爱好唱歌运动，身体健康，现在跟孩子在一起生活，她本人名下没有房子，想找一位76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月收入呢2000以上，身体健康，性格好，有修养，有爱心的男士。那必须呢，男士在长春市内有住房，不接受男士抽烟喝酒，也不找属虎的，不接受身体残疾的朋友。这是393号赵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赵女士的电话号是要求公开的，131-8080-6869，131-8080-6869。我再重复一遍啊，393号赵女士的电话，131-8080-6869。

电话一直没接通啊，咱不知道这李先生是啥情况啊。我看我们这个薛明姐是一直在跟他联系当中的，那我们就再等一等啊。另外现在呢，我们5399依然是可以拨打的啊，现在5399的线路是可以拨打的，大家可以来想参与的联系我们。

我们再来等一等啊，等会儿5388这线上看能不能联系到。还有的朋友再加我们微信，我再重复一遍，咱节目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呀，在添加好友一栏，把这串号码输入进去，然后点击查找，您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个字样的微信号啊。

忍不住坏。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哈。当然了，我们微信没有办法24小时的实时回复大家，所以说呀，大家伙如果有事儿的话，您就给我们留言就好了啊，我们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的给您来进行回复。

0: 付的，好吧？当然了，如果说您啊有这个想相亲的朋友哈，也说咱说也咨询完了，知道什么流程了，您就直接每天下午记得锁定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您听见节目开始了，您打电话就完事儿了啊。我们这个5388李先生电话打回来了啊，我看到了，咱马上来迎进一下子。您好啊，李先生。
1: 哎，
0: 电话掉线儿了哈。
1: 掉线
0: 了。哎，那个您刚才啊，您也大概介绍一下儿子情况了，然后我问一下，刚才加我微信的是不是您啊？您说要给孩子找对象的那个是不是？
1: 对对，是。
0: 那就这样，李先生啊，既然咱都加上微信了，就更好办了。您把您儿子的身份证和这个户口本儿，您帮我拍张照片发过来，您儿子就可以报名成功了，好吗？
1: 啊，行，就是要身份证复印件啊。
0: 哎，原件我不用复印，您给我拍个照就行，就我能证明这李先生他这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就行。
1: 啊，就是把这身份证的正面和反面给你发过去是吧？
0: 正面，正面就行。
1: 正面啊。
0: 正面，完了他那户口本上您看看他写的是不是婚姻状况，那是不是丧偶啊？
1: 那不是，就是那啥吧。
0: 啊。
1: 就是那个户口本吧，但那个身份证在这单位呢，他也没在我跟前儿，那个户口在这儿呢。
0: 您先发户口本，完了身份证您跟他要个照片不行吗？或者一般他手机里会不会存一张身份证的照片？
1: 啊，那倒行，让他给给照完了，
0: 啊，
1: 给我发过来。
0: 哎，对对对对，您让他给您发过来，然后您再给我发过来。您完了，您跟您儿子说一嘴这事儿。要是如果他那个没啥疑义的话，您直接把您儿子微信推给我，我给他加到这嘉宾群里头，好吧？
1: 行
0: 啊，好吧，李先生。行嘞，您的儿子是您说。
1: 我给他这电话给你啊。
0: 您在微信里发给我吧，好吧，李先生。
1: 行。
0: 哎，咱不在节目里说啊。好嘞。您儿子是808号的报名嘉宾啊。好嘞。
1: 哎。
0: 好嘞，再见啦。
1: 好了，
0: 哎，拜拜。哎，808号。
1: 好嘞。
0: 嗯，好嘞，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我们欢迎新朋友啊，808号的李先生，也期待他早日进群。如果还有哪位朋友哈，也想来报名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啊，我们现在两部热线依然是在为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节目的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刚才啊，又有个新朋友加到咱这聊天群里头了哈，我也跟大伙介绍一下子。咱们我刚才说的166那个号码啊，加上之后不是微信吗？咱们节目组啊，还有一个专门啊，给所有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但是不找对象的朋友们，我们建了一个聊天的群啊，这群现在也挺热闹，大家伙天天搁里头。我好久没说这群里的事儿了，这群里因为天天的吧，大家这个气氛是特别的好哈，每天在群里头分享分享日常啊，是吧？你一句我一句的啊，大家聊的都特别开心，所以也因为都是喜欢咱节目嘛，是不是？也都算是大家是有共同的话题的，所以如果说您也想参与到咱这聊天群里的啊，您可以跟我说。我给您直接加到群里头去哈，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位朋友啊，刚才给我发了信息，说要加群啊，我看到了，一会儿呢我再给您加，好吧？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呀，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

另外咱们的807号的房女士哈，昨天报名成功之后啊，刚才节目开始之前给我发了她的照片，但是呢因为我说今天节目已经开始了，我就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再编辑她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再发出来了，所以我答应房女士哈，明天我在节目上啊，我们再给她来播发一下她的个人信息，是新朋友。嗯，这两天这个新朋友的确是不少哈。这个相亲的朋友的确很多，所以如果有咱群里的老朋友们，之前的老会员嘉宾朋友们啊，大家伙可以近期的来关注一下子，关注一下子咱们这些新嘉宾的信息，想跟。

0: 谁联系的，您一定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节目组来进行沟通啊。嗯，有的很多朋友可能不能天天听节目，您要不天天听节目的话，家也提醒大伙儿一定天天刷刷群里的消息。我每天我发的也不多，是吧？我就发几个那个马上就播的嘉宾，您要是群没在，那你就看朋友圈。如果您说都给我们屏蔽了，那我没招了啊，我没办法了。我的能想到的，这大概是只有这么多了啊，只有这么多途径了，是吧？群里发一遍，朋友圈里发一遍。因为有的朋友是跟我说过，我就记得说不爱加群，不爱看，这群里天天一翻一大片子，一翻一大片子，嫌吵啊。那有的有很多这样的，把群退了的啊，把群退了，您就刷朋友圈就行。反正总之吧，或者您就天天听节目，总之一定是时常关注，是吧？这样的话群里有新的嘉宾来报名了，您也不至于会错过哈。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迎进大伙热线的啊，最起码还能再接听一部电话。所以如果大家伙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您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持续的来关注到老幸福了当中。还有我看一下啊，这两天还有几位信息下架和上架的朋友啊，资料呢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会发，大家伙就以我们朋友圈里发布的资料为准。因为群里的消息啊，发布两分钟之后啊，基本是就不能撤回了。所以说嘉宾的信息您以朋友圈的为准也可以。如果说您是这个天天听节目的哈，您刷刷群里的也行啊。如果说这个群里边哪一位对对碰下架了，我也会告诉大家，但我就怕大家呢也记不住啊，哪号是哪号，谁是谁。所以说您也可以以咱朋友圈的为准哈。然后如果说还有哪位朋友想线下联系的，您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给我们的微信来发消息啊，我看到了，我有时间，我能看到，能刷到，我就第一时间来帮助您跟大家来取得联系哈。然后我们看看时间吧。小，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家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当你
1: 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0: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一身不虚，百岁可期。那最近呢，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和我说啊，说孙主任啊，我这一年呢光感冒就4-5回了，回回都得个10天半个月才能好，嘴里边啊这个口腔溃疡呢也是没断过，身上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疼的，反正小毛病不断。可是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也验了， CT 都拍了，啥都做了，大夫说我指标都正常，最后说是免疫力弱，没什么大问题。明明是你身体病了，可是到医院呢查不出问题来，这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困惑呢？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伙，仪器告诉你说没病，但实际上你的身体呢已经病了。仪器查不出来是因为你的病根啊它不在某个器官上，而是在阴阳气血上。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管堵之前，其实你的气血呢已经亏了好几年了。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糖高之前呢，其实你的阴阳气血已经损耗了好几年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啊，小毛病不断，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呢，说你的阴阳气血啊已经快到警戒线了。而且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你像口腔溃疡、皮肤瘙痒、反复感染，这些啊都是慢性低度炎症的表现。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容易诱发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还有像这个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等等一系列摧毁我们健康的疾病。那每一次炎症啊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一颗终身的炸弹，而且这些炎症长期的反复的感染，有科学研究证实啊，就是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啊要比正常人要高出3-5倍的。那当血液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的这个状态，它会一点点的腐蚀你的血管，损伤你的器官，消耗你的免疫储备。所以啊，那些长时间小毛病不断的人，他得大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常人。你以为你是小病啊，你以为你是亚健康，错了，实际上呢你是在养大病。那警报响了你不理会，等它不响了，那我们人就倒了。那这些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其实就是四虚。中医不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正气是啥呀？正气不就是阴阳气血吗？你正气足了，外邪进不来，你正气亏了，这个邪气呢就会长驱直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干的就是四虚同补扶正气的活。到现在啊，用它调理好的患者啊，少说吧也得有50万人。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孙主任呢、你这药把我想治的啊，把我没想治的全给治好了。但是我想说，国家专利补虚方与其说它能治愈很多病，不如说它把五脏六腑亏掉的阴阳气血全给补齐了。那你阴阳气血平衡了，你正气回来了，小毛病大问题自然就不来了。哎，这才是他的本事。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补足正气，是否需要四虚同补呢？今天老孙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有三类人群啊，但凡出现其中的这么一条，说明啊四虚呢已经找上你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四虚同补才行。首先第一类啊，是吃不下睡不着拉不顺的人，看见饭就饱了，哎，吃两口就胀了。有的人呢翻来覆去到凌晨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啊，一两个小时又醒了，醒了再睡又睡不着了，天天做梦，梦见被人追，梦见从高处坠落，梦见已故的亲人，睡醒了比没睡还累呢。再就是有的人呢大便啊，要么3-5天一次，要么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那你吃不下呀，是因为气血没来源。你睡不着呢，是因为阴血不养心了。你拉不顺，是因为浊气排不出了。这些呀，阴阳气血一乱，正气就没了生路。那有数据也显示啊，长期失眠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是常人的2倍，有45%的风险患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长期便秘的人呢，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生率要比常人要高出30%以上。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吃喝拉撒睡的好坏是阴阳气血足不足的信号灯。第二类啊，就是总爱感冒的人。有的人呢一变天就感冒，一换季就中招，身边人感冒了他第一个被传染上，别人感冒3天好了，哎，你准得拖个10天半个月，发烧退了又烧，咳嗽1-2个月压不下来，不打针好不了，一年到头啊，医院的门槛子可能都被你踩平了。其实啊，这不是说底子差，是你的正气呢已经亏到底了。正气是啥呀？正气是免疫系统的粮仓，粮仓空了，免疫细胞都饿着肚子，它拿什么去打仗？这就是正气不足，胃外不顾啊。感冒本身不要命，但是它暴露了你身体的防御系统已经全面失守了。一个正气足的人啊，偶尔感冒啊，睡一觉发发汗就好了。可是那些正气亏的人呢，邪气进来容易，你赶走却难。所以但凡出现以上的情况，说明你的四虚已经在体内扎根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赶紧四虚同补才行。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亚健康小毛病总也不断的人。你像有的人呢腰酸脖子疼，有的听力视力不断的下降，有的人呢全身瘙痒，哎，不明原因就起疹子，皮肤干巴的直掉渣，有的人口腔溃疡啊3天2头就犯，有的是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的女同志啊妇科炎症反反复复，男性朋友有的是前列腺不舒服啊，出现尿频尿急，结果这些个情况啊到医院也去查了，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可是这些症状呢

利索。我们中医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就是我们身体的城墙，城墙一垮，什么都得往里钻，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该守的守不住，该顾的顾不住，那外邪进来，皮肤就容易出问题啊，黏膜就溃疡，伤口呢就不爱愈合。也有研究证实啊，像这些个小毛病长期不断的人，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当然，你像糖尿病的风险更是常人的30%以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3到5倍了呀。所以啊，大家看，每一次小毛病都是在给你的身体记账本呢。当账本写满那天，那可就不是小毛病了。那刚才我讲了这三类人群，如果说你出现其中任何一条，说明你已经四虚了。占了2到3条呢，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至少已经亏到80%了。五脏六腑呢，都在饿着肚子干活呢。这可不是说我老孙在这会儿危言耸听啊。到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把阴阳气血给补回来，那下一步找上你的呢，就一定是大病，是重病，很可能就是突发事件了。所以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干的不就这活吗？对吧？而且我老孙敢保证，只要你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下去，保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两副药下去，心不慌，气不喘，一身轻松，指标稳稳往下降。那三副药下去，气足血盈，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们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第一味活药是啥呀？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当年呢，是在北纬30度青方江山脉发现的。大家知道啊，北纬30度那是咱们地球最神秘的一条线。北纬30度是地上一天人间四季，它一天就要经历4个季节的洗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像这样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早已不是凡品，而是通灵的仙草。别的药要么补阳要么补阴，它偏补一头，而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却不同，它一天经历四季，是阴阳同修，天生的是雌雄同体，它补气不燥，它补血不腻，它补阴不寒，它补阳不热。而且作为活药，你就把它2公分的那个须子啊，插到那个土里边，2个月就能长出一株新的首乌来。你看它的生命力强不强啊？就一节须子都能生根发芽，都能长出新生命。那这样的药材进入到我们体内，它就是活的呀，哪里淤堵了，哪里亏虚了，哪里发炎了，它会自动聚集到病灶啊，缺多少补多少，有问题才起效，是双向调节，更不会说补过头了。那光是补也不够啊，你补进去了你留不住，就等于白补了。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第二味活药是啥呀？就是紫河车，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交融化生而成的。那它承载的呀，不是后天的营养，而是生命最源头的那股精血之气，它才是真正的先天之物。所以紫河车呢，能大补精血，能化生元气，更重要的是啊，它能锁住阴阳气血。所以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往这个水缸里边倒水啊，这个缸底啊有个窟窿，有个眼儿，那你倒多少它得漏多少，这个水缸啊永远就装不满了。而这个紫河车呢，它不是往水缸里说倒水，而是把那个缸底那个窟窿眼儿啊先给你堵上，让补进去的每一滴精血都能留住。那

0: 胸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是负责往里填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负责在里边固，一个弓，一个手，两味双君药，缺一不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所在。所以啊，只要你是那些啊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被心脑血管问题、被风湿骨病、被各种胃肠消化疾病、各种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困扰的、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们一定要进行四虚同补。我还是那句老话，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咱们大家伙呢拿着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可以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专项报销。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但是我还要跟大家伙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一旦错过，你再想拿着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不好使的。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690-1677。 另外啊，之前按原价购买的老用户老朋友，想退钱的同样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旦医保报销政策结束了，你再想把之前那个钱再退回来就不可能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健康知识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主任，
0: 哎，
3: 国家补虚方吧，我吃了2盒了、
0: 啊、
3: 我这不听说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0: 对，
3: 完了我就想问问，那你说我这个情况还得吃多少药啊？
0: 那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啊，那你就把您用药的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哎好。
0: 哎，
3: 那麻烦您了。
0: 没事没事。嗯，
3: 我今年67了、
0: 嗯、
3: 是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啊。
3: 这是3年前呢我得的脑梗，
0: 得的脑梗
3: 幸亏是发现的及时。
0: 嗯。

0: 溶栓是溶开了、
1: 嗯、
0: 出院以后走路说话吃饭没啥大影响。
1: 嗯，
0: 我一开始还感觉挺庆幸的，就觉得脑梗也就这么过去了。
1: 嗯，
0: 可从出院半年以后就开始脚跟你说就像不对劲儿了，老干傻事儿呢、
1: 嗯、那怎么了？你详细讲。
0: 你说就是吧，记性开始变差，小孙子爱吃糖心蛋、
1: 哦、嗯，
0: 我就用手机定了7分钟的闹钟、
1: 嗯、
0: 结果闹钟响了，我说啥你说我想不起来要干啥了。
1: 哎呦，
0: 我自己还嘀咕这小孩瞎定闹钟干啥呢，等我闻到一股那个烧焦的鸡蛋壳味儿，我才跑过去想起来锅都烧红了。
1: 哎呀，多危险。
0: 把那以后我家儿媳妇都不让我带孙子了、
1: 嗯、多危险呢、啊、你万一弄着火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哎，
0: 是啊，
1: 嗯嗯，
0: 而且晚上吧还总睡不着觉，躺床上脑子里吧、
1: 嗯、
0: 就跟翻电影似的，
1: 嗯，
0: 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全往外冒，
1: 嗯，
0: 到后半夜才能眯那么一会儿。完了去医院一复查，说我脑梗后脑血管供血不太好，
1: 嗯，
0: 有轻度脑萎缩，再往下发展就容易老年痴呆。
1: 哎，这就是你身体四虚引发这个淤血堵了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经络，哎，气血上不去了，脑髓长期亏空了，气不够啊，血就推不上去，这脑细胞啊饿都饿瘪了，所以呢气性就差，血不够，神就没地方安家，人就睡不着觉。但凡这个虚根不补，这个脑萎缩的这个车轮子它就刹不住车。
0: 是啊，孙女、
1: 嗯、
0: 这不我亲家公吗，就是脑血栓，他在床上都瘫了1年半了、
1: 啊、
0: 去年人他就吃你这个药，现在自己能走路了，上个厕所啊洗个澡啥的自己都能完成。
1: 那多好啊，你看啊。
0: 完儿媳妇就跟我儿子说，说想让我也买点补虚霜吃，
1: 嗯，
0: 说这啥都别耽误了。
1: 哎，你这儿媳妇啊挺孝顺是不是啊？
0: 是，
1: 嗯，
0: 我发现吧这药对睡觉吧还特别好使。
1: 嗯，
0: 我就吃上有2天吧，以前睡一宿跟那个演电视剧似的，能做3次噩梦，哎，第二天睡觉就踏实了，那、
1: 嗯、
0: 人也不乏了。
1: 嗯嗯，
0: 也就能有半个月吧，我就感觉咋的，我这脑子就像一下子睡醒觉似的，人就精神了。
1: 哎，你看看啊，睡眠好了，脑子快了，说话顺溜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给您带来的结果，是不是啊？你气足了，血能上到头部，脑细胞有饭吃了，脑子转的就快啊，肾精一填，水海有主，神明不乱，所以人呢就感觉特别踏实了，非常好啊。
0: 嗯，真是这样、
1: 嗯、
0: 除了这个脑袋的毛病吧还有件事、
1: 嗯、
0: 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什么事、啊、
0: 我这不是风湿性关节炎得有个5-6年了。
1: 哦，
0: 以前吧一到阴天下雨我这膝盖先知道。
1: 那就咱们叫自带天气预报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但凡前天要下雨吧我这膝盖就开始就像发紧、
1: 嗯、
0: 就跟被别人捏着似的、
1: 嗯、
0: 哎呀酸酸胀胀的就那个难受劲、嗯、结果你说这两盒药吃完，最近不是雨水多吗，我一点没感觉，
1: 没感觉。
0: 这两个膝盖之前吧啥时候睡觉都感觉凉酸了吧唧，就特别累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现在就一种感觉，觉得热乎乎的，
1: 热乎了是不是啊？嗯，
0: 孙主任，你这药吧它不仅治脑袋好使，而且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比啥药你说都好使。
1: 哎，我经常讲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四虚同补，治的是啥呀，就是全身的病。而且我敢保证等你吃完3副药以后啊，你不仅所有的症状全都消失了，哎，你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再检查那些指标啥的都得正常。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效果呀，你可以啊砸了我补虚派的招牌都行。
0: 孙主任呐、啊，
1: 哎，
0: 您不都说病久了就成医生了吗？
1: 嗯，
0: 我倒是没那两下子，但是吧，我知道药吃到肚子里好不好使。
1: 哎，
0: 反正这些年制定我吃的药。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个补虚方好使的。
1: 哎呀，你给我们这个补虚方啊这评价非常高。
0: 那这药吧确实好使，我也听明白了。
1: 嗯，
0: 你是让我一共吧吃3副药，那我之前原价买的是2盒药。
1: 嗯，
0: 我这回用

0: 一包本再买那个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1: 是的，您之前是原价买的话呢，你再买两副药，不仅说一分钱不花，而且还能给您退回来，2240块钱呢。
0: 哦，那我就再买两副药，那退钱给我退到哪里呀？
1: 你这么着啊，您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就行，报名办理按什么程序，咱们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啊。然后今天要能办，咱们一定今天办，因为医保报销这个政策可能随时会停。
0: 行行行，那啥事也没有，这个重要，我现在就去报名。谢谢了，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3高6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3: 孙主任，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
1: 嗯。
3: 你说的这个药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我听着是什么都能补。
1: 嗯。
3: 那会不会容易上火呢？
1: 您放100个心啊，绝对不会上火的。你看很多人呢，说一提到补，哎，就觉得是温燥上火，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是阳中带阴，阴中藏阳，不带有任何的偏性。什么叫不带任何偏性呢？就是它补气不燥，养血不腻，滋阴不寒，助阳不热，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上火的问题啊。
3: 哦，哎呀，你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这身体吧就是特别的虚。
1: 嗯。
3: 哎呀，但是你像平时吧，稍微吃点什么补品啊、补药啊，就容易上火。
1: 嗯，
3: 一上火吧，就是这个牙疼，
1: 嗯、
3: 口腔溃疡吧，这一个月得犯2-3回。
1: 啊啊，
3: 这个便秘还厉害。
1: 嗯，
3: 感觉这肚子胀得难受，3-4天、4-5天排一次大便。
1: 嗯，
3: 接大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哎呀，我就怕吃了补药以后吧，再更上火。
1: 嗯嗯，你不会的。
3: 哎，像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
1: 哎，
3: 那孙主任，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病该怎么治。
1: 哎，没问题，您别着急啊，您把这情况跟我讲一讲，好吧？
3: 你看，孙主任，
1: 嗯，
3: 我今年我65岁了。
1: 嗯嗯，
3: 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检查出来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嗯。
3: 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老是感觉这个腰疼。
1: 嗯，
3: 你像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吧，这个腰感觉这个后边吧，这个僵硬的跟块铁板似的。
1: 嗯，
3: 这弯腰都弯不下，洗脚的时候我都够不着这个洗脚盆。
1: 嗯，
3: 哎呦，有时候这个穿袜子都得让我老伴帮我穿上套上。
1: 嗯 嗯, 嗯，
3: 这后来吧，发展到这个右腿。就从这个屁股蛋子吧，一直往下，就顺着这个大腿后侧吧，一直串到这个脚后跟那块。
1: 嗯，
3: 就感觉那种感觉吧，是又麻又疼。
1: 那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是神经受压了，这是啊，又严重了，这是。
3: 是、
1: 嗯，
3: 就是特别是晚上睡觉吧，哎呀。平躺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腰下边吧，跟垫着一块板砖砖头似的。
1: 嗯，
3: 怎么躺怎么不得劲儿，不舒服。
1: 嗯，
3: 哎，这不是后来去这个在医院里边拍的片子吗？哎，这医院大夫说我这个腰上好几节都凸出来了。
1: 嗯，
3: 什么又是四，又是五，又是一什么？说压到神经了。
1: 对，应该是2节 啊，是腰。

0: 145还有151，这是两节腰间盘突出压迫到神经了。
1: 哦，
0: 哎，
1: 你看医院大夫给我开的甲钴胺，
0: 嗯，
1: 还有什么布洛芬，我吃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0: 嗯，
1: 哎呦，这胃吃坏了不说，这个腰吧，它该疼的时候还是疼。
0: 嗯，
1: 哎呦，这我最近吧，我发现我这肾虚的好像还挺严重，挺厉害的。
0: 嗯，怎么讲呢？
1: 你像去厕所吧，尿尿排小便吧，就感觉这个没有劲儿，这个腰这一块吧，还特别怕风怕着凉。
0: 嗯嗯，您的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
1: 嗯，
0: 您今天呢能够跟我通话，我觉得呢就是您和我们补虚派的缘分。既然缘分到了，那你这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啊，您就交给我就行啊。我能保你，哎，把那块那个砖头子铁板子从您腰啊给它搬下来啊，让您重新直起腰板来走路。
1: 那太好了，孙主任，要是你能把我这腰这一块能治好，
0: 嗯，
1: 我也不能说给你介绍20个病号吧，介绍10来个没问题，那不低于10个。
0: 那都说不用啊。其实呢，人海相逢，无缘不聚呀，啊。我们中医讲呢，腰为肾之府，肾主骨生髓，肾精一亏，那骨髓就空了。所以腰间盘突出啊，这里边的腰间盘呐，啊，纤维环啊，髓核啊，它得不到这个濡养，就没弹性了。啊，那个纤维环就脆了，
1: 哦，
0: 一使劲就破裂了，然后呢，里边那髓核呢就跑出来，就压迫到这个神经，所以就出现这个腿疼啊、腿麻，
1: 嗯，
0: 出现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啊。而且包括你像你这个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便秘呀，啊，哎，其实这些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一个字儿，就虚啊。所以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能治，而且都能治好，您放心。
1: 哦，哎，那孙主任，那像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用这个补虚方多长时间能好呢？
0: 你用够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彻底治好的。那我为啥敢这么保证呢？因为呀，就凭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独一无二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就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更关键的，方子里边还有一样呢，是治骨的核武器，就是那紫河车啊。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而且全国啊，目前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允许紫河车入药。那肾精足了，骨才能硬啊，髓才能满啊。那紫河车呀，
1: 嗯，
0: 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你看，一个受精卵要孕育4到5周，然后能长出骨骼来。
1: 嗯，
0: 你腰间盘突出的根儿在哪儿呢？其实就在肾精亏虚上，而能补先天肾精的只有这一味药，只有这紫河车啊。这就是说为什么，
1: 嗯，
0: 哎，你只要能够用满2副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这就是原因所在。啊，以后呢，你好了，不管说走路啊、睡觉啊、你干嘛呀，都是轻轻松松的啊。如果说啊，咱们退一步讲，说2副药呢，没治好你这老腰病，
1: 嗯，
0: 你回过头找我，这钱我都跟您退，1分钱不少。
1: 哦，
0: 嗯，
1: 哎呀，我们老百姓说的话，没有这个金刚钻，你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不是？
0: 没错，
1: 我也相信你啊。
0: 嗯嗯，
1: 哎。说实话，主要我这个病吧，都折腾了我这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哎呀，其实吧，昨天啊，我就听到这个医保政策，这不是就要停了吗？
0: 嗯
1: 嗯，我就用这个医保本报名，买了3副药。嗯，那像我这个情况，肯定够用了。
0: 刚才我讲这2副就够了，那3副药您是用不了的，用没问题的啊，够用。
1: 哦，好好，哎呀，那够用就行。
0: 嗯，
1: 要说实话，我就想跟你通个话，让你给我一个定心丸。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哎，心里有底了，哎，是不是？嗯，
1: 是是是。那这个药我拿到以后，这个怎么吃？吃药的时候有没有是需要注意的什么吗？
0: 有的有的。这个药啊，您刚开始用的时候呢，头一副药啊，咱们是早中晚1天3次，然后第2副药、第3副药呢，您就早一次晚一次，1天吃2次就行啊。注意的问题啊，在第一副药服药期间呢，是不允许同房的啊。
1: 哦，好好好，
0: 嗯，
1: 哎呀哈，孙主任，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嗯，

0: 从我这个有这个腰突以来吧，哎呀，早就是这个日落西山的太阳了，哎呀，都看不到光了。
1: 哎，您呢一定记住我的话啊，用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一副药的时候啊，一定会让你艳阳高照的。你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哦，听明白了。
1: 哎，行，那咱就今天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不是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吗？
1: 嗯，对。
3: 我的钱还没退到我呢，我花了5600块钱买了一副药。
1: 嗯，
3: 这钱是不是给退呢？
1: 是，只要是原价购买的啊，在这个医保报销政策没结束之前的，那您能报上名，咱们100%都给您退，都给您报销啊。
3: 啊，那我现在和你通上话了，算不算把名报上了？
1: 嗯，这个咱们医保报销退药费的呢，还有那些就是享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咱们要统一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不在我这报啊。
3: 哎呦，那是不是我再买药用这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呢？
1: 那您是老朋友的话也可以这么理解。那您现在是已经用上药了是不是啊？
3: 对对，用上了，我今天吃了22天了。哎，不对，也算今天是23天了
1: 啊。都吃20几天了，那您这个什么病啊，效果怎么样，您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哎呀，我高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1: 嗯，
3: 血压降下来了，肠胃那个小高指导我的那个阿比萨坦说让我现在不吃了，
1: 哦，
3: 我只吃这个交北地球缓释片了。
1: 嗯嗯，
3: 这几天这个血压啊就是105、102，交北地球也改成了隔天吃一次。
1: 嗯，
3: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降压效果真的是好，挺快挺快的。
1: 嗯，
3: 这阿比萨坦和交北地球啊我都吃了快10年了，没想过还能停掉不吃这个药。哎呀，这药降压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哎呀，出乎
1: 我
3: 的意料了。
1: 我得纠正你一个错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可不是降压药，这你得明白啊。哎，其实呢，原发性高血压也好啊，或者是继发性高血压也好，这个高血压病的病根是啥呀？那不就是四虚吗？那你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阴阳气血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所以血压才自然而然的就降得正常了。你正常人是不是咱就不用再吃降压药啊？
3: 哎呀，我就说这个药劲真的是大，
1: 嗯，
3: 我这高血压1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呢，脑梗，这脑梗以后啊脑袋老是嗡嗡嗡的，
1: 嗯，
3: 就是脑子里边啊好像那个流水声。
1: 嗯嗯，
3: 再一个啊，心脏一跳就是哗啦一声，哎呀，觉得老闹心了。
1: 嗯，
3: 药吃了是无数，扎那个针灸，做那个高压氧都不行。
1: 嗯嗯，
3: 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半个月的时候就把那个维沙塔就给停了。
1: 嗯，对，
3: 这样一停啊，哎，脑袋不哗啦哗啦不嗡嗡嗡了，哎呀，真的是神奇。
1: 其实你这脑鸣好了，和你停不停这厄贝沙坦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中医认为啊，脑为髓海， 大脑靠气血靠阴阳来供养，你水海不足啊，则脑转耳鸣。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补足了啊，清阳能上升了，这个脑鸣自然就消失了。
3: 哎呀，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
1: 嗯，
3: 就是主任您说的七天就能解决这个吃喝拉撒睡的所有问题。
1: 对，
3: 您说的七天说是不解决退药退甜、
1: 嗯、
3: 我就是想试试看您说是不是退甜。
1: 嗯，结果怎么样啊？
3: 真的没让我失望。
1: 嗯，
3: 我用上当天啊，这个失眠就改善了。应该是第三天我上厕所啊，就是这个大便，
1: 嗯，
3: 那虽然说是含干，但是不用太使劲就能拉出来了，
1: 嗯，
3: 没那么困难了。
1: 对，
3: 我家老头他也是那个大便干，也是吃了三天就排出来了。
1: 嗯，
3: 我让他继续吃，他舍不得用，
1: 嗯，
3: 一共就吃了三天，到现在一直很好。
1: 你看看啊，要想治好病还得补四虚啊。其实呢，吃喝拉撒睡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那都不叫病了啊，只要四虚同补，七天必须给你治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原研药，吃一粒就顶您吃传统的中药吃120粒，你吃一天就顶上你吃传统中药吃120天。
3: 嗯，哎呀，我老伴也说了，这药的唯一缺点就是有点贵，一般人真的吃不起。
1: 是这样，
3: 我听得出来啊，老伴他是想吃就是舍不得。
1: 嗯，对，
3: 金主任，我还有点心衰，医生说是这高血压带的，这个心脏怎么大了。
1: 嗯，
3: 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我夜里睡得好了，我也不再憋醒了，就是到天亮3点多还是就是能咳出点白痰。
1: 嗯，
3: 比之前的是少了很多。
1: 嗯嗯，
3: 还有就是啊，还是不能累着，就比如啊，被褥叠好，只能一床一床的抱，
1: 嗯，
3: 两床一起抱，我就觉得有点累，就觉得有点喘。
1: 嗯嗯，
3: 哎呀，把这两个问题再给我治好啊，我就算真的是彻底的好了，崔主任。
1: 那还需要点时间啊。我还想问一下，您今年这个多大年龄啊？
3: 我属蛇的。今年72岁了。
1: 也都72岁了啊。您要知道啊，这个心衰呢是属于啊大病重病，我也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碰到好药了咱们就想把身上的病呢一起都治好，是不是？但是得需要一个过程，
3: 哎，
1: 啊，这个过程也并不长，就三副药嘛。咱满打满算您到今天您才吃了22天是23天，是不是能有这样的效果呀？已经充分证明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把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啊，咱接着用啊。如果到那天说治不好，您可以把我这个补虚派的招牌砸了都行。哎，你看我说话算数
3: 不
1: 算数啊？哎，
3: 那不能，那不能。哎呀，我谢你都来不及了。崔主任，
1: 嗯，
3: 那我就再买上3副药，是不是用医保本买的话就不花钱了呢？
1: 对，你再用医保本买就不花钱，但是你的情况呢，你不用再买3副，你再买2副就够用了啊。
3: 崔主任，我想给我老伴带上1副药。
1: 哦，
3: 他今年75岁了，也是大便干，
1: 嗯，
3: 吃这药3天就给解决了。
1: 嗯，
3: 他还就是老起夜尿频。
1: 嗯，
3: 我让他接着吃，他又舍不得，但是我看见好几次，他拿着这个药盒看说明了。
1: 嗯，
3: 这不我合计啊，让他啊再吃上1副药，是不是就能解决他老起夜的问题呢？
1: 那能啊，他今年75岁，是不是？
3: 哎，
1: 75岁肯定是这个，那1副药，治肾虚肾亏呢，应该是手拿把掐的啊。那你要是说，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啊，您就赶紧去报名吧，因为这个政策呀，今天还有，明天有没有，谁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啊。
3: 哎，好，谢谢崔主任。那之前他吃了3天是按照早晚各吃上4粒这么吃的，
1: 嗯，
3: 这回这个药买回来以后还是那么吃吗？
1: 对，你正常量就可以。祝你们老两口啊都能岁岁长青，咱们赶紧报名啊。我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3: 好好好。哎，我再问一句，崔主任，退钱的事 是不是今天就能办完呢？
1: 咱们医保退费的事儿一般是需要3到5个工作日的啊，这事肯定差不了，您放心。
3: 好好好、
1: 哎、
3: 谢谢谢谢谢谢主任，再见。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
1: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拿医保本能买药，咋还结束了呢？孙主任，
1: 咱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它不是永久的呀，所以应该很快要结束啊、
4: 哦、
1: 您怎么个情况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4: 哎呀，我还合计着啥时候都好使呢。
1: 嗯，
4: 那今天我得一定得把名报上啊。
1: 对，你要是想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赶紧就得报名去了。您是这个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孙主任，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哦，老朋友，欢迎你 啊。
4: 我糖尿病有12年了。
1: 嗯嗯。
4: 啊，一开始吧就吃这个降糖药，
1: 嗯，
4: 后面呢降糖药就控制不住了、
1: 哦、
4: 就开始打胰岛素，哎、
1: 嗯、
4: 最后才勉强控制住。
1: 嗯，
4: 血糖还不是最愁人的，最愁人的是那些并发症啊。
1: 对，没错，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那些并发症、
4: 嗯、
1: 啊，而且这个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啊，10个得有9个都栽在这并发症上了。您怎么个情况、
4: 嗯、
1: 您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好吧。
4: 啊，我就是自从有糖尿病以后啊，就感觉一年不如一年。
1: 嗯，
4: 肾病啊、心脏啊，什么都不好了，
1: 都不好。
4: 牙也啊、牙也掉了好几颗。
1: 所以你看啊，大虚之人都是老的快啊，都是老的快、
4: 嗯。
1: 还有什么情况？嗯，
4: 眼底也出血。
1: 嗯，
4: 完了，打这个激光啊、
1: 嗯，
4: 现在晚上啊，我几乎是看不见东西的。
1: 啊，就是接近这个失明的那种情况了，是不是
4: 啊？
1: 我经常讲的呀、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4: 对，但这些呀我都还能忍。
1: 嗯嗯。
4: 让我最受不了的是啊，我这个冬天一到啊，这脚后跟这个裂呀，裂个大口子。
1: 嗯。
4: 然后我就抹这个红霉素软膏或者凡士林什么的，但是也不管用。
1: 嗯、
4: 后来裂口边上啊就开始发黑了。
1: 啊。
4: 然后有一股鱼臭味儿。
1: 哟。
4: 哎，医院大夫说是糖尿病足，皮肤坏死了。
1: 就是一种严重的并发症、
4: 啊、
1: 严重的要截肢的，这是啊。
4: 对，
1: 嗯，
4: 哎呀，小孙子回来一进门就说：“奶奶家有粑粑臭。”
1: 嗯，
4: 哎呦，我当时啊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肯定是我这脚的味儿啊。
1: 哎，
4: 嗯，
1: 确实，你看这个糖尿病啊，是多么可恨的这一种病啊！我一直说什么呢？说土匪来了都不用怕，哎，怕的是你打不过的，是不是？
4: 对，
1: 糖尿病啊，虽然是大虚之症，但是只要咱们能够四虚同补，
4: 嗯、
1: 好病。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您不用担心，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啊。哎，
4: 嗯嗯
1: 嗯，
4: 我为了我这个病啊，我在广播上也没少买药，
1: 嗯，
4: 但是都不好使。后来我就吃你这个药，当时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1: 嗯、
4: 啊，想就是想试试。
1: 对，
4: 一开始我就天天的测血糖，
1: 嗯，
4: 吃之前空腹都是9.10个左右那样晃悠、
1: 嗯
4: 嗯，哎，吃完吧3-5天，空腹掉到8点几了，
1: 哎，就降一点来了。
4: 啊，对，我心里想这降糖还挺好哈，
1: 嗯嗯，
4: 然后就再接着吃一个礼拜，
1: 嗯，
4: 然后7个礼拜的时候就7点几了，
1: 嗯，
4: 我开始就当回事儿了啊，
1: 嗯，
4: 吃到半个月的时候，空腹就剩6点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多好啊，
4: 嗯、对、
1: 哎，
4: 然后到现在哈，空腹平稳的在5.8、5.6左右，然后7点几啊，对，
1: 啊，那也挺好啊，
4: 啊，
1: 嗯，
4: 我降糖药都停了，
1: 嗯，
4: 胰岛素也从。1天32个单位，现在1天打10个单位就够了。
1: 哦哦，
4: 而且好，我现在呀，口也不干了，
1: 嗯、
4: 小便呢也不那么频繁了哈。
1: 你看，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糖尿病的效果。你说它牛不牛啊？
4: 是啊，太牛了，
1: 哎、
4: 真的太牛了。
1: 嗯嗯。
4: 再就是这个心脏哈，之前这个胸闷呐、啊
1: 嗯、
4: 气短了什么的哈，时不时就犯心绞痛啊、
1: 嗯、
4: 哎呀现在也都好了、
1: 嗯、
4: 也不加气儿了，也不气短了，
1: 嗯，对，
4: 哎、现在唯独就是脚后跟那个裂口那哈，
1: 嗯，
4: 还有花生米那么大小没长好。
1: 哦，
4: 哎，换药的时候吧一碰就出血，那个肉芽呀、
1: 嗯、
4: 感觉可嫩可嫩了，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没有臭味了，
1: 嫩肉芽长出来就离这风口啊就不远了
4: 啊
1: 所以这个你也不用担心 啊,
4: 啊
1: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糖尿病，我讲是不是？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啊，
4: 是
1: 啊，是不是这样啊？哎，
4: 对，
1: 是一物降一物，哎，所以你看，
4: 嗯、
1: 血糖稳了，降糖药停了啊，胰岛素呢、
4: 嗯、
1: 现在减到十个单位，脚后跟这个口啊也马上就要长合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哎、
4: 嗯，
1: 到目前为止，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糖尿病，我们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是不
4: 是
1: 啊？
4: 是的，
1: 是的，非常牛、
4: 嗯、
1: 啊，非常牛，
4: 对。
1: 嗯，
4: 然后我这眼睛哈，一副药吃完了，视野就明显了，宽了不少。
1: 哦，
4: 之前吧，我两个眼睛只能看我家门那么宽，知道吧？
1: 嗯。
4: 啊、现在我能看两个门那么宽了。
1: 哦。
4: 之前医院都说治不了了。
1: 嗯, 嗯。
4: 结果这补虚方啊，给我治好了，你说。
1: 嗯，那多好啊！你这个视野缺损呢、啊，一般是视神经损害发生的症状、
4: 哦、
1: 啊。所以你看这个症状，现在在医院都说治不了的。那我们现在用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见到效果了啊，所以我经常讲，你补虚就是补福气，你补虚就是补寿命啊。
4: 对，
1: 那从哪里能看出说我这个寿命会延长啊？哎，你吃得饱了，喝得下了，排得出了，拉得畅了，睡得香了，是不是啊？另外我讲啊，看得见，听得着，闻得香，说得响，走得动，这叫吃喝拉撒睡呀、啊，是我们人活着的基础。哎，
4: 是
1: 看听嗅言动，是衡量我们五脏使用长短的一个标尺。哎，人衰老啊，他不是说那个一下子就生大病了，是一点点衰老的。哎，从这个吃不动睡不好，从这个夜尿多，从耳朵背眼睛花，从这个说话无力啊，哎，走不动道，从一点点开始的啊。所以说呢，要想延寿，本质就是要守住这十件日常当中的小事儿。啊，优先要把这些本能的功能呢、
4: 嗯、
1: 把它给呵护住，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优势、
4: 嗯、
1: 优点所在。
4: 对，
1: 嗯，
4: 我之前尿里面不是有那加号吗？
1: 哎，
4: 最近呢、
1: 哎、
4: 小编我发现不起泡沫了、
1: 啊、
4: 也没那个超味了。对，
1: 哎，
4: 特别是最近哈、啊、感觉走路啊挺有劲儿的，
1: 嗯，
4: 腰呢也不那么冷了，我以前腰怕冷啊，现在也不怕冷了，
1: 那是必然的、
4: 啊、我想
1: 啊
4: 应该是肾好了。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效不更方啊！效果这么好、
4: 嗯，
1: 咱们一定得坚持用才行啊！
4: 嗯嗯，好好好。哎、我现在两副药还剩九天。
1: 嗯。
4: 陈主任，我之前这两副药钱呢，我没着急报。
1: 嗯。
4: 我听到要结束了呀，
1: 嗯、
4: 所以我今天想啊，再报两副药。
1: 嗯。
4: 顺便呢，把我该退的那个钱呢，给我退一下。
1: 哟，那你可得这个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4: 嗯。
1: 那你还想再买两副药的话，你直接用那个医保本，你直接买就行，一分钱你都不用再花了，而且还能把你之前那两副药花的钱给您退回来。
4: 哦、
1: 而且这个政策可能快结束了啊！我跟你讲，你就直接打咱们那个400电话，赶紧报名吧。
4: 嗯，好好好，孙主任，那我第三副药还是按早晚各一次那样用，对吧？
1: 对，你不用更改剂量，就正常那个早晚一次，每次四粒儿。这个量就足以治愈你糖尿病了啊！不用加量，
4: 嗯、
1: 也不用减量，
4: 好好
1: 就这么吃就行啊！哎，
4: 谢谢陈主任了。
1: 嗯，
4: 那我现在就用医保本再去买两副哈、
1: 嗯。好的，那咱就抓紧时间报名啊！
4: 嗯、
1: 也祝您早日康复、
4: 嗯，
1: 好吧？再见了啊！
4: 嗯，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

0: 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8: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8: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0: 那些年的歌。
9: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从腼腆少年到优秀的歌者，周深用了10几年完成了艺术的蜕变。他把那被天使吻过的嗓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他曾经坦然说呢，舞台上的我是放大版的自己。在这个审美多元的时代呢，他证明真正的艺术家从不需要被单一的标签来定义的。今天就来听周深的歌，来听贝加尔湖畔和花开。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回顾周深的音乐旅程呢，我们可以发现他作品是丰富多样的，声音就像是神仙吟唱。通过作品《大鱼》展现出深情多样的风格，声线从低到高一直被认为是很独特而且有感染力的。《大鱼》当中的吟唱展现了深情的演绎，浅浅的美声令人陶醉。《Memory》里边的中文歌词充满着韵味，《末日飞船》的吟唱让人动容，血腥爱情故事当中的花腔技巧呢，让人们叹为观止了。来听也值得如许。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周深的人生百态，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动容的人说：“花开之词，若生命华章，句句道尽时光荏苒，生命荣枯之感慨。”周深呢，以超凡的共情力深入歌的精髓当中，仿若亲见花朵含苞待放，然后又盛赞，终至掉落，然后变成了一堆肥料的整个的生命之旅。此为生命之映照吧，美好一时之怅然吧，其歌呢如雨花私语，和时光把盏，未探出生命的珍奇和无常了。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周深最开始从初登舞台是忐忑自卑的，而如今的雄踞舞台中央，目光如炬的歌唱巨匠就是他了。他历经了磨砺，不停地突破着自我，将嘲讽和非议化变成了前进的动力，始终保持明朗的笑容。他的完美蜕变告诉我们，只要想清楚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并全身心地投入的话，不仅可以摆脱焦虑，更能够塑造自信的。来听繁华依旧，故乡别来和焰火。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

0: 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三仙姑设摆黄河阵，所用的这手段太卑劣了，抓来500名孕妇，脑袋朝下都给栽到地里头，然后破腹开膛，把那孩子都拽出来，把鲜血用大脸盆呢接着，然后命众多的小鬼儿拿这些鲜血呀就泼各位金仙，谁来破阵泼谁，泼谁谁受不了。那么说这三霄娘娘怎么这么残忍？哎，这跟他们的专业有关系，他们都是医疗卫生战线的。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三霄娘娘被封为坑三姑正神。干什么的呢？是负责生育的，哎，给孕妇接生啊，给孩子看病啊，治什么不孕不育呀，都是他们的活。他们所用的混元金斗，那就是给孕妇接生所用的净筒。他们的双龙金交剪，那就是接生孩子的时候啊，绞那个脐带用的。这都是手术的工具呀。另外这个后事，妇产医院有时候碰上难产的了怎么办呢？哎，剖腹产。那么剖腹产的始祖就是

三小娘娘。单说这邪恶的黄河大阵，把12位金仙全都给整到现仙坑里头去了，打掉了三花聚顶啊。姜子牙这边实在是没辙了，燃灯道人上光杆老哥一个了。正在愁眉难展的时候，二老爷来了。二老爷那就是元始天尊呢。老天尊头顶上光环呢，一圈套着一圈，还有青云护顶，能有一亩地大小，放着五色的神光。元始天尊一到这儿，姜子牙燃灯啊，趴伏在地，梆梆的磕响头，都不敢仰视，迎接师父。老天尊皱皱眉，免，居中而坐。南极仙翁、白鹤童子站到旁边，你二人起来吧，燃灯请香，问我怎么办，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必须亲自出面了。是是是，师父，是这么回事啊。不用说了，我全都知道了。造孽造孽呀，这三霄娘娘下起毒手，杀害生灵，残忍已极，摆下这座黄河阵，想要把我阐教门人一网打尽，我不出面，那后患就无穷了。是啊，师父，您说的对，那么您看该怎么对付他们呢？我自有办法，明天到在两军阵前，我就去会他们。老天尊亲自出马，第二天白鹤童儿高声断喝，丫丫呆，三霄娘娘听真，文众听着，二老爷驾到阵前，尔等还不迎接吗？三霄娘娘昨天晚上就知道信儿了，昨天晚上啊，在连营里头准备庆功宴呢，端起大酒杯来刚要喝，就听见仙乐之声。三霄娘娘闪目这么一瞧啊，哎呦，这是什么呀？出大帐往西岐这边一瞅，光华夺目，再一看青云高耸入云霄啊，能有一亩地大小，那光环一圈套着一圈的，鹰珠垂落，五彩光芒照人的双眼呢。他们一看可就知道了，坏了，二师伯来了，这二大爷那才厉害呢。再看这三霄娘娘容颜更变呢，就知道这事儿要麻烦。这元始天尊轻易出头，那还能好得了吗？旁边还有两位仙子呢，一个是灵芝仙子，一个是灵霞仙子，这姐俩都不服劲呢，柔柔都过来了，三位姐姐不必着急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元始天尊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姐俩修炼多年呢，新发明的宝贝准备给他使上，明天一见面，让这老天尊就来个下马威。三霄娘娘不明白呀，二位贤妹呀，你们有什么宝贝？哎，您别问了，明天见面就给他使上。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了。两军阵前有姜子牙讨敌骂阵，这三霄娘娘和两位仙子带领着人马可就出来了，五个女人齐坐五只青鸾。再一看对面，哎呀，光华闪闪呐，那甭问元始天尊在这领兵带队呢。您看这领导越大，操的心是越多呀，手下有名的12弟子、12金仙被人家给打到现仙坑里头去了，一桌就是一打，那谁不闹心呢？可是这边呢，三霄娘娘头皮都发麻呀，一看二师伯在这儿呢，不愿意也得过去施礼去呀，赶紧下了青鸾，规规矩矩来到近前。二师伯一向可好，叩拜师伯了。老天尊看了一眼，免，听身吧。云霄啊，我真没想到你们怎么能倒在两军阵前呢？当然了，你们口口声声要给你哥哥报仇，
岂不知他是封神榜

上有名人呢。这是他死了，我告诉你们，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就有他的名字，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孩儿啊，你们要听我良言相劝，赶紧走啊，如其不然，大祸几乎在眼前。没多说呀，云霄娘娘话到嗓子眼儿了，她是欲言又止，也不好说什么。可这时候有不怕死的，谁呀？灵芝仙子和灵霞仙子。这俩女的嗷一声窜过来了，大吼一声：元始天尊，你休要拍老腔，大话欺人。你名望高又怎么样？你地位重又怎么样？我这三霄姐姐怕你，我们姐俩可不怕你。好，这二位初生牛犊不怕虎，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嗷这一嗓子，那意思他们的本事比元始天尊还得高多少多少多呢。元始天尊轻轻的用眼睛一瞥，好孽障，你们还敢造次吗？这灵芝仙子喊了一声：三霄姐姐赶紧退到后边看我们姐俩的。三霄娘娘一看话已经说茬了，那没有旁的讲的了，退到后边去了。这灵芝仙子、灵霞仙子一伸手，由的兜囊当中把自己的宝贝就掏出来了。咱们说了好几回了，这姐俩特别的自负啊，为了练这两宗宝贝用了多少年的时间，现在他们感觉这杀手锏武器已经成功了，得做做试验。像那个你做试验，你找个阿猫阿狗的没什么水平的，不，他们找这个头一个试验者竟然是元始老天尊，您说这不吃饱撑的吗？就见这灵芝仙子抖动掌中一个大袋子，就好像咱们呢买粮食那面口的一样，噗噗噗这一抖，这大袋子可就张开了，由打这袋子里头呜就刮出了黑风啊。好，这阵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这灵芝仙子是什么人呢？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他被加封为风婆子，风雨雷电几位正神嘛，凡是负责刮风的，也不管是狂风、飙风、大风、龙卷风，都是他负责，所以他这风口袋特别的厉害。这回头一回使用，就想拿着黑风吹一吹元始天尊。像这个事儿，不用老天尊动手，那手下有的是人呢。旁边南极仙翁站着，这大寿星老眨巴眨巴小眼睛，把大秃脑门子往前一挺，肉用身躯护住了老天尊。他一伸手说一声定，哎呦，这玩意儿可真灵，当时把这灵芝仙子就给定住了，不光把他给定住了，把那风口的连风全给定住了。旁边展翅摇铃又飞过来白鹤仙童，这白鹤过去了，当一嘴就把这风口袋给叼住了，然后展翅摇铃飞回来了。这宝贝归了老仙翁了。这灵芝仙子站那儿正发傻呢，老仙翁掐诀念咒啊，掌中龙头拐杖可就飞起来了，肉肉肉肉啊，啪嚓，正削这大姑娘脑袋上头，那么漂亮一脑袋给砸得稀烂稀烂的，一点都不漂亮了，真是挺浪费资源的。可是没办法，遭劫再数，再数难逃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那么后边有他妹妹灵霞仙子，这位也了不起，后文书啊，姜子牙斩将封神，这灵霞仙子被封为彩霞神。您看晚上出彩霞，早晨也出彩霞，所有这些霞光这都归这灵霞仙子掌管。那么灵霞由得怀里头掏出一面镜子，霞光镜一掐诀一念咒，唰唰唰唰

就罩住了南极老仙翁。老仙翁能怕那个吗？用手一指，这白鹤童儿又飞过去了，大翅膀这么一遮，把霞光啊就给遮住一半。老仙翁又一念咒，这龙头拐杖又飞起来了，日日日啊，啪嚓，把灵霞仙子也给砸个稀烂稀烂的，一道灵魂也归了封神台了。战争多残酷啊，那么漂亮两个女人眨眼之间成了两具无头的死尸啊，脑袋全烂了。哎呦，这三霄娘娘全都傻眼了，一看不拼命是不行了。这云霄娘娘比较文静，但是俩妹妹碧霄和琼霄那都是小辣椒独头蒜的，性格可泼辣了，柔柔往前这么一纵，喊一声：二师伯呀，南极大脑袋，你们可太狠毒了，看起来这黄河镇就得给你们使上了，有本事就随我们进镇吧。说完了拨转青鸾就进了黄河镇了。文太师在旁边看着呢，这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输赢胜败就在此一举了，真要是能把元始天尊给献到镇里头，哎，那我们肯定成功了。可这玩意儿能成功吗？到这时候老天尊也得亲自出马了，他驾着云光，带着南极子和白鹤童，飘荡荡可就进了镇了。到在镇里头一瞧啊，老天尊把袖子一甩，青云缭绕，三花聚顶，五气朝元，金光四射，那光环一圈套一圈，是一圈套一圈啊，什么女鬼呀、怨气呀、脏东西呀、脏血呀，都难以靠近，把他们这仨人就给护住了。这时候三霄娘娘登上了八卦台，碧霄可就说了：姐呀，快发符令下毒手吧，你不先发必被所害呀。这云霄娘娘眼眉一立，就横下心了，赶紧伸手就发符令，说一声鸡，雷光闪闪，电光交错，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咔咔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动静可大可大了，要是旁人早就化成鸡粉了，可是他这些玩意儿伤不了元始天尊呢，那差的太多了。雷还没到跟前呢，就散了；这光还没照到脸上呢，哎，就灭了。这时候云霄娘娘有点着急呀。伸手把混元金斗可就拿过来，掐诀念咒系在了空中，这大斗翻着个直奔元始天尊。老天尊一瞧，好孽障啊，来的可不错，把大袖子一甩，唰，给我落，哎，就落到他袖子里头了。掏出来一瞧啊，心说这混元金斗是我三师弟的宝贝，怎么能给他们这仨女孩呢？简直就是胡来！哎，他把宝贝给收了呀！我的混元金斗，一伸手把金龙双蛟锏也拿起来了，喊一声“鸡”，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龙交叉着，咔嚓嚓，奔老天尊又来了。老天尊一看是金龙双蛟锏，掐诀念咒，一抖袍袖，唰，给我落！哎，这玩意儿也挺好，哎，也归我溜，他又给收了。要这三霄娘娘有点慌手脚啊，两件压箱底儿的宝贝全完了，他们认为这老天尊得继续登台，结果老天尊皱了皱眉，退出了黄河镇，人家不打了。三霄娘娘不解其意，元始天尊离开黄河镇回到接仙台，这燃灯不明白呀，师父，您怎么去而复返呢？此阵依然存在，还没破呢。哎，有些事情啊，我可不能独断专行，要等大老爷来了再做决定。元始天尊那是明白人呢，上边还有大师兄老子呢，得叫大师兄拍板，稀里哗啦就把阵给破了，把三霄给整死了，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将来通天教主这老三指着鼻子这一问

我怎么回答？我倒是有理，可就怕这老三胡搅蛮缠呢。如果说大师兄来了，我们俩人定夺这个事儿，那么就2-1了。哎，老大老二说这么办，老三说那么办，那不好使，少数得服从多数。所以元始天尊没下毒手，燃灯众人呢，这才明白。就在第二天，听见空中有牛吼之声，但见光华闪烁，仙乐闻耳，老子骑着斑角青牛驾临到接仙台。元始天尊起身相迎啊，众人倒地下拜。老子下了神牛，这牛有人牵着，谁呀？他唯一的宝贝徒弟玄都大法师在旁边负责牵牛呢。老子居中而坐，元始天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的
8: 不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
16: 一
15: 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7: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17: 延边洲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17: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7: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起。
1: 不见那一个船哟、哦！我问那守候你的家，那北边。

花哥呀，花哥呀，我呀，你个家。

0: 小石头滑，啊！
1: 盛叔叔，
2: 啊，
1: 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
0: 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1: 没事。
0: 齐曼，你呀、啊，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哎呀，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单叔叔、
0: 嗯、
1: 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
0: 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1: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
1: 嗯，那倒不全是。
0: 哦，
1: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
0: 嗯，
1: 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
1: 哎，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0: 那就好。哎，秦曼，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1: 啊，
3: 老金，
4: 老金，我们来了。
5: 哎呀，单局长，
4: 哎，
5: 我正等你们呢，欢迎。
0: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5: 哦，齐老师，
1: 你好。
0: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1: 哎，
0: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1: 金校长，
5: 齐老师，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0: 对，
5: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1: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5: 哎
0: 啊，齐曼走了啊，再见。
5: 哎，你去忙，
0: 再见，
5: 放心，放心吧。齐老师，
1: 哎，
5: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5: 齐老师，
1: 哎，
5: 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1: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5: 对。

0: 很漂亮啊。
1: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0: 谢谢金校长。
1: 哎，没事没事。
0: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1: 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0: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1: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0: 对对对。
1: 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0: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1: 你认识孔教授？
0: 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1: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0: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1: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0: 好。
1: 哎呀，你看，全是土。
0: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1: 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0: 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1: 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齐老师，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0: 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1: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0: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1: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0: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1: 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洋芋花开赛牡丹呐。好人呐，现在还有学生念叨他呢。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0: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1: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 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又让中方啊，
4: 来大家安静一下，
5: 中方
4: 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
6: 啊，说啥？
7: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8: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9: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8: 就是啊。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10: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8: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
11: 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8: 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十开它就几十开。
10: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能武则天呢？
12: 就是，
8: 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13: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8: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13: 真的吗？
8: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13: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种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 不，我们做不来着。
8: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

0: 我都理解啊，乡亲们，
1: 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2: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3: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这可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4: 谁敢种过？
5: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1: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
2: 放心了啊，乡亲们。
3: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二叔的。哎，
5: 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6: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7: 就是啊，
5: 是的，就这样了，
8: 没了。
5: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
8: 绣花，
5: 他
4: 没来，
5: 绣花
4: 没来，
9: 怎么来啥？
5: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3: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2: 乡亲们，哎，大家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1: 算了，慢慢来吧。
10: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2: 甘老哥，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0: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3: 你还知道回来你啊？
11: 我走，你走，妈，够了你，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3: 滚！呀，
11: 我再不回来了，
3: 滚得远远的。哎呀，
0: 这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2: 这是啊。
6: 哎呦，是单局长吗？哈。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啧啧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佛。哎
0: 呦，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6: 就是那个孽障，
0: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6: 是，提不成。局长，走，屋里佛法，屋里走，屋里走。哎，
0: 走。
6: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干啥呢？啊，再不老忙了。
12: 单局长来了，
13: 坐。单局长来了啥？坐上。
0: 甘大哥，给杨芋去皮呢，我来帮你。哎，
13: 不行，土大得很，杨芋头灰啥？
0: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13: 哎呀，这我给你说啥，就是娃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13: 哎，行，都是我，都怪我。
0: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6: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13: 那是吉他。
6: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13: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6: 我不敢亲上，你抓捏捏。
13: 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0: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6: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呢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呢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
3: 我算是白棍拿碾夫了。
0: 哎呀，嫂子，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2: 对呀，嫂子。
3: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2: 是吉他，
3: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2: 你看，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3: 还不是你惯他的。
2: 哎，对对对，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3: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2: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3: 你嘟囔啥着呢？
2: 说啥也没。哎，
0: 好了好了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2: 我想去，就是、他。
3: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0: 哎，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3: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0: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2: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3: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哦，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顺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切！
2: 山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洋芋能开花，
0: 能理解，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7: 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了。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

0: 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难得你的。
3: 哎，来了来了。
4: 老师来了，看吧，在那边。
5: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啦。甘甜
6: 的，
5: 你先来。
6: 我
5: 来上来啊。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嗯，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那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5: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5: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2: 他小名叫阿嘎。
5: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5: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7: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5: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

0: 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1: 齐老师。
0: 哎，金校长。
1: 哎，齐老师，你来一下。
0: 哦，同学们等一下啊。
2: 哦。
0: 金校长。
1: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1: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1: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0: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3: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0: 那你在干什么呢？
3: 老师，我去上课了。

0: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甘甜，
2: 老师，
1: 甘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2: 嗯，
1: 甘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2: 嗯，
1: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2: 嗯，
1: 在哪工作呢？
2: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1: 唱歌？你妈同意了？
2: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1: 什么时候啊？
2: 昨天。
1: 昨天，
2: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1: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2: 嗯，
1: 我也听说过他。
2: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1: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2: 真的？
1: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2: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

0: 又种起洋芋。
1: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0: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1: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0: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1: 你想考县一中啊？
0: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1: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2: 人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收工你的家，他背一背手不走。天什么太阳落，个月亮们牵着手，花河呀花河呀，我呀你的家，天天我都天天。

0: 黄河呀，我呀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他，天天都梦见他。
1: 齐曼，齐曼，
2: 哎，单叔叔，你怎么来了？啊，
1: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2: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1: 齐曼，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2: 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众，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2: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1: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2: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1: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2: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哟，
3: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呢？
2: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1: 你爸说啥呢？
2: 我们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1: 甘甜的秘密。
2: 姐，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4: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2: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4: 哦，齐老师，哎，那和娜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2: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4: 哦，哈着。
2: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4: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翻贩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2: 啥是那个串串子？
4: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拍羊肉饭。
2: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4: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中，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说。
2: 大姐， 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4: 哎呀，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2: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4: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种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2: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鲜花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4: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5: 老师，你怎么来了？
2: 甘甜。
5: 爸爸，这是齐老师。
6: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冻着呢？赶紧屋里坐啥？屋里坐。
2: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4: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2: 哦，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4: 再见，再见，齐老师。
2: 哎，甘甜，上来。
4: 好嘞。
6: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4: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大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6: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4: 啊，走走走。
5: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2: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5: 什么？
2: 打开看看。
5: 哇，天文望远镜。
2: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5: 喜欢。
2: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5: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2: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5: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2: 那你看过吗？
5: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2: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5: 神舟16号。
2: 哎呀，甘甜，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5: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2: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5: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2: 你肯定能看到。
5: 老师，谢谢你。
2: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2: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8: 唱歌还是英文歌？
9: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8: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2: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9: 老师， 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10: 哦，
11: 对，
10: 对，大龙哥唱的好听，
11: 唱的好听。
2: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5: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9: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2: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
5: 我，
2: 哎呀，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10: 哦，喜欢听，
11: 喜欢听，
5: 好吧。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真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0: 好吧。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2: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李维民浑然不觉有个孩子对着他干坏事，只是一路走过来，穿过弯弯绕绕的村道。哎呀，林书记啊，你这塔寨像是个迷宫啊，不过安全措施做得很到位，都有路灯，每个路口都安装了摄像头啊。
4: 哦，这村子是祖上留下的，外人进来是不容易找，但是从小在村里长大的呀，闭着眼都能找到，不需要门牌号。
2: 一边说着，一行人继续走着。
5: 道路错综复杂，门牌号一概没有，对于外人来说，进到里面很难摸得清门道。
2: 李维民点点头，目不斜视，却微微落后了林耀东，在左兰身边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低声的回应。村口都有暗哨，交通要道也有哨点，侦查有难度啊。林耀东的家是整个塔寨最高的建筑，从天台上看过去，视野虽然赶不上半山腰佛殿前的观景台，但依然能够俯瞰整个背山面海的塔寨村。林耀东客气地一路带着李维民等人回了家，一路上到天台，李维民看着这开阔的视野，仿佛心里格外敞亮地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啊，你家这个位置不错呀，正好在塔寨的心脏部位。
4: 哈哈，李局见笑了。
2: 双方沉默了片刻，林耀东突然开口，
4: 说句不见外的话，我一直啊想交李局您这个朋友。
2: 哦，李维民挑眉看着林耀东，林耀东迎着李维民的目光。
4: 哦，我知道李局是有抱负的人。
2: 李维民并不否认，他转过头来再次看着楼下的村庄，更多的是责任吧。林耀东也随着李维民的目光朝外望去。
4: 不瞒您说，我和李局一样，老话说得好啊，英雄惜英雄啊。
2: 什么英雄，公仆罢了。不过林书记能量确实很大，连市长都拍着胸脯替塔寨村担保，你真能保证塔寨一家制毒的都没有？
4: 李局说的对，话不能说得太满，我吃过这个亏，就前段时间林胜文就是个教训。
2: 听到林胜文的名字，李维民再次转过头来和林耀东对视，片刻后若无其事地移开目光，再次望向了整个塔寨。李维民带着左兰他们去了塔寨，去之前安排他从省厅一起带过来的禁毒局科长艾超去参加了东山禁毒大队的会。 禁毒大队自己的会议室里，地上放着一只水桶，里面是各种化学材料，看上去廉价的很。艾超不解其意地看着那东西，
6: 这是什么？
7: 嗯，这不料头吗？福建货，是这次风暴扫毒行动搜出来的。
2: 陈自立从桶子里拿出一份叠得四四方方的纸，看了看微微张嘴有点反应不过来的艾超，
8: 哼，再让你开开眼。
2: 艾超把纸接过来，一边打开一边问，
6: 这又是什么？
2: 那纸上记载着各种化学用品的用量和添加步骤。艾超看了一眼，有点不敢置信地抬起头来，不敢置信地看向陈自立。陈自立点头确认了他的想法。
8: 嗯，制毒说明书每只桶里都有，只要按上面的步骤操作，小学文化程度都能做出来。
2: 哪怕早有预感，听见真是这么

0: 天哪，你们东山制毒分子称称啊啊，你们还是缉毒队的。
1: 被艾超这么一说呀，周凯和陈自立对视一眼都觉得脸上无光，有些讪讪的不敢说话。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
1: 蔡永强插话进来，说明了今天叫人过来开会的目的。
2: 据提供材料头的福建人供述，应该还有数十吨的料头不知所踪，这些料头一到东山就像人参果一样全都遁地消失了。
0: 数十吨，这要全都制成冰毒，
1: 其后的影响简直都不敢想象。广州的疗养院里，马文正坐在心理治疗室外面等着李飞，里面隐隐传出两个人对话的声音。李飞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回答着医生的问题，医生一边翻看着李飞的资料一边问他：
3: 哦，不到一岁父母就都不在了，外婆一个人把你带大的？李维民是你的养父？
1: 李飞皱皱眉头，这次连回应都没有。
3: 你觉得你和他关系怎么样？
4: 不错。
1: 医生情绪没有被影响。
3: 进一步说，你仰视他吗？
4: 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人。
1: 医生点点头，还是那个问题。
3: 那你也尊敬他了？
1: 李飞又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连眼皮都懒得抬了。
3: 除了尊敬之外呢？
4: 没了。
3: 温暖吗？
4: 温暖。
3: 高大吗？
4: 高大。
1: 门外的马文总觉得这李飞脑子根本就没在这上边，就是惯性的顺着往下说。这一会儿医生要问一句傻逼吗，他估计都能顺着来一句傻逼。李飞对面那个心理医生是不骄不躁，不气不馁，仿佛没注意到李飞这么个状态，还在继续念经呢。
2: 哦，你们吵过架吗？像父子那样？
4: 父子吵架什么样？
1: 这佛系的医生顿了一下，平静地转向另一个问题。
2: 那你觉得你们的关系亲密吗？
1: 李飞都想骂脏话了，强忍着是一语不发，抬起眼瞪向这个心理医生。片刻之后啊，念经式的医生终于被他瞪得有点害怕了，吞了口唾沫，硬着头皮继续说道。
2: 你怎么评价你的人际关系呢？
1: 哎呀，李飞心里微爽地垂下眼，又耐着性子回了一句：
4: 挺好的。
1: 医生心里舒了口气，继续做着问卷调查。
2: 跟同学同事相处都愉快吗？关系好吗？有没有沟通和交往的障碍啊？
1: 李飞的眉毛烦躁地拧成一团，语气输得冲了不少。
4: 你什么意思？
2: 是这样的啊，心理学上把每个人出生的家庭称作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对人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包括这个人际交往模式啊，认知模式啊，情商啊，以及性格等等等等。
1: 李飞耐着性子听这个医生在那儿讲。马文在外边啊，知道医生讲的都是一些套话，忍不住想冷笑。他本着对医生专业性的质疑站进来，贴到了门上，打算把他问李飞的问题听得更清楚一点。
2: 这个每个人呐、要想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想调整自己啊，就必须先回溯原生家庭，真正的认知自我，才能

0: 修复好自己啊。
1: 我修复什么？我挺好的。
2: 门外马文发自内心的给这个医生发了一张没用的庸医终身成就奖状。可是这心理医生浑然不觉啊。
3: 这么说吧，你觉得513案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2: 李飞翻了个白眼儿。
0: 没有影响。
2: 医生又翻了翻资料。
3: 那宋阳在你的生活里处于什么位置呢？工作搭档？战友？
2: 李飞顿了顿说道，
0: 他是我兄弟。
3: 像亲人一样的兄弟吗？
0: 对。
2: 这个医生瞬间就像揪住李飞小辫子似的。
3: 你看，这就是你的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影响啊。由于父母没有长期陪伴在身边，你会有强烈的渴望情感的心理行为，你会格外珍惜身边的朋友，把对父母的依赖感转移到别人身上来弥补童年缺失的情感需求。比如宋阳。
2: 李飞此时的心中早已烦躁的要爆炸了，这会儿情绪已经忍无可忍，发展到无需再忍的地步，他倏地站起来。
1: 那照你这么说，珍惜身边的人也是一种病态了。
2: 医生看着李飞要出去。
3: 你不能走啊，治疗还没完呢。
4: 只要你大爷。
2: 李飞在心里暗骂一声，不耐烦地一边拧房门一边说道，
1: 我没时间听你在这胡说。
2: 见李飞出来，马文连忙拦住李飞，又把他摁了回去。
3: 接受治疗也是执行任务，这是李局给你的任务。
2: 这李飞强压着怒火，被马文按在沙发上一言不发。马文呢，背对着医生，狡黠地冲他眨眨眼。李飞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他已经倏地转过身去，对着那位没用的庸医气势汹汹。
5: 绕来绕去的，你到底要说什么？
2: 这医生咳嗽了一声，给自己壮壮胆儿。
3: 因为你从小的心理缺失，513案又失去了亲密的兄弟，所以你觉得你还能当警察吗？
2: 这两者的逻辑关系在哪儿啊？一阵的恼火转眼就从嗓子窜到天灵盖了。李飞倏地站起来，刚要发作，没成想马文竟比他反应得更加激烈。
5: 你胡说什么？
2: 这心理医生显然没想到这个女警察竟然也冲着自己来了，一时语塞，被吓得不轻。马文把李飞推到后面，自己站在心理医生面前，针锋相对地看着他。
5: 你再说一遍。
2: 这心理医生看着双眼冒火的马文，
3: 原生家庭决定心理状态嘛，心理状态决定人的行为方式呀。这
5: 什么原生家庭啊，胡扯，你有病吧。
2: 李飞看着马文这副模样有点懵了，医生更是莫名其妙。
3: 这位警官，请你出去。
2: 马文哪肯出去啊，一把打开他的手。
5: 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不能当警察？
2: 这医生不敢再说话了，生怕这个火药桶彻底的爆炸。马文却一步步的逼向他，不依不饶，声色俱厉地说，
5: 凭什么牺牲了战友就不能当警察了？对战友有感情不行吗？啊，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投诉你啊。
2: 李飞也是目瞪口呆啊，明明他才是备受煎熬的苦主，这马文怎么比他反应还大呢？李飞也不知道这个整天凶巴巴的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这么一闹啊，对他的印象分倒是提升了不少。
6: 不过他跟别人吵架，这么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2: 李飞的眼珠一转，趁着马文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凶那个心理医生上，他赶忙悄无声息地转过身，小心地退出了诊室，接着在走廊里头撒腿狂奔起来。
6: 再见喽。

0: 诊室里，看着被他吓到钻到桌子底下的心理医生马文还不解气呢。
1: 哎，你躲什么躲？你给我说清楚！滚！最讨厌你们这帮心理医生，动不动就给人下结论，怎么就不能当警察啊？你说，重感情就不能当警察了？这什么道理啊？丽飞，你说句话，你现在为这么胡说？
0: 满文义愤填膺的一回头，满腔恼怒被按了暂停键。
1: 李飞这混蛋竟然趁着我给他出头的时候跑了，
0: 也顾不上这心理医生不医生了，马文是连忙拔腿就紧追出去。可是一路追到疗养院的门口，哪还有李飞半个影子呀。办公室里的警员仍然在加班忙碌着，周凯看到蔡永强进来，连忙从桌子上拿起了几份写好的材料，匆匆地跟了上去。
2: 哎，蔡队，这个是上岩村陈海制毒集团和姚记贩毒集团的材料。
3: 嗯。
0: 蔡永强一边走一边拿过去翻看着。
3: 方宇刚那个同伙呢？
2: 明天晚上能交。
3: 嗯，今天晚上加个班把它弄好，明天一早马局要去省禁毒局汇报这次风暴扫毒行动的情况。
0: 周凯简直崩溃了。
2: 啊，不是，我已经连续加了一个星期的班了，我周末都在加班，我老婆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0: 蔡永强闻言顶着一张不苟言笑的脸悠悠地看着他。
3: 半个月前是谁说烦死老婆了，还说再也不想看到他了啊？
0: 周凯讪讪的笑笑，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好转头又滚去加班了。周凯刚走，蔡永强手机就响，他看了看号码接了起来。
3: 喂，马局。
4: 刚才左兰通知我，让你明天早上10点去云来宾馆3楼会议室，联合督导组要找你谈话。
3: 可是明天市检察院的黄副院长要跟我见面啊。
0: 马云波直接下令
4: 改个时间。
0: 听到这么强硬的命令，蔡永强沉默片刻之后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
4: 对了，风暴扫毒行动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吗？
0: 蔡永强烦躁地掐着掌心。
3: 明天8点半我让周凯把材料送到你办公室。
4: 好，那就这样。
0: 通往东山的长途汽车上，李飞坐在座位上闭目养神。汽车上正在播报东山的扫毒新闻，播音员安红的声音再次传来。
5: 近日来，我市公安和边防武警以东山为主战场，在我市5个乡镇同时开展风暴扫毒行动。本次行动摧毁4个致贩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8名，击毙犯罪嫌疑人1名。
0: 李飞睁开眼看着新闻中的画面，是越来越生气，最后狠狠地挥拳砸在前排的座椅上。而此时坐在车上的赵家良正和李维民通着话。
6: 搞到密钥就直接大谢。
7: 密钥很难搞吗？
6: 这种事情什么时候让你操过心呢？
0: 这话倒是真的。
7: 我这边刚做了个全面的大扫毒，对手就算上岸网找出路也要先避风头，你还有时间？
0: 赵家良没接这茬，却突然问道，
6: 你还记得3年前汕头的行动吧？
7: 李飞受伤那次。
0: 李威民自然是记得。
7: 你又有什么发现？
0: 赵家良摇了摇头，
6: 现在还不清楚啊。
0: 李威民恨死了他说话不说完的毛病，正要吐槽呢，赵家良却忽然语气愉快地打了个哈哈。
6: 不是什么大事了，奥宇集团躲得过法国警署，躲不过天意。李飞怎么样？
7: 李飞啊。
0: 李威民觉得脸上无光，面有菜色。

0: 失踪了。
1: 你说什么？赵家良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当初一个东山市局在医院没看住李飞，让他跑了。如今一个偌大的广东省公安厅都管不好一个李飞。赵家良语气一转，输得沉冷下来，几乎是咄咄逼人地质问李为民：
2: 什么叫失踪了？怎么失踪的？在哪里失踪的？
1: 这种事李为民也真是讲不出理来，只好硬着头皮跟他说道：
0: 从广州的疗养中心跑的，可能是对停职的安排不满意。
2: 李为民，
1: 赵家良的火几乎要从听筒里喷出来，
2: 你是怎么向我保证的？
1: 李为民又是无奈又是无辜：
0: 我总不能把他当犯人关押起来吧？
2: 如果有必要就得关呐。
1: 赵家良越发的愤怒不满：
2: 李飞的事情你哪次听过我的？我早就说别让他当警察，尤其别当缉毒警。
1: 李为民也是头大，但他并不认同赵家良把人圈起来的做法。
0: 孩子大了，他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吗？
1: 赵家良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语气愈发强烈：
2: 不要跟我说这种空话，我给你们当了20多年的线人，难道不能提这么一点要求吗？
0: 没人强迫你当这个线人。
1: 李为民原本不是一个脾气好的，能这么压着算是给足了赵家良面子，可是说到这件事上他也输得激动起来。
0: 当年你扔下李飞走的时候，我怎么劝你的？你没有履行过父亲的义务，就不要企图使用父亲的权利。你不能干涉他的选择，我也不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6: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5: 松花湖晚风清扬，
6: 长白山月满林海，
5: 延边洲体验民俗，
6: 天上一轮月，
5: 人间万份情。
6: 调频95.3中波84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7: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8: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7: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8: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7: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8: 山有诗意，
7: 金秋正当时。
8: 金色吉林，国庆有
7: 约。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

0: 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你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至。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4: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4: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0: 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8: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7: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当年你扔下李飞走的时候，我怎么留你的？你没有履行过父亲的义务，就不要企图使用父亲的权利。你不能干涉他的选择，我也不能。
1: 李维民是一字一顿，语气强烈，严肃非常。电话那头，赵家良张着嘴，一时间竟哑口无言。没错，叱咤香港的大毒枭赵家良就是李飞的亲生父亲李建中。20多年前，他的妻子钟素娟在一起走私毒品案中受人威胁，后被毒贩注射过量毒品死于非命。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了给妻子报仇，李建中扔下了只有8个月大的李飞，毅然以警方线人的身份走进了贩毒集团。这一干呢，就是20年。为了保护他的身份，所有有关李建中失踪的信息都是李维民亲自伪造的，而所有曾经生活中的影像却是李建中亲手毁去的。李建中的真实身份成了绝密，内地这边20几年来他一直只和李维民联络，至此世上再无李建中，只有慢慢发达起来的香港商人赵家良。人民医院的走廊里，陈科正从门诊的门诊室出来，一眼瞅见了前来看病的马云波的妻子于慧。于慧自从受了伤，好不容易抢救回这条命，几乎就是人民医院的常客了。他当初的伤太特别，也太骇人，医院接触过的医生护士不用特别关注就能记得住，时间一长啊，他倒是

0: 跟这里的人呢都很熟络呢。
1: 哎，于姐。
0: 陈哥看到他又来了，急忙叫住了他。于慧听到熟悉的声音，转过头来就见到陈科向他走了过来。
1: 您最近来医院来得越来越勤了，是不是伤口不舒服？
0: 于慧跟陈科很投缘啊，两个人很聊得来，便一路往医院楼下的小花园走去。
2: 唉，最近天气多变，时不常就会疼。
0: 他说着指了指颈部、腰部和头部。
2: 这儿啊，还有这儿，还有这儿。
0: 陈科脸色担忧，犹豫了一瞬间。
1: 啊，我帮你跟大夫通融通融，多开几支吗啡。
0: 于慧摇了摇头，不太提得起精神来。
2: 也没什么大用。
1: 吗啡也不管用。
0: 于慧沉默片刻，笑着摇了摇头。
2: 谢谢你了。
0: 傍晚，马云波回到家里，于慧端着刚做好的菜从厨房出来。
2: 云波啊。
0: 马云波一边扶着门框脱鞋，一边满脸疲倦地摆了摆手。
3: 我今天有点累，不想吃饭了。
0: 他的话还没说完，于慧就打断了他。
2: 你看谁来了。
0: 这时候马云波才发现自己家的沙发上还坐着个人，那个人闻言便站了起来。
4: 马军。
0: 竟然是李飞。
3: 李飞，你不是应该在广州疗养吗？
0: 李飞抿了抿嘴，有点不好意思，偏又带着倔强。
4: 我是逃出来的。
0: 马云波听了这话呀，简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半晌后，他狠狠地点了点他。
3: 你呀、啊、你可真行啊你。
0: 李飞呵呵一笑，他跟马云波藏不住什么话，也没那么多客套，直接问了一句。
4: 马军，风暴行动为什么绕过塔寨村？
0: 马云波反应了过来。
3: 你是为这个回来的？
0: 李飞赶紧摇头澄清。
4: 真不是，我是在回来的路上看到的。
0: 马云波瞪了他一眼，扯了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借口回卧室换衣服，立刻给李维民打了个电话。李维民心想，这个徒弟还真没白教啊，过命的小兄弟都没能让他对师父隐瞒不报个一丝半点的。还戳在办公室生闷气的李维民，听说李飞竟然跑到马云波家里去了，简直是哭笑不得。担忧中又夹杂着怒气的脸色缓和下来，怕李飞再跑了啊。
5: 你别告诉他你给我打过电话，就当我不知道啊。
0: 马云波应了一声。
3: 师父放心吧。
0: 算是忘年之交的马云波跟李飞一起坐在沙发上，听着李飞不满的控诉。
4: 你们就是不敢动塔寨，什么扫毒行动，就是走走过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早就设想到了这种局面。
0: 马云波面对着这样的李飞也是头大，本来忙碌了一天十分疲惫，还要在这儿给他做思想工作。他随手剥了个橘子给李飞扔过去。
3: 你应该再想想我们为什么不动塔寨。
0: 李飞抓着橘子哼哼着，有点委屈，但更多的是不甘心。
4: 哼，你们不相信我。
0: 马云波盯着他摇了摇头，简直就是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呀。
3: 哎，向你透露一个消息，督导组明天就要正式调查蔡永强了。
0: 李飞知道之前因为他的案子成立的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联合调查组，这会儿已经改名成了联合督导组，还留在东山呢。但是听了这个消息，他抿抿嘴唇，仍然不满。
4: 恐怕也是走走过场。
0: 马云波不满地瞪了他一眼，干脆拿起手里的橘子直接整个塞到他嘴里。
3: 禁毒大队你不信任，刑侦大队你也不信任，

0: 联合督导组你还是不信任，是不是连我也不信任啊？指不定我也在饭菜里给你下毒了，爱吃不吃，不吃饿着。
1: 李飞艰难地吞下了一整个橘子，被马云波骂了一顿，撇撇嘴倒是不怎么在意，跟在马云波的后面毫无节操地在餐桌边上大咧咧地坐下来，一边讨好地对于慧嘿嘿笑了一声，一边呛马云波：
2: 凭什么不吃啊？在武警部队关着的时候，我就想着嫂子这手艺呢，馋都馋死了，我还得多吃两碗呢。
1: 他也是真累了，吃饱了喝足了，精神放松下来，人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马云波帮着妻子收拾了碗筷，回来之后看到李飞睡梦中难掩疲惫的样子，叹了口气。唉，于慧也不叫他，轻手轻脚地给他盖上一条毯子，随后和马云波对视一眼。马云波关掉客厅里最后一盏灯，揽着于慧进了卧室，轻轻地掩上了房门。与此同时，塔寨村林耀华的家里，林灿坐在林耀华的下手汇报着消息。
3: 阿爹，这一趟虽然没有找到林胜武的人，不过我已经安排了人了，盯着珠海所有的台球厅，他没别的地方可以去，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
1: 林耀华不太放心。
3: 那他要是不去台球厅呢？
1: 林灿十分的笃定，极有把握。
3: 就算是不是为了钱，就为了过过瘾，他也早晚会去的，除非他再跑。
1: 见林灿这副胜券在握的模样，林耀华这才点了点头。
3: 阿爹啊，那个李飞出来了，我们就这么放了？
1: 林耀华用手指敲了敲椅子的扶手。
4: 现在动手目标太大了，再看机会吧。
1: 他们等机会，李为民却不想给他们这个机会。天刚大亮起来，李为民就把马文给叫来了。既然李飞回了东山，你就继续在东山执行你的保护任务。
5: 还要我保护？为什么？他的嫌疑已经解除了。
1: 或者是犯罪分子认为李飞手里还有不利于他们的证据，又或者是犯罪分子知道李飞不抓到他们就绝不会松口，因为他是一匹狼。马文没想到这次行动他的任务和那个滑头李飞彻底的分不开了，不由得沮丧，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的站在他们李局面前开始耍赖。
5: 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他不是罪犯，不能靠，不能关，他也是个警察，还时刻想着逃跑，我怎么看得住他？再说他又是个男的啊，上个厕所晚上睡觉，你让我怎么跟他？
1: 说到这儿，马文想起李飞闹的种种的节目，假火也变成了真火，瞪着领导正色说道：
5: 换人吧，李局，我真不干了，换个男的，再不老实至少还能收拾他一顿。
1: 李为民静静地听着马文的建议和诉求。知道为什么要一个女同志做这个工作吗？马文没有想到李为民突然问这个问题，他也十分好奇地眨眨眼，等着后话。因为宋阳。啊？宋阳跟他有什么关系啊？马文怀疑地住了嘴，李为民语气软了下来，对马文解释：李飞，他是个孤独的孩子，他的身世你也知道，这种从小有着自卑感的人呢，是很难认准朋友的，但一旦认定了，也很可怕。

0: 宋阳就是他唯一认定的朋友。他现在这种为了兄弟的死不要命的追凶，很容易打动任何一名生死一线的干警，因为这种兄弟般的情感，你懂吗？
1: 懂啊，一线干警哪个不是拎着脑袋做任务的，兄弟就是坚实的臂膀。但是这跟让我保护李飞有什么关系啊？
0: 马文虽然被他们李局这声情并茂语重心长的话打动了，但是啊，他琢磨了一会儿好像明白过点什么了。
1: 所以您是觉得给李飞安排个男的，他们会变成兄弟，容易被李飞策反？那您为什么就认为我不会被打动呢？
0: 李维民张了张嘴，大双眼皮翻了翻，忽然就语塞了。马文本来还想李维民能说出点什么别有深意的话，但他看着李维民的表情，自己心里那不可思议的猜测竟然被证实了。他又气又无语，抽了抽嘴角，额角的青筋都快爆出来了。
1: 就因为我是女的？
0: 猜对了，李维民的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但是看着他们的马警员的表情，一时之间竟没好意思点头。马文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威胁似的眯着眼睛，抹抹牙，把警帽戴好，冷下脸来，不苟言笑地对李维民敬了个礼，然后气愤地转身就走。出了门口，临关门的时候，突然扒着门把头又探回来，凶巴巴地瞪着正好和他看了个对眼的李局，冷哼了一声，一字一顿无比清楚地送了他两个字：
1: 哼，狭隘。
0: 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李维民愕然地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张张嘴，我好半晌啊，才好似从被噎住一般的失声状态回过味儿来，指着门虚张声势地怒喊了一句：
2: 你说什么？再给我说一句。
1: 还用再说一遍吗？您听得那么清楚。
0: 我马云波的老婆于慧很要强，当初死里逃生伤成这个样，马云波百般阻拦也没能让他辞职。他们夫妻两个上班时间差不多，马云波通常都是先把于慧送到单位，自己再去市局。吃完早饭，两口子一起出门的时候，于慧怕李飞自己在家拘束，还特意告诉他：
1: 李飞啊，你自己在家里边随便一点啊。
0: 李飞爽朗地笑着点头，嘴特别的甜。
3: 谢嫂子。
0: 马云波不放心地嘱咐道：
4: 不过出于安全的考虑，你还是尽量不要出门啊。
3: 知道了。
0: 李飞答应了一声，送走了夫妻俩，刚要回身在沙发上坐下，门铃就响了。
3: 嫂子，忘拿东西了吧？
0: 他以为是于慧忘拿了什么东西，因为他在家里又不好直接开门，连忙过去把门打开，结果于慧的影儿都没见到，倒是李维民那张特色鲜明的脸直接堵在了他的面前。他这才反应过来，他觉着和自己有着坚定革命友谊，绝对不会出卖他的马云波，昨天晚上就已经把他给卖了。这下被堵个正着，想跑都来不及。他挡在门前，神色变幻，一时无语。门外的李维民脸色不善，语气也不好：
2: 不想让我进去？
5: 是呗，你还看不出来吗？
0: 李飞心里在腹诽，但还是让开了门。李维民脱鞋进去，环顾四周，既不坐下也不说话。李飞被他莫名冷淡的气场压得心虚。

0: 想了想，还是忍不住地问：
1: 扫毒行动为什么绕过塔寨村啊？为什么不对蔡永强和林耀东展开调查？
0: 李卫民这才转过头看他一眼。今天已经正式开始对蔡永强调查了。
1: 那塔寨呢？你是不敢动塔寨还是不信我？
0: 李卫民皱着眉头盯着李飞。如果我不信你，就不会恢复你的自由。
1: 自由？包亮在一边每天无所事事，这叫自由？哼，那就是不敢。宋阳的命在你们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你们不敢，我敢。我要求立刻恢复工作。
0: 李为民直视着李飞，眼中坦坦荡荡。半晌之后，他忽然异常严肃地问李飞：李飞，我信任你，你信任我吗？李飞被这个问题噎了一下。信不信任，昨天马云波都说出来了，李为民哪可能看不出来啊？所以他不等一时气短的李飞回答，终于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不揪着这个问题，转而换了个话题。疗养院的刘医生告诉我，你对生父的事很介意。李飞一提到那个医生就没什么好气儿，说起他生父来就更不想谈了，把头一扭：
1: 我不想提这个。
0: 民叔跟你聊聊家常也不可以？来，坐下。李飞自从毕业进入了公安系统工作，跟李为民之间呢就有默契，叫李局那就是工作状态，喊民叔呢就是私人角度。他忽然说民叔，李飞就没什么好坚持的了，闷不吭声地在他旁边坐了下来。刚坐稳，就听到李为民直截了当地问：你想知道他，李建中？李飞沉默了很长时间。李建中这个名字在他的生命中是如此的陌生又特殊。很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终于开口了：
1: 我去民政局查过照片，民政局的人说可能是当年录入电脑时弄丢了。作为父亲、丈夫和儿子，连张照片也没有，您不觉得不正常吗？好像故意把自己所有痕迹都抹掉，或者是有人帮他抹掉，我甚至连他是哪人都不知道。
0: 李为民看着桌上于慧林走前给李飞备好的果盘：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5: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洲体验民俗，
5: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5: 调频95.3，中波84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6: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7: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6: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7: 畅 更有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6: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7: 山有诗意，
6: 金秋正当时。
7: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6: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匣万五年，
10: 后代的
9: 世
10: 臣，
9: 我们
10: 一村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

0: 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
8: 放呀！
7: 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9: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7: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是潮汕人。
1: 你认识他？
0: 嗯，我们是同一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后来他辞去了公职，做了海员，长跑远洋，我们就见得少了。李飞心里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 他走私？
0: 李威民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人都会犯错，不能因为一时的犯错就否定了全部。李飞心里有不好的预感更加强烈了。
1: 是他连累了我吗？
0: 李威民却忽然转头看向他，逼人的眸光甚至不容他有一丝半点的怀疑。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那是意外，我也迁怒过他，后来才理解他内心承受的痛苦不是我们想象的。他年轻的时候开朗幽默，很有担当。
1: 担当？
0: 李飞打断李维民的话，冷笑一声，他飞快地从钱包里拿出一张泛黄的全家福，那上面他的父母抱着婴儿时期的他，只是父亲的部分已经被剪掉了。李维民接过这张残缺不全的全家福看了看，一边端详一边叹息。
2: 唉，当年你外婆竭力反对他们的婚姻，他们偷偷领了结婚证，没有办酒席。你妈妈牺牲之后，你外婆把你带回东山，不让你爸爸见你。
0: 李维民一边说着，脑海中一边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当时他还是

0: 直到那一刻，李维民仍然拦着他。建中啊，你这是胡闹，我们缉毒局会为素娟报仇的，不需要你。你们怎么报仇？李建中打断了他的话，他们在香港，你们能去香港抓人吗？我们和海关、香港警方都有合作，我答应你，一定把凶手绳之以法。你的责任就是好好把菲菲抚养成人，好吗？听到菲菲两个字，李建中一身冷硬慢慢地卸去了些许。菲菲的外婆不这么想，她希望菲菲这辈子都不要再见我。我去劝她。不用。李建中摇了摇头，这样也好啊，我可以没有负担地去给素娟报仇。我要的材料你到底拿来没有啊？那些材料都是机密，我给你就是违反组织纪律。李维民的挣扎当然不只是因为纪律，他李建中懂，却故意装作不理解他，脸色重新冷硬起来。你以为没有你的材料，欧李建中就找不到杀害素娟的凶手吗？从今天起，李建中已经死了，我现在叫赵家良。他说着从一个柜子上拿起一个大信封，这里面都是我和素娟的照片，我的部分我都已经剪掉了。李维民不敢置信地接过信封打开，震惊地查看着里面无一例外全都残缺不全的照片，甚至就连唯一的一张全家福，夫妇两个抱着小李飞，原本笑得灿烂爽朗的李建中的部分已经被剪去了。他的决绝让李维民说不出话来，李建中却好像早已经从缅怀过去中走了出来，跟从前生活在这里的男主人诀别了一样，冷定淡漠的毫无感情地跟他说道，我希望你帮我在政府、银行、单位等部门的痕迹通通抹掉，这样以后我还有机会回来见儿子。如果我有意外，你就是我儿子的父亲。李维民眼中倏的一阵胀酸，仿佛被灼热的液体灼伤了，他死命瞪着眼睛不让眼泪落下来，连嘴唇都在微微颤抖，沉重地摇头，我不喜欢这样的告别。李建中毫不动摇地看着他，逼他作答，答应我。我答应你。良久后，李维民郑重其事地对他承诺，我答应你，我会照顾好李飞，等你回来。嗯。李建中脸上轻松了一点，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临出门前却低声地对他说了一声，谢谢啊。在李飞这里看到的那张残缺不全的全家福，像是讽刺，更像是一种说不清的悼念。李维民不禁红了眼眶，却什么都没有跟李飞说，只摘下了眼镜搓了把脸。他把照片还给李飞，看了看表，站了起来，回家吧，不用再躲着我了。李飞连忙站起来，抓住他民叔怀念过去感情动容的时候趁热打铁的要求，
1: 别再让那个马文跟着我了。
0: 李维民却没有给他面子，让他保护你，这是我的底线。李维民坐在车里，车子在街面上行驶着，他望着车窗外熙来攘往的人流和车流，正在出神，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0: 看了看，接听。学长，
1: 李军，两个杀手的身份搞清楚了，一个叫常山，中山兴隆茶餐厅的老板，祖籍黑龙江鸡西市人，2007年因抢劫杀人被吉林警方网上通缉。另一个叫张彪，常山的跟班，祖籍是吉林通化，通化在2010年发生过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该案一直没有告破。通化警方把张彪的 DNA 和当年现场留下的血迹进行了对比，证明当年的凶手就是他。
0: 李威民面色凝重起来。啊，都背着命案，这回是受谁的指使？
1: 这个中山专案组还在调查之中呢。
0: 李威民点点头，知道调查的难度很大。嗯，他们哪年到的中山？
1: 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兴隆茶餐厅是在2012年开的。
0: 重点查一下，他们和东山有没有交集？
1: 哎，
0: 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办公室里，陈自立和周凯正在忙碌着。陈自立一边查看资料，一边说道：“
2: 法院说，这两个嫌疑人的口供有问题。”要是证据不足，
0: 话还没说完，陈自立突然住口，他看到了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李飞。不光是陈自立，所有在场的人都僵住了。李飞见众人的反应，有点尴尬地挠了挠头，还没等说话呢，周凯就很不客气地说道：
3: 你来干什么？
0: 李飞油盐不进地冷淡回应：
4: 我是禁毒大队的。
3: 你跟督导队的人胡说了点啥？蔡大队都被叫走了。
4: 哼，清者自清，他要是没问题干嘛怕调查？
3: 你
0: 周凯撸起袖子上前。
3: 哎呦，你个害群之马。
0: 见兄弟要动手，陈自立连忙拦住周凯，清了清嗓子，对李飞好言相劝。
2: 哎，李飞，你害了宋阳送了命，又害蔡大队被调查，就够了吧。兄弟们现在挺丧气的，你就饶过我们吧。对了，早上广州还打了电话叫你回去看病，不信你问他们。
0: 李飞知道这一屋子的人对他都有意见，他环顾屋子里一双双排斥的眼，不再说什么，直接转身离开了。从办公室出去的时候，气得插在兜里的手都是抖的。香港，赵家良跟着沈月警官来到证据管理室门口，门上挂着香港警务处政务管理室的牌子。50多岁的老警官沈月对赵家良说了一句在这儿等着我，就径直推开了证据管理室的门，对里面说道：
5: 老徐啊，哈哈，我还以为你早回家领退休金了呢，哈哈，怎么还在呀？
0: 正在整理档案的老警官抬头看了看沈月，
5: 啊，等着你来接我班呢。
0: 沈月听了这话，转头向门外等候的赵家良点点头，关上了门，然后上前把手里的吊档单递给老许。老许戴上老花镜看了看吊档单，然后在电脑键盘上一字一字地敲着。
5: 哎呀，不用查了，3年前我接的警，抑郁症，割腕自杀。
0: 老许推了推眼镜，自杀？自杀还吊什么档啊？
5: 嘿嘿嘿，姑娘年轻漂亮，我想再看看她的容貌。
0: 老许冷笑一声，不在意地起身朝里面走去。你呀，就是块屎坑石头，又臭又硬。沈月跟着他走到一排物证架前面寻找，沈月眼尖呢，直接从上层的证物架上搬下了一个纸盒。
5: 哎，老许啊，你继续待着吧，等10年我再来接你班啊。

0: 举从眼镜框上面探出眼睛来，白了他一眼。签字。沈月一边签字一边嘟囔：
1: 哎呀，又不是什么金银珠宝，你当我愿意拿回家呀？
0: 沈月从管理室中出来，直接把盒子递给了赵家良。赵家良接过盒子打开看了看，
1: 为什么非要重启调查呢？还能查出什么花来呀？
0: 赵家良不回答他的话，只是随口说道：谢了，孙警官。东山的破烂尾楼里，林水伯坐在地上，他的面前摆着吸食冰毒用的冰壶，他粗糙的脏手颤抖着，突然站起来走到窗口，把手里的冰壶狠狠地扔出了窗外，然后回过身来，把地上的吸食工具都拿起来，通通扔了出去。接着，林水伯一步步爬上窗口，他看着洞开的烂尾楼，里面黑森森的，他突然笑了起来，只是这笑容比哭泣还要凄惨。
2: 孩子呀，爸爸来找你来了。仔仔，
3: 水伯，你干嘛呢？
0: 就在此时，五仔的声音从他身后响起。林水伯愣住了，他回过头来，只见五仔正站在房间门口，惊恐地望着他。那天他生气跑走，到底是让水伯给揪了回来。这会儿他看着五仔，不禁老泪纵横，有点欣慰，又有点难过。
2: 五仔呀，我要去找我儿子了。
3: 你找什么找啊？
0: 五仔连忙奔上来，一把抱住林水伯的腿，把他从窗口拽下来。林水伯整个人摔在五仔的身上，牵动了五仔的伤口，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林水伯连忙从他身上起来：
2: 哎，对不起，你的伤口还没好透，有没有事儿啊？
0: 五仔疼得龇牙咧嘴：
3: 你个死老鬼，刚才想干什么呀？
0: 林水伯愣了片刻，突然抱着五仔大哭起来。
2: 我实在撑不下去了。
0: 五仔感受着这个挂在他身上的老男人的悲伤，他不会安慰人，但是半晌后，目光却渐渐地坚定起来。
3: 不能死啊！你不是还想找杀你儿子的凶手吗？你要是死了，怎么给你儿子报仇啊？
0: 林水波愣住了，怔怔地看着五仔，半晌后说道：
2: 啊，五仔，你愿意帮我？
0: 五仔不说话，他长这么大没对谁示过好，这会儿不自在地别过头去。林水伯抹了抹眼泪，仿佛终于从绝望中找到了一点支撑，让他眸光锐利起来。
2: 五仔，你说的对，我不能死，我还有事儿要做呢，我要给仔仔报仇，报仇。
0: 林水伯和五仔相依为命地靠在一起。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五仔突然全身颤抖起来，他的头上冒出一层接一层的汗水。林水伯担忧地不停地给他擦着汗，五仔缩成一个球，嘴里颤抖地念叨着：
3: 能
0: 受东山扫毒行动的影响，林水伯已经很久买不到货了，

0: 不过就算买到，他也不想让五仔吸。刚才一时冲动，冰壶都扔楼下摔了个粉碎，现在两个人身无分文，更是想都别想了。林水伯站起来，抱起所有能盖的东西都压在五仔的身上，拿过一杯热水把五仔扶起来，又把吸管插在杯子里。
1: 五仔，喝点糖水，要不然你会严重脱水的。
0: 五仔颤抖地吸吮着管里的热水，林水伯拿着水杯的手也在颤抖着。忽然五仔一阵的反胃，一口污物全吐在林水伯的身上。林水伯没顾得上擦，立刻用双手抱住那水杯往五仔的嘴里送。五仔撑不住的胡乱的摇着头，不肯再喝了。
1: 喝，你必须喝，当初仔仔毒瘾犯了，我就是这么治他的，喝。
0: 五仔好歹还能听明白话，他痛苦地蜷缩着，勉强动动嘴唇吸到了水，仿佛跟自己较劲似的，大口大口地吸着，一瓶水喝完了，人总算平静了一些。林水伯忙把他放倒，用被子把五仔裹得严严实实的。不知道过了多久，五仔打着摆子的身子终于平静下来，他无力地望着林水伯。林水伯拍了拍他身上的被子，
1: 你睡一会儿吧，睡一觉就会觉得有力气一些了。
0: 五仔摇了摇头，绝望地半眯着眼。
1: 你不会死的，你只要能扛过三天，毒瘾就会小很多。你年轻，身强力壮的，能扛过去的。
0: 正安慰着五仔，林水伯的毒瘾犯了，他打着哈欠和喷嚏，额头上也是大汗淋漓。他艰难地站起来想走，可是身子软软地靠着墙面滑了下去，他瘫坐在地上。不知道过了多久，朝阳已经升起，霞光照射进来，水泥筑起的窗户外又是东山新的一天。赵家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将一叠罗家已死亡现场的照片摆在桌上，细细地观看着。这些照片正是罗家已死在浴缸里的照片，是从各种角度拍摄的。赵家良不放过丝毫细节地逐一查看后，再把那些照片码好放回证物盒里，然后把散落在桌子上的法医鉴定报告等材料也放进证物盒里，随后目光落在一盒录像上。那盒录像袋子上写着华威公寓监控录像的字样。赵家良拿起手机拨了个电话。
2: 喂，政委，给我找一台老式录像机来。
0: 钟伟保持了一贯的水准，效率高得跟坐火箭似的。电话放下没二十分钟，就抱着录像机进了赵家良的办公室。将录像机连上电视，赵家良接着把那盒监控录像带放进了录像机。电视上随即出现了罗家怡那栋小区电梯监控的画面。画面上显示的时间正是三年前的一月七日。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6: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5: 松花湖晚风清扬，
6: 长白山月满林海，
5: 延边州体验民俗，
6: 天上一轮月，
5: 人间万份情。
6: 调频95.3中波84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7: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8: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7: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8: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7: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8: 山有诗意，
7: 金秋正当时。
8: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7: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古琴，
9: 是圣人所制。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4: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3: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7: 钟伟见赵家良目不斜视地盯着电视许久，终于忍不住地问：“
15: 我说我找什么？”
7: 赵家良已经看得有些不耐烦了，他捏了捏鼻梁，

0: 拿起遥控器开始快进，突然仿佛发现了什么似的，他把画面再次倒回来，定在了一个画面上。那个画面上有一个背着双肩包、戴着棒球帽的男子进入了电梯。赵家良仔细地盯着那个画面上的男子，见鬼了，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面熟啊。钟伟连忙凑上来仔细地盯着画面。
1: 陈大雄，
0: 既然钟伟也能认出来，赵家良就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人，对，就是陈大雄。随后他再一次看向画面上的时间，时间显示是1月7日14时23分。赵家良放慢了速度，继续盯着画面。不一会儿，那电梯停住了，是21层。那个男子从电梯间走了出去。赵家良仿佛被人拿针戳了一下似的，扑到办公桌前，把刚才整整齐齐码放进去的资料又取出来，着急地翻看着，直到找到罗佳怡住址一栏，仔细看来正是华威公寓三单元21层2115。赵家良拿着这份资料重新走到电视机前，快进地看着录像带，终于定格在一帧画面上。上面那个名叫陈大雄的男人戴着棒球帽从21层走入电梯，时间显示是1月7日14时53分。赵家亮的心跳有点加速，他又看着材料，罗家怡死亡时间一栏上写着1月7日14时30分左右。赵家良愣在那里反应了两秒，随即脸色越发沉冷地走到办公桌前，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谭思和打了个电话。喂。赵家良震惊之余显得有些紧绷，这毛病倒是没改。你猜我在罗家怡的公寓电梯间里的监控录像里看到了谁？
2: 我最烦的就是猜谜语啊。
0: 这个时候赵家良就不卖关子了。陈大雄。
2: 陈大雄。
0: 谭思和出离的震惊，他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
2: 旺角有名的职业杀手。
0: 对，就是他。监控视频显示，3年前1月7日下午2点23分，陈大雄进入罗家怡住的华威公寓三单元的电梯，到达楼层就是罗家怡住的21层。陈大雄是当天下午2点53分离开的，而法医的死亡报告里，罗家怡的死亡时间是下午2点30分左右。你觉得是不是有点意思了？话说到这个地步，谭思和觉得自己该去跟他见个面了。还是那个停车楼里，还是原先的位置，谭思和的车已经停在了车位上。片刻之后，赵家良的车也飞驰上楼，和谭思和的车相向而停，两个人同时摇下了车窗。
3: 你运气好，为什么总是用不完？你该去买六合彩试试手气。
0: 是恭维我，还是为你们自己的失误开脱啊？
3: 哼，我没空跟你打嘴仗。
0: 谭思和说着，拿着一个文件夹朝着赵家良扔过来。赵家良接过文件夹打开，里面有陈大雄的照片和资料。下一页是一张公寓楼监控视频拍下的放大截图，上面是正往外离去的陈大雄的身影。
3: 嗯，由于当年定性为自杀，就没有仔细排查监控视频拍下的那些人的身份和背景。而陈大雄去年因为残杀温大明星落网，3年前出现在监控视频里的那个陈大雄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警方不可能想到他和罗佳怡之死有什么关系。
0: 这种借口在赵家良这儿根本不成立。
3: 还是你们不负责任，要是当初就调查他，说不定香港会少几个冤魂呢。你能不能积点口德啊？
0: 赵家良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膀。
3: 陈大雄认了吗？罗家怡的案子。
0: 谭思和双手一摊，耸了耸肩。赵家良看他那个无能为力的表情，抽抽嘴角，觉得这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呢？
3: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是想让我去亲自审他吧？
0: 谭思和脸上有点挂不住。
3: 唉，跟你见面之前，我去了一趟赤柱监狱，见了陈大雄。他怎么都不肯承认罗佳怡之死和他有关系。职业杀手吗？有他们自己的戒律和游戏规则，结果不算太令人满意，但警务处的人都已经尽力了，毕竟时间过去太久了，有些线索已经永远失去了。
0: 赵家良凝眉盯着谭思和，他似乎也在思索，半晌后还是断然地摇了摇头。
3: 不行，我必须知道确切的答案，不然我下一步无法行动。什么行动？
0: 赵家良看了谭思和一眼，只继续默默地翻看着陈大雄的资料，没搭理他。谭思和被晾了半天，知道他是不可能说了。
3: 哎，我们能做的恐怕只能到这儿了。罗少红不是你老大吗？请他出马，也许陈大雄会卖他的面子。当年在旺角，不是你把他从枪林弹雨中背出来的吗？他欠你的可不是一个人情，而是一条命。
4: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调查浩宇集团。
3: 那就没办法了。
0: 赵家良拿着资料思索片刻，突然盯着谭思和，若有所思地看了半晌。在谭处长被看得浑身别扭想抽他之前，他悠悠地把目光收了回来，忽然胸有成竹。
4: 可以找罗少红，不过不是我去找，而是你们保安局禁毒处去找他。
3: 什么意思？
0: 赵家良玩味地看着他。
4: 罗少红现在是政商两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为了香港的社会稳定，配合警方工作，义不容辞啊。
0: 就知道这人眼珠子一转，准没好事。谭思和撇撇嘴，顿了片刻，琢磨了一下可能性，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3: 哼，好吧，回去我试试看，能不能让我 boss 去跟罗少红见面。希望私交和正义都能完美的兼顾到。
0: 赵家良丝毫不掩饰嘲弄地看着他。
4: 官僚主义的运作体系在你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0: 谭思和懒得和他废话。
3: 讲效率也得讲策略吗？你不在体系内，说这些你也不懂。
0: 懂不懂的，反正我也没在你们体系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赵家良心里头腹诽。不过反正谭思和都答应了，其余的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他继续翻看着资料。
4: 罗家怡案的重启调查是秘密进行的吧？
0: 谭思和朝他瞪眼。
3: 喂，我们两个互利互惠这么多年了，说这话你就不怕伤我感情啊？
4: 我得确保万无一失。
3: 这世上有万无一失的事情吗？不过要是我有过什么闪失，你还能活到今天吗？
4: 谢谢。
0: 赵家良夸张地对他点点头。
4: 我的生命会因你而灿烂的。
3: 哼。
0: 谭思和憋不住狠狠瞪他一眼，却笑起来。
5: 李飞在他自己家的卧室里头弄了个白板儿，往床对面墙上一挂，一边心里头捋着各种关系，一边把涉案者和他所怀疑的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

0: 了上边。片刻之后，白板上一左一右，左边是以林耀东为首的塔寨村的一张网络，右边是以蔡启荣、蔡启超为首的一张网络。两张关系图有个共同点，中间都写着蔡杰的名字。李飞想着跟蔡军喝酒时候他说过的，宋阳遇害的时候，蔡启荣、蔡启超正和一个香港人做生意。他思索着，又把香港人这三个字写在了白板中间。看着白板琢磨了片刻，他转过头坐到电脑前头，开始通过现有的资料搜索一些信息。他通过蔡启荣、蔡启超、香港三个关键词搜到了隆平市第二届潮汕商会迎春年会，又通过迎春年会搜索到参与年会的公司。李飞眼尖地把一家名叫香港嘉良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挑了出来，再用这个名字去搜索，知道了公司的法人叫赵嘉良。把赵嘉良、蔡启荣、蔡启超三个人放在一起，搜索引擎就显示了寥寥几笔，一看就是企业为了宣传而自己拟稿通过媒体记者发出来的报道。不过在报道里啊，李飞看见了一张赵嘉良跟蔡启荣、蔡启超兄弟的合影。顺着这个思路找下去，很快香港嘉良国际、潮商赵嘉良在东山投资兴建东山嘉良化工涂料有限责任公司，注册3000万人民币等消息都出来了。李飞把这个消息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目光冷凝地注视着电脑照片里的赵嘉良那张沉和儒雅的脸。片刻之后，他站了起来，笃定地把白板上的香港人擦掉，换上了赵嘉良几个字。那时候李飞还不知道，这是他20多年以来第一次看见他父亲的样子。这脑子用得多了，肚子就饿得快啊。他在卧室里头圈圈画画，写写改改大半天，后来都听到自己肚子叫了，这才反应过来，哦，早上起来一直到现在一直没吃饭呢。李飞摸了摸肚子，站起来走出去，刚走到客厅啊，就见茶几上刚好有一碗泡面，毫不客气地拿起来就吃。刚从厨房里走出来的马文立刻叫道：
1: 喂，这是我的。
2: 你再泡一碗呗。
1: 就这一碗。
0: 听到这是唯一的一碗，李飞有些讪讪地放下了面碗，然后又往马文那边推了推。马文看他这副可怜的样子，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儿：
1: 真是服了你了。我去看看冰箱里还有没有鸡蛋，给你煎两个鸡蛋，先对付对付吧。
2: 嗯，好。
0: 李飞揉了揉鼻子，恍惚中看到了宋阳，曾经两个人也是同吃最后一碗面的。马文动作非常快，片刻后厨房里飘来焦香味儿。他从厨房出来，把那两个煎的金黄的糖心太阳蛋放在了他的面前。不知道是不是饿得心慌，马文做的这些啊，总能让李飞想起来宋阳，那个抢他面吃的宋阳，那个给他煎蛋的宋阳。透过马文，他好像又看见了他的兄弟似的。马文看着李飞，盯着鸡蛋，动也不动地愣着出神，半晌之后眼圈竟然红了，他有些格外无措和别扭，连凶巴巴的语气都没了气势。
1: 你干嘛？知道你人缘差，但也不至于差到有人给你煎个蛋就感动成这样吧。
0: 李飞不理他，

0: 却从怀念中缓过神来，闷不吭声地低头夹起了鸡蛋，仿佛在发泄情绪似的狠狠地咬了一口。马文靠在沙发边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看他这个狼狈样啊，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多少有点满足，张嘴出来的却是：
1: 喂，你会说谢谢吗？嘴巴就用来吃啊？难怪人缘差。
0: 这个时候李飞已经快把煎蛋吃完了，擦着油光的嘴巴，带着点淡淡的讽刺看着他。
2: 你才认识我多久你就说我人缘差？你很了解我吗？
0: 马文轻蔑地看了他一眼，理所当然特别笃定。
1: 你恢复自由那么久都没人联系你，唯一和你联系的除了李局，就是那天见的陈科，还有谁会联系你？你这不是人缘差吗？
0: 这可真是无法反驳呀。李飞撇了撇嘴，自觉的这个话题上自己占不着便宜，伸手又把马文的那碗面拽了过来。
2: 你要不饿的话我先吃了啊。
0: 他这个狼吞虎咽的样子倒真像是饿极了。马文觉得让个大男人吃俩煎蛋填肚子呀，也确实不太人道，也就没有阻止他。自己转头轻车熟路的从冰箱里拿了一罐李飞之前囤的饮料，拧开喝了两口，想想又觉得把午饭让给李飞吃实在是委屈自己，忍不住还是想戳他。
1: 喂，你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活该你到现在还单身。
0: 李飞呵呵地笑起来，气定神闲地开始嘲讽。
2: 说我单身，那你呢？你男朋友呢？
0: 马文猝不及防受到暴击，一时连饮料都喝不下去了。李飞这些日子简直是被他压着打，这会儿终于扳回一局，嘴上越发的没溜了。
2: 也对，你这样的想找男朋友估计挺难的。
0: 马文一时沉默了。李飞见他突然不吱声了，扭头看了他一眼，没想到目光一对上，这姑娘却仿佛被踩了尾巴的猫似的忽然炸毛了。
1: 她很优秀。
2: 谁啊？男朋友？
0: 李飞张张嘴愣住了，她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她竟然还真有男朋友。
2: 也是 SPC 的？
0: 马文抿着嘴点点头。李飞更觉得奇怪了。
2: 那你还离开 SPC 啊？
0: 马文抿着嘴角忽然站起来。
1: 你吃不吃了？不吃我收了。
2: 吃啊！
0: 李飞怕他真的收走碗，赶紧把那碗面抱过来，偏偏情商不在线，吃饭也没堵住嘴。
2: 说话说得好好的，怎么就急眼了呢？我说那天在广州你怎么比我还激动啊？你该不会是心里有问题通不过测评被筛下来的吧？
0: 马文强压着那点怒火也再也压抑不住了。
1: 听好了，我是自己主动申请调离的。
0: 刚才是猫被踩了尾巴，这会儿啊是因为尾巴被踩疼到发怒炸毛了。李飞这一碗面吃完，他把碗放下，眨着眼睛。
2: 哎呦，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还说心里没问题啊，暴力加狂躁。
0: 马文这次没有搭理李飞，直接转身就走。如果不是领导有命令让他24小时跟着李飞啊，他现在已经摔门离去了。然而命令大过天，李飞的卧室他自己霸占着，现在这个混账还坐在客厅。马文没地方可去啊，豁然把门打开，径直走到楼梯间尽头，背对着李飞，闷不吭声地靠在转角的墙边。李飞终于意识到哪里不对劲儿，心里隐隐有点猜测，却不敢相信。看着走廊里他显得单薄的影子，内疚地摸摸鼻子，自言自语，不太确定地反问自己：
2: 我是不是玩笑开大了呀？

0: 东山的那栋烂尾楼里，说了林水波他儿子真正死因的五仔，熬过毒瘾，却又改了主意。五仔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1: 你不想活是你的事儿，我还留着这条贱命。”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杨府以度晚年。啊，不不不不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去啊。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10: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我认识。
9: 哦，您怎么认的呀？
10: 嗨，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惜什么，牲口这一死

我的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他把药弄回来。别忘了，桂英现在怀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色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登登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到这来找李真人。”“等等啊！”双扇门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这小老道十五六岁，前马齐眉，后把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刺刀，白发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你们哪的？”“啊，我是宋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啊，见我师父，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小老大听这话点点头：“哼，我知道，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兴，害个穆桂英，对不对？”“哦，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为勇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得我们战

暗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

0: 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哎，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他正琢磨，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海宁想：嘿，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今儿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随后哗啦侧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开开双扇门，往门口一瞧，哟，眼前站着个老道，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马一样，这是鹤发童颜，二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傅李天飞。海宁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师傅你可回来了，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起来：是。转身真人进了洞，来到里边蒲团着坐下。这个海宁在旁边吹手立战：师傅您是喝水，您是吃饭，您到哪儿去了？春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得怎么样啊？
1: 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
0: 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
1: 哎，师傅丢了。
0: 啊，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
1: 师傅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他说给我做饭，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父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震动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儿着急呢，师傅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
0: 那我再问你，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
2: 海宁想，我师傅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能查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还有其他那些人呢都在后山，什么冶炼呐、炼丹呐、炼武，他先到后

0: 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师傅，刚才来个人叫杨宗保，他来取解药来了，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嗯，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师傅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这儿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镇洞之宝，叫你给丢了，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七罪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啊，师父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的？哦，不向着我师哥呀。哼，你这个奴才，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海宁一听可吓坏，师父他下山关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父。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劝说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
1: 师父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0: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祖归宗，结许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
2: 啊，师父我找谁？
0: 找你娘。
1: 师父我哪来娘啊，我就有师父啊。
0: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
1: 那我爹 我娘是谁呀？
0: 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1: 那我姓什么？
0: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艳思，你娘叫杜金娥，是杜家寨的姑娘，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2: 啊，我是老杨家人。
1: 对，那师父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
0: 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异常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路过，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交成异业。

0: 计算是15年呐、啊。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哦，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心里很难过呀。可惜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走啊。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你得下山。那我什么时候走呢？现在起身。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父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哎，师父，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除，就能把病治好。好了，李天威到后边去，去了好半天，这位真人才出来，一看呢、啊，脸都气青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无量天尊，气死山人了。”师父，你怎么了？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的一点儿也没剩啊。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东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
1: 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
0: 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儿，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
1: 好。
0: 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
1: 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老人家，哪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要不能在您的洗前敬孝，
2: 我给您磕头了。
0: 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宗英下山连夜启程，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断接说，来到了宋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
1: 哎，军兵哥哥，请您往里回一声，我乃乾坤洞的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
0: 宗英一想，找谁呀？谁我也不认识，我见了杨宗保一面，干脆我找杨宗保吧。军兵说：哎，你是哪儿的？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好了，往后站着，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去。说完，军兵往里边送信。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贤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
1: 宗保一想，小道童谁呢？
0: 父帅，我看过去。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功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眨眼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望下。

0: 观瞧。一看下边个小道童，前把齐眉，后把遮江盖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哟，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
1: 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
0: 杨宗营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3: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5: 老伙伴的
21: 随身听，
25: 随身听，随身听。
2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
24: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宗保发愣，你管我叫哥哥，这是从哪儿论的呢？哥哥，我是你的亲兄弟呀。你走以后，我师父回来了，和我说明了身世，说我乃是杨门之后，所以我随后赶来认祖归宗。在洞门口我对你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哥哥，你可别生气呀。宗保半信半疑，心想老杨家要到我这辈儿，就是我和宗勉哥俩又来了位。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得问明白，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哪个大娘所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啊，哥哥，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排行在七，叫杨艳四。我的母亲叫杜金娥，我叫杨宗英。啊，宗保一听啊，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是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呀，这里倒说不清怎么回事，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你。

子，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哎呀，怎么没有呢？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旮旯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儿没错，我可不是赖着老杨家。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了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哎，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他，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他说一说也没什么。宗宝啊，还觉得自己事儿做得挺对，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婶娘，您坐下。哎，宗宝啊，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哎呦，宗宝，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宗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婶娘，我想打听打听，您和我七叔两个人成亲没成亲？七太太一听这话，脸腾的一红。哎，宗宝，你问这个干什么呢？他你不知道有事儿？有事儿？没有啊。哎，谁像我这么命苦啊？我是姑娘到老杨家守寡，没成亲。对呀，还给您立了贞节牌坊呢。那你问这干什么？他不是七婶娘，外边来个小老道认祖归宗，来找妈来了。哎呦，找妈？你找我干什么呢？他说了，他说您是他娘啊。齐太太听了这话，这脸腾啊红的跟那红萝卜一样，受不了了。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宗宝，我是你婶娘啊，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谁不知道我是姑娘守寡，老太君都高看我一眼，你这不是寒碜人吗？宗宝，你要撵我，你说明白，你凭什么这么说话？我和你拼了。不，婶娘，您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生个野孩子，对不对？不是，婶娘，我是说老杨家缺人，有认祖归宗的还不好吗？宗宝是好意，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您可别撒谎。可是没说明白，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更炸了。好啊，杨宗宝啊，你今天这成心呢、我不能饶你。往这袖子一抬手，给宗宝一个嘴巴，把宗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齐太娘，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他师傅抱走的，这能怪我吗？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他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都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
像当初杨七郎闯出两狼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主。

不一感，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是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趁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都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可太好了，也算我老来有个收缘结果，有个伴儿啊。想到这儿，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唰下来了。宗宝啊，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还以为生气惹的委屈呢。七婶娘，您别生气了，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您等着，都怪这个小老道，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说完，宗宝往外就跑。七太太一看不好。这宗宝在气头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宝，妈，啊，婶娘，你有什么事儿？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我教训教训他。哎，好，婶娘，咱俩一块儿去。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眨眼之间在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七太太往下一看，哟，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杜金娥一看，呀，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杜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杨宗英顺他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哟，上边一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请问您可是戚夫人？啊，不错，我正是杜金娥。啊，妈呀，孩子我来了。娘啊，你心真狠呐！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我命就没了。娘啊，现在我学成异业，奉师名下山，认祖归宗。娘啊，快点开门呐！杜金娥听这话，心如刀扎一般。哎呦，此事可该当怎么办？心里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

0: 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曾经有块血山，血山上边有字，写的是母亲杜金娥，父亲杨彦嗣，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有血山为证。那么血山在何处呢？
1: 我师父没给我。
0: 杜金娥说，你真乃的撒野，明明没有这么回事，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还不赶紧给我走，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就在这阵儿，后边炮响了，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的心呐，更像钢钩搭的呀，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又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把他领进来吧，没跟太君说，没跟元帅讲，没跟八王说呀，这怎么能行，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叫他远走高飞，躲开这是非之地，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对，可是怎么叫他走，说别的都不行，杜金娥把眼睛一瞪，银牙一咬，小老道你赶紧给我滚，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说完拿过弓搭过箭，将弓拉开了，要箭射杨宗英。杨宗英跪在地下，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娘啊，您就这么心狠呐，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肄业，到这认祖归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德、江飞雄的，我和江飞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来收江德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越哭杜金娥心越难受，脸儿都急得变色了，手哆心的话，儿啊，非是娘心狠呐，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小妖蛋，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呀。小妖蛋，你赶紧给我走，我想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说完噔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了。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扑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了，啊，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细诈营，哪个用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一扭脸儿转身走了。为什么？实在不忍看了。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顾，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说是，我沈娘怎么割箭射的？要说不是，我沈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的心也酸溜溜，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沈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

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儿，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了。刚才这个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父，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20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啊！我从太行山一出来，直到现在没得好吃，没得好歇呀，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往下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呢？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养用精神，我再走。他登在高坡，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嚯，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一片，是庄村。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然后再走。他脚下加劲儿，来到村子前边，止住脚步，抬头一瞧，嚯，旁边还有个木牌子，上边有字儿，写的苗家镇。哦，这叫苗家镇。哎，管的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村子不大，顶多有70-80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70-80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的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他可就愣住了。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此时天交中午，山坡上没有种地的，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街上没有小孩走，鸡不飞狗不咬，是一片静悄悄，家家的烟土还不冒烟儿。哎，这村子人怎么事啊？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不能啊，他晚上黑灯瞎火怎么干活呢？那白天人呢？连个做买卖都没有，想找吃的没地方去买去。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他一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里边有人吗？哎，里边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耳搭撒的说话。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要死绝了哦，你还跑这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嘿，宗英心的话，这会儿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有人没？无量天尊，我是出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醒醒好吧。半天有人说话，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下，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谁？我。干什么的？要点吃的，滚。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地方吃去，真格的了，
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

0: 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风俗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出饭呢。
1: 嗯，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一看眼前一片宅院，青砖到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面福禄寿三星，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荡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东营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当，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东阳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让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立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

0: 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文书讲到，七太太杜金娥要为杨七郎守节，佘老太君怕他受苦，百般的不收留。就在这阵儿，辽国大将韩虎出马临敌，杜金娥以死相拼，要和辽国大将分一高低，论一上下。那韩虎一看杜金娥长得花容月貌，当时来逼亲事。杜金娥因为自己怀揣鹿甲，腹内疼痛，万般无奈，假意应承，随后催马抡刀来战韩虎。韩虎啊，光合计美事了，以为杜金娥真要跟他呢，没有防备。杜金娥也是个急劲儿的，唰啦一刀下去，这一刀下去，这小子也知道不好了，呀，真砍呐！想躲已经晚了，就听噗的一声，把韩虎脑袋的上盖给掀下去了。战马拖着死尸跑回本部军队。这阵杜金娥腹内疼痛难忍，小孩就奔生了。两军阵前这么多人不方便，我走吧。他啪一打战马，落荒而走，一口气儿跑出10几里地。前边是片树林子，七太太实在支持不住了，转身下马进了树林子。小孩生下来是个男孩，挺瘦。七太太咬断了脐带，把斗篷脱下来，把小孩包上。他坐在草地上抱着孩子，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直流。儿啊儿啊，你早不生晚不生，偏在这个时候生在这旷野荒郊。

叫我把你往哪儿放啊？都说是世上黄连苦，旺儿的命比黄连黄仔还苦啊！你虽然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可你父亲这一不在，你成了无父无母、无亲无故的孤儿。老太君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成亲，他不忍心叫我守节，百般的不收留。现在就是把我收留下，我也不能去。我抱着你怎么进凤营啊？人家得说我在娘家行为不正流的孩子，众寡妇嫂子、小姑子，人多嘴杂，说闲话，叫我这脸儿往哪儿搁呀？我浑身是口也难以分数啊！回娘家，到金鸡岭去。不行，我这样身子抱着你，这一路上也活不了。回山寨又怎么办呢？杨家不认我，更不能认你，你成了无父儿，叫人骂。你跟着我倒受罪，不如我把你扔下，别人捡去一样能抚养成人，娘就不活了。注意你父亲去，娘在九泉之下保护着你，孩子好好长大呀。想到这儿，他亲了亲孩子的小脸蛋。杨宗英嘎啦嘎啦笑话。杨宗英这个名字是七郎活着时候给留的。娘的肉啊，十月怀胎，娘遭了多少罪，叫我怎么舍出去哟。杜金娥哭了半天，咬了咬牙，一跺脚：儿孙是有儿孙福，空与儿孙做马牛。我是要死的人了，也顾不得孩子了。不过这孩子我得把名姓留下来。想到这儿，撕了块医生里子放在地上铺平，蘸着血往上写字，上写：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彦嗣，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时，叠好了，打开了斗篷，把它轻轻地放在孩子的前胸上，然后重新把孩子包好，把孩子放在大道边上。杜金娥看着孩子，退两步瞅一眼，退三步回回头：孩子有命你就活，没命娘可也顾不了你了。说完站起身来，把衣服收拾利落，把马牵到树林子里边，他躲在暗处想看看有没有过路人打死的路过，把孩子捡走，等捡走了我再上吊死。他等了一会儿啊，没有行人。这个地方虽然是官道挺废，尤其那边打仗哪有行人呢，这孩子在地下一个劲儿的哭，杜金娥的心像钢钩搭上一样。就在这时，就听远处有人喊：七夫人，你在哪呢？呀，有人找我。如果来人看见这个雪娃娃多不好啊，我临死还闹个丢人，我躲开吧。想到这儿，他牵着战马穿过树林，顺着羊肠小路走了有半里多地，迎面正碰见三个宋兵来找杜金娥的。哟，七太太，哎呀，可算把你找着了，元帅急坏了，叫您回城呢，少夫人都出来找您呢，快走吧。杜金娥哭得泪不成声：啊，弟兄们，你们回去吧，我不去了，请转告太君，我追七将军去了。说完扭头就走，心说孩子都叫我扔了，我有什么盼头，还有什么脸活呀。当兵的没法拦。就在这阵儿，
从一块大石头后边蹭窜出一个人来，一伸手，他把杜金娥拦腰就抱住了。我说七太太呀，快给我回去吧。他往后边一掌，差点把杜金娥闹倒。杜金娥吓得回头一看，哟，是个大丫鬟啊！你是谁哟？七太太，你不认识我呀？哎呀呀呀，我叫杨海峰，是杨府的烧火丫鬟。

0: 母亲和心的话，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一个是急劲儿，二一个含糊上当。啊，太峰啊，我谢谢你，我不回去了，人家不收啊。
1: 哟，太君可是好心呐，他是怕你受苦，你这一走啊，哟，可把老祖母奶奶心疼坏了，跟我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去，给我找去，找不回来你呀，哼，我这脑袋也保不住了，跟我走吧。海风真心实意的让，怎么办？要不我就回去，回去我这孩子怎么办呢？别叫狼爹要不去啊，要不我看过去，如果孩子还在那儿，我就把他抱回去，和太君实话实说，他爱信不信。就是人家指我的金秧钩子，好了，我们娘俩在一块儿啊。对，我把孩子抱回来。太峰啊，那咱们绕树林那边走。
2: 哟，那干啥呀？挺远的
0: 啊，啥也不干，我愿意从那边走。
2: 那好，我陪着，走吧，我给你牵马。
0: 齐太太挣扎着绕过了树林子，来到道上一看呀，杨宗英踪迹皆无。杜金娥一看孩子没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金灯银灯乱转，扑通昏倒在地上。
2: 杨海峰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哟，我的齐太太，你怪吓人的，快跟我走。
0: 说完夹着他，把他推到了马上，牵战马回营盘。等到了营盘，杜金娥才明白过来，海峰搀着他来见太君。佘太君一看杜金娥脸色苍白，嘴唇里一点血色都没有，可吓坏了。
3: 哎呀，金娥呀，你这是怎么的了？
0: 齐太太就是哭，有苦说不出。海峰说，
2: 啊，老太君您不知道，齐太太呀，长这么大没杀过人，她杀完寒骨啊下病了，其实也怪委屈的，那么哀告您，您就是不收，要搁我呀，我也憋气。
0: 别瞎说了，我那贤德的儿媳呀，难得你一片的孝心。来人呐，给金娥预备帐篷，派两个兵伺候着，你到后边休息去吧。
2: 海峰一摆手，不用不用，我伺候就行了，我说走走走。
0: 杜金娥打牙往肚子里咽呐，不能说到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杨宗英出世，才能母子见面。这时候杨海峰把杜金娥扶到后帐，给铺好了被褥，叫金娥躺下，给盖好了。
2: 齐太太，你等一会儿啊，我给你熬点小米粥，煮鸡子去。
0: 齐太太杀了韩虎，怒恼了大辽国的元帅韩昌、韩延寿，连夜调兵把宋营给包围了。等第二天，韩昌亲自讨的要阵，非要杜金娥出马不可。杜金娥病了，起不来了。老太君急得了不得呀，派人把海峰叫到前边。杨海峰到前边施了个礼，
2: 哟，老祖母奶奶叫我有事啊。
0: 海峰啊，你病好了没有？
2: 好了，从哪见着齐太太，我的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了。
0: 那你得想退兵两策呀。
2: 哟，我哪会退兵啊？
0: 老太君把脸一沉，海峰，你不会退兵，你为什么在京城皇上面前说大话呢？你说你出马临敌，能打败辽国的兵将呢？
2: 哟，那是在京城，在这我就不灵了，不好使了。
0: 哎呀，那可不行
2: 哟，那怎么办呢？叫我也出去送死去啊。
0: 别瞎说，海峰啊，一个是你出马临敌去打韩昌，
2: 那我打不过他。
0: 你要是打不过他，你就进京城搬兵求救，搬请二路元帅。你看满营的众将军卒都被困在黄土坡前，眼睁睁里无粮草，外边再无救兵，我们就都得困死在此。老身偌大年龄，死就死了，我还能活60多岁吗？可是这些个少夫人

0: 还有军卒拖儿带女，要全伤在这儿，台风啊可都怪你。
1: 哦，哎，那这么厉害啊，那行了，我不去打韩昌，我去搬兵求救去。
0: 那也好，我马上修书一封，把书信送到金殿，叫万岁速速发救兵。
1: 哎，就这么定了，你写信，我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就走。
0: 好好好好。老太君亲笔写了两封信，等海风吃完饭回来，交给了杨海风。这一封要到八宝金殿面交万岁，是搬兵求救的。这一封要回天波杨府亲自交给柴郡主，这是家书，可千万别丢了。
1: 我知道了，那我就走了。
0: 孩子，路上小心从事，放心吧，有敌营把守，闯营的时候可要多要留神呐。
1: 哟，那算个什么呢，不就是过番营吗？就像我到后边厨房去那么痛快。我走了啊。
0: 说完一提烟火大棍，离开了土城，直奔辽国的兵营。辽国的兵营别看千军万马在这挡着，可挡不住烧火的丫头杨百翁。杨百峰烟火大棍抡圆了，劈着趴着踢着哭着杀他一条血路。敌兵刚往上一上，杨百峰把大棍往前一伸，搭巴一拧棍头，刷刷刷往外喷火。这一起火吓得辽国兵将汪浪一乱，百峰是往外就闯。他走一道放一道火呀，这一着火谁都害怕呀。就这么，海风没费多大力气，杀开了重围，直奔京城。等他上了正道了，星夜的兼程赶路，饿了买点干粮吃，渴了围在避风之处眯一会儿，然后再走。这天来到京城，到京城的时候天交四时，海风顺着大街往前走，心里合计：我是先见皇上呢，还是先见六太太呢？就在这阵儿，迎面有铜锣开道的声音，

0: 天官大人到喽！行人们两旁一闪，敲着脚看热闹。远处忽闪忽闪忽闪的来了一乘发财大轿，台风打的。哎，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轿里坐的是谁呀？
1: 那谁不知道啊？双天官寇大人。
0: 那、no， 是寇准呢？
1: 啊，太好了！
0: 那我就不用上八宝金殿了，干脆这封信就交给他，叫他转给皇上就得了。我正不爱去那个地方呢。我说诸位啊，接官接官，我到里边看看去。看热闹的都不乐意了，你看看去，我们看不看呢？干嘛给你躲呀？
1: 怎么的，躲不躲？都给我闪开！
0: 海风用两手一发呢，倒了好几个，他一下子就冲到了道上。有开道的差人不干了，哎哎，干什么？挤什么挤？冲撞大人可有罪！海风说：“哟，你们喊什么呢？快领我去见寇老仙儿去！”一说寇老仙儿，差人们给气坏了，攥着鞭子刚要发火，他一看是杨海风，这气儿啊，扑呲儿就都没了。怎么都认识啊？杨海风一条烟火棍退了京城外的辽国兵将，救了全城的百姓，还救了皇上，谁不知道？都尊敬他呀！哎呦，这不是海风大姑吗？
1: 嗯，是我。
0: 哟，海风大姑，你不是跟老太君出征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也不知道您来呀、啊。要知道您来，我得先给您磕一个。
1: 该死的，别耍贫嘴子！领我去见寇的人。
0: 哎，好。差人到轿前，告诉了书童寇安，说杨海风求见大人。寇安又告诉了天官寇准，寇准是刚下朝要回府。这几天，寇准八王都急坏了，因为老太君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去打仗，一点信儿都没有，不知道战情如何。急得了不得，皇上又有病，每天呢上午就散朝，寇准忘回来。

0: 一听说杨凯峰来了，双天官特别高兴，靴子底儿一点叫底板，大叫趁平，撤了扶手，撩轿帘，扣准下轿，来呀，把杨凯峰带过来。凯峰过来到了万福，呀，我是寇大人，你挺好啊。寇准用手去搀，妙里妙里呀，我也没跟你磕头啊。我说寇老爷，你活得可挺好是不是？
1: 我都挺好，你们怎么样啊？
0: 哎，我们那都快死定了。
1: 哟，差敌出事了？
0: 可不是，怎么了？一点不知道了。老太君被困了，叫我进京城搬兵求救。哎呀，我也说不明白，这有太君的书信，什么事儿啊？全写在上边呢，叫我上金殿教皇上。哎呦，我也不敢去呀。当初你从下沟县调来的时候，是七品的知县，芝麻粒大的官儿都上不了金殿，何况我这当家混的呢？得了，干脆我不去了，把信交给你，你送去就得了。
1: 寇准一想，这是班兵的书信，关系重大呀，我哪能给带转呢？应当把他带到金殿面见皇上吧，详细情况说一说，再派兵。我说沛峰啊，这封书信我不好带转，还是你到金殿去交给旺队才对。
0: 哟，怎么你不管呐？当初我们老祖母奶奶根本不想出征，不都是你给鼓捣出来的吗？这回被困了，哦，你不管，那可不行，信呢，可给你了，你可别给误了啊！太君说了，误了这个信就掉脑袋，我走了。说完，杨凯峰回天伯杨府去了。
1: 寇准想，哎，我也别回府了，上金殿吧。他不敢耽误，明白救兵如救火，老太君不定怎么着急呢。把轿磨回来，直奔午门。到了午朝门，告诉殿头官击鼓撞钟，请天子升殿。这几天赵光义有病了，369大朝他到金殿上处理朝政，平时不来，一切事儿都交给赵德芳处理。今天景阳钟一响，赵德芳知道有事儿，连忙到金殿。寇准把信呈上，赵光义打开一看，明白了，上边写的是杨门女将被困在黄土坡前，请朝廷速派二路元帅前去解围。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这二路元帅的能为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了，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
0: 好了，就这么，这君臣两个到了南庆宫，吃完了中午饭，八王说：“寇天官呐，你看什么人能领兵挂帅呢？万岁龙体欠安，就得我们帮他想良策了。如果救兵派不出去，怕老太君全军覆没。”寇准笑了。我说王家千岁，没事儿啊，不就是派个二路元帅吗？那不有的是吗？
1: 啊，有的是，
0: 在哪儿啊？元在枪边，近在牙前。八王说，近在眼前，那就是你了，你挂帅呀。嗯，我可不行。
1: 那你说这废话干什么呢？
0: 我说的意思就在京城，京中有人可以挂帅。
1: 啊，
0: 京城里有贤臣可带兵，当然有了。哎呀，我看呐，朝中的这些武将不够帅才，这么不够啊？要说我遭拘的那个人，三料六套，兵书账册了如指掌，口似悬河，无意惊人，比老太君强的太多了。
1: 八王听这话高兴。

0: 马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阿钦，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不是我家枪碎，还用我说吗？你也知道，就是骏马杨颖杨扬州。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2: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满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

0: 熬也够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时，就听着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
10: 我。
9: 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
10: 嗨，哥哥，是我。
9: 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十七八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六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得好亲得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

0: 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他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
1: 哦，
0: 江翠萍一下，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
2: 公主您好，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
0: 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嗯，这是往哪儿去呢？
2: 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
0: 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
2: 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
0: 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2: 没什么。
0: 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
2: 干嘛呀？
0: 要打。
2: 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
0: 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
2: 他这个啊，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
0: 随后他压低了声音，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
2: 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
0: 给他带来几个。哟，你个该死的，这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2: 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呗。
0: 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
2: 我
0: 行，
2: 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
0: 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
2: 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
0: 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雄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雄

口，胖八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无心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雄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雄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文雄拿爸爸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我，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妹妹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雄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的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杏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父？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雄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哼，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么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

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吗？哪来那么丫头，你就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的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了。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的姑娘可真不老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老羞啊。嗯，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走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噔就坐起来。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好，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漆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啊？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了？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弃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嗯，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萍是恼羞成怒啊，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赖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
赶来，杨宗英腾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深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在这看着呢。苏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蛋，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倒进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地碗细蹄穗，刀楞脖，猪尖小耳朵，调度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骏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缰绳，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啊！嘿，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了，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这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嘻溜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缰绳，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啊、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袋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座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儿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呀、啊、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她恨死我了。解药

0: 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舟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2: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0: 就足了，
12: 是胜利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刀剑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9: 一直都在
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2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阳府以度晚年。啊，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去啊。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11: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我认识。
4: 哦，您怎么认的呀？
11: 嗨，我对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惜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这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
4: 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他把药弄回来，别忘了桂英现在怀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色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登登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
11: 我。
4: 你是干什么的？
11: 我到这来找李真人。
4: 等等啊！双扇门呀，咣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这小老道十五六岁，前马骑眉，后把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刺刀，白发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
11: 你们哪的？
4: 啊，我是宋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 来这求见李真人。啊，见我师父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小老大听这话点点头，哼，我知道，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行，害个穆桂英，对不对？哦，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文雄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心里也犯合计，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

0: 儿去了？
1: 春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得怎么样啊？
0: 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
1: 哎，师傅丢了。
0: 啊，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
1: 师傅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他说给我做饭，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儿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父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震动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儿着急呢，师父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
0: 那我再问你，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
2: 海宁想，我师父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能查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呢，都在后山，什么冶炼呐、炼丹呐、炼武，他先到后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师父刚才来个人叫杨宗宝，他来取解药来了，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师父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震动之宝，叫你给丢了，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其罪在你的身上，

0: 你要是看住，能叫他倒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啊，师傅，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的？哦，不向着我师哥呀？哼，你这个奴才，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海宁一听可吓坏了，师傅，他下山关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傅。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劝说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
1: 师傅，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0: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祖归宗，结取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
2: 啊，师傅，我找谁？
0: 找你娘。
1: 师傅，我哪来娘啊？我就有师父啊。
0: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
1: 那我爹 我娘是谁呀？
0: 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1: 那我姓什么？
0: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8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艳思，你娘叫杜金娥，是杜家寨的姑娘，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2: 啊，我是老杨家人。
1: 对，那师傅，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
0: 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异常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路过，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教成异业，屈指一算是15年呐。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
1: 哦，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心里很难过呀，可惜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走啊。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
0: 你得下山。
1: 那我什么时候走呢？
0: 现在起身。
1: 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
0: 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

0: 那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傅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
1: 哎，师傅，那几个受伤的
0: 又该怎么办呢？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除，就能把病治好。
1: 好了，
0: 李天威到后边去，
1: 去了好半天，
0: 这位真人才出来，一看呢，脸都气青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无量天尊，气死山人了。”
1: 师父，你怎么了？
0: 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的一点儿也没剩啊。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东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
1: 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
0: 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
1: 好。
0: 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
1: 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老人家，哪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要不能在您的洗前敬孝，
2: 我给您磕头了。
0: 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宗英下山连夜启程，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断接说，来到了凤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
1: 哎，军兵哥哥，请您往里回一声，我乃乾坤洞的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
0: 宗英一想，找谁呀？谁我也不认识，我见了杨宗保一面，干脆我找杨宗保吧。
1: 军兵说：哎，你是哪儿的？
0: 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
1: 好了，往后站着，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去。
0: 说完，军兵往里边送信。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贤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
3: 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
0: 宗保一想，小道童谁呢？
3: 父帅，我看过去。
0: 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功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眨眼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往下观瞧，一看下边个小道童，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
1: 哟，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
3: 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
0: 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
3: 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
1: 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
4: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

0: 青阳，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古琴了，
9: 是圣人所制。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不当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新工程，用心爱心。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啊，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啊。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宗保发愣，你管我叫哥哥，这是从哪儿论的呢？哥哥，我是你的亲兄弟呀。你走以后，我师父回来了，和我说明了身世，说我乃是杨门之后，所以我随后赶来认祖归宗。在洞门口我对你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哥哥，你可别生气呀。宗保半信半疑，心想老杨家要到我这辈儿，就是我和宗勉哥俩又来了位，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得问明白，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哪个大娘所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啊，哥哥，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排行在七，叫杨艳四。我的母亲叫杜金娥，我叫杨宗英。啊，宗保一听啊，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呀，这里倒说不清怎么回事，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他，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啊，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哎呀，怎么没有呢？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旮旯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没错，我可不是赖着老杨家。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了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哎，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他，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他说一说也没什么。宗保啊，还觉得自己事儿啊做得挺对，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婶娘，您坐下。哎，宗保啊，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哎呦，宗保。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宗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沈娘，我想打听打听， 您和我七叔两个人吵。

成亲没成亲？齐太太一听这话，脸腾的一红。哎，宗宝，你问这个干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有事儿。有事儿？没有啊。哎，谁像我这么命苦啊？我是姑娘到老杨家守寡，没成亲。对呀，还给您立了贞节牌坊呢。那你问这干什么？他不是七婶娘，外边来个小老道认祖归宗，来找妈来了。哎呦，找妈？你找我干什么呢？他这个他说了，他说您是他娘啊。齐太太听了这话，这脸腾啊红的，跟那红萝卜一样，受不了了。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宗宝，我是你婶娘啊。哎，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谁不知道我是姑娘守寡？老太君都高看我一眼，你这不是寒碜人吗？风宝，你要撵我，你说明白，你凭什么这么说话？我和你拼了！不，婶娘，您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生个野孩子，对不对？不是，婶娘，我是说老杨家缺人，有认祖归宗的还不好吗？宗宝是好意，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您可别撒谎。可是没说明白，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更炸了。好啊，杨宗宝啊，你今天这成心呢、我不能饶你。往这袖子一抬手，给宗宝一个嘴巴，把宗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齐太娘，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他师傅抱走的，这能怪我吗？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他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都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郎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追赶，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信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趁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就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可太好了，也算我老来有个收缘结果，有个伴儿啊。想到这儿，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唰下来了。宗宝啊，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还以为生气觉得委屈呢。
七婶娘，您别生气了，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您等着，都怪这个小老道，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说完宗宝往外就跑。七太太一看不好，这宗宝在气头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宝，妈，啊，婶娘，你有什么事儿？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我教训教训他。哎，好，婶娘，咱俩一块儿去。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眨眼之间，在这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七太太往下一看，哟，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陆金娥一看，呀，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亲，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陆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杨宗英顺他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哟，上边一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请问您可是七夫人啊？不错，我正是杜金娥。啊，妈呀，孩子我来了。娘啊，你心真狠呐！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我命就没了。娘啊，现在我学成异业，奉师名下山认祖归宗。娘啊，快点开门呐！杜金娥听这话心如刀扎一般，哎呦，此事可该当怎么办，心里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曾经有块血山，血山上边有字，写的是母亲杜金娥，父亲杨彦嗣，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有血山为证。那么血山在何处呢？我师父没给我。杜金娥说：咚，你真乃的撒野。明明没有这么回事，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还不赶紧给我走，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就在这阵后边炮响了，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这心呐，更像钢钩搭的呀，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把他领进来吧。没跟太君说，没跟元帅讲，没跟八王说呀，这怎么能行？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叫他远走高飞，躲开这是非之地，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对，可是怎么叫他走？说别的都不行，杜金娥把眼睛一瞪，银牙一咬：小老道，你赶紧跟我滚，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说完拿过弓

0: 两宫拉开了，要箭射杨宗英。杨宗英跪在地下，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娘啊，你就这么心狠呐？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肄业，到这认祖归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得姜维雄的，我和姜维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收江得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越哭杜金娥心越难受，脸儿都急得变色了，手哆嗦，心的话，儿啊，非是娘心狠呐、啊，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呀？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我想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说完噔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了。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扑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了，啊，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计诈营，哪个用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一扭脸转人身走了。为什么？实在不忍看了。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顾，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说是，我沈娘怎么割箭射的？要说不是，我沈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这心也酸溜溜。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沈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儿，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了。刚才这个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傅，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20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啊！我从太行山一出来，直到现在没得好吃，没得好歇呀！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往下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呢？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养用精神，我再走。他登在高坡，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嚯，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一片，是庄村。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然后再走。他脚下加字，来到村子前边，止住脚步，抬头一瞧，嚯，旁边还个木牌子，上边有字儿，写的苗家镇。哦，这叫苗家镇。哎， 管到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村子不大，顶多有七八十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七八十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的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他可就愣住了。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此时天交中午，山坡上没有种地的，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街上没有小孩走，鸡不飞，狗不咬，是一片静悄悄，家家的烟囱还不冒烟。哎，这村子人怎么事啊？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不能啊，那晚间黑灯瞎火怎么干活呢？那白天人呢？连个做买卖的都没有，想找吃的没地方去买去。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他一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里面有人吗？哎，里边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耳搭撒的说话。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死绝了哦，你才跑这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东英心的话，这会儿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有人没？无量天尊，我是出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听听好吧。半天有人说话，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家，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谁？我。干什么的？要点吃的。滚。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地方吃去，真格的。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风俗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出饭呢。嗯，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一看眼前一片宅院，青砖到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边福禄寿三星，天姑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荡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东营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当，开门的，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 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代表的传承人。1950年，
14: 后代的世界
13: 我们传承
14: 的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障碍。

0: 粮，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七太太杜金娥要为杨七郎守节，佘老太君怕他受苦，百般的不收留。就在这阵儿，辽国大将韩虎出马临敌，杜金娥以死相拼，要和辽国大将分一高低，论一上下。那韩虎一看杜金娥长得花容月貌，当时来逼亲事。杜金娥因为自己怀揣鹿甲，腹内疼痛，万般无奈，假意应承，随后催马抡刀来战韩虎。韩虎啊，光合计美事儿了，以为杜金娥真要跟他呢，没有防备。杜金娥也是个急劲儿啊，唰啦一刀下去，这一刀下去，这小子也知道不好了，呀，真砍呐！想躲已经晚了，就听噗的一声，把韩虎脑袋上盖给掀下去了。战马拖着死尸跑回本部军队。这阵杜金娥腹内疼痛难忍，小孩就奔声了，两军阵前这么多人不方便，我走吧。他啪一打战马，落荒而走，一口气儿跑出十几里地，前边是片树林子，七太太实在支持不住了，转身下马进了树林子。小孩生下来是个男孩，挺瘦。七太太咬断了脐带，把斗篷脱下来，把小孩包上。他坐在草地上，抱着孩子，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直流。儿啊儿啊，你早不生晚不生，偏在这个时候生在这旷野荒郊，叫我把你往哪儿放啊？都说是世上黄连苦，王儿的命比黄连黄仔还苦啊！你虽然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可你父亲这一不在，你成了无父无母无亲无故的孤儿。老太君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成亲，他不忍心叫我守节，百般的不收留。现在就是把我收留下，我也不能去。我抱着你怎么进宋营啊？人家得说我在娘家行为不正，留的孩子，众寡妇嫂子小姑子人多嘴杂，说闲话，叫我这脸儿往哪搁呀？我浑身是口也难以分数啊！回娘家到金鸡岭去，不行，我这样身子抱着你这一路上也活不了，回山寨又怎么办？杨家不认我，更不能认你，你成了无父儿，叫人骂，你跟着我倒受罪。不如我把你扔下，别人捡去一样能抚养成人，娘就不活了。追你父亲去，娘在九泉之下保护着你，孩子好好长大呀。想到这儿，他亲了亲孩子的小脸蛋。杨宗英嘎啦嘎啦笑话，杨宗英这个名字是七郎活着时候给留的。娘的肉啊，十月怀胎，娘遭了多少罪，叫我怎么

得出去哟。杜金娥哭了半天，咬了咬牙一跺脚，儿孙吃酒儿孙福，空与儿孙坐马牛。我是要死的人了，也顾不得孩子了，不过这孩子我得把名姓留下来。想到这儿，撕了块衣裳里子放在地上铺平，蘸着血往上写字，上写此子家住宗京天伯府，父亲杨彦嗣，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时，叠好了，打开了斗篷，把它轻轻地放在孩子的前胸上，然后重新把孩子包好，把孩子放在大道边上。杜金娥看着孩子，退两步瞅一眼，退三步回回头，孩子有命你就活，没命娘可也顾不了你了。说完站起身来，把衣服收拾利落，把马牵到树林子里边，他躲在暗处想看看有没有过路人打此地路过，把孩子捡走，等捡走了我再上吊死。他等了一会儿啊，没有行人。这个地方虽然是官道挺背，尤其那边打仗哪有行人呢，这孩子在地下一个劲儿的哭，杜金娥的心像钢钩搭上一样。就在这时，就听远处有人喊，戚夫人你在哪呢？呀，有人找我。如果来人看见这个雪娃娃多不好啊，我临死还闹个丢人，我躲开吧。想到这儿，他牵着战马穿过树林，顺着羊肠小路走了有半里多地，迎面正碰见三个宋兵来找杜金娥的。哟，齐太太，哎呀，可算把你找着了，元帅急坏了，叫您回城呢，少夫人都出来找您呢，快走吧。杜金娥哭得泪不成声，啊，弟兄们，你们回去吧，我不去了，请转告太君，我追戚将军去了。说完扭头就走，心说孩子都叫我扔了，我有什么盼头，还有什么脸活呀。当兵的没法拦。就在这阵儿，从一块大石头后边蹭窜出一个人来，一伸手，他把杜金娥拦腰就抱住了。我说七太太呀，快给我回去吧。他往后边一掌，差点把杜金娥闹倒。杜金娥吓得回头一看，是个大丫鬟。啊，你是谁？哟，七太太，你不认识我呀？哎呀呀呀，我叫杨海峰，是杨府的烧火丫头。我说七太太，你可真行，我真佩服您，能耐太大了。您看您到疆场没费劲，咔嚓一刀就把韩虎给宰了，像宰个小鸡一样。七太太，走，快跟我回连营。哎，陆金哥心的话，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一个是急劲儿，二一个韩虎上当啊。海峰啊，我谢谢你，我不回去了，人家不收啊。哟，太君可是好心呐，他是怕你受苦，你这一走啊，哟，可把老祖母奶奶心疼坏了，跟我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去给我找去，找不回来你呀，哼，我这脑袋也保不住了，跟我走吧。海峰真心实意的让，怎么办？要不我就回去，回去我这孩子怎么办呢？别叫狼爹要不去啊，要不我看过去，如果孩子还在那儿，我就把他抱回去，和太君实话实说，他爱信不信，就是人家指我的金秧。

0: 们绕树林那边走。
1: 哟，那干啥呀？挺远的
0: 啊，啥也不干，我愿意从那边走。
1: 那好，我陪着，走吧，我给你牵马。
0: 齐太太挣扎着绕过了树林子，来到道上一看，呀，杨宗英踪迹皆无。祝金娥一看孩子没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金灯银灯乱转，扑通昏倒在地上。
1: 杨海峰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哟，我的齐太太，你怪吓人的，快跟我走。
0: 说完夹着他把他推到了马上，牵战马回营盘。等到了营盘，杜金娥才明白过来，海峰搀着他来见太君。佘太君一看杜金娥脸色苍白，嘴唇里一点血色都没有，可吓坏了。
2: 哎呀，金娥呀，你这是怎么的了？
0: 齐太太就是哭，有苦说不出。
1: 海峰说，啊，老太君您不知道，齐太太呀长这么大没杀过人，她杀完寒骨啊吓病了，其实也怪委屈的，那么哀告您，您就是不收，要搁我呀，我也憋气。
0: 别瞎说了，我那贤德的儿媳呀，难得你一片的孝心。来人呐，给金娥预备帐篷，派两个兵伺候着，你到后边休息去吧。
1: 海峰一摆手，不用不用，我揍就行了，我说走走走。
0: 杜金娥打牙往肚子里咽呐，不能说到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杨宗英出世，才能母子见面。这时候杨海峰把杜金娥扶到后帐，给铺好了被褥，叫金娥躺下给盖好了。
1: 齐太太，你等一会儿啊，我给你熬点小米粥煮鸡子去。
0: 齐太太杀了韩虎，怒恼了大辽国的元帅韩昌、韩延寿，连夜调兵把宋营给包围了。等第二天，韩昌亲自讨的要阵，非要杜金娥出马不可。杜金娥病了，起不来了。老太君急得了不得呀，派人把海峰叫到前边。杨海峰到前边施了个礼，
1: 哟，老祖母奶奶叫我有事啊。
0: 海峰啊，你病好了没有？
1: 好了，从哪见着齐太太，我的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了。
0: 那你得想退兵两策呀。
1: 哟，我哪会退兵啊？
0: 老太君把脸一沉，海峰，你不会退兵，你为什么在京城皇上面前说大话呢？你说你出马临敌，能打败辽国的兵将呢？
1: 哟，那是在京城，在这我就不灵了，不好使了。
0: 哎呀，那可不行
1: 哟，那怎么办呢？叫我也出去送死去啊。
0: 别瞎说，海峰啊，一个是你出马临敌去打韩昌，
1: 那我打不过他。
0: 你要是打不过他，你就进京城搬兵求救，搬请二路元帅。你看满营的众将军卒都被困在黄土坡前，眼睁睁里无粮草，外边再无救兵，我们就都得困死在此。老身偌大年龄，死就死了，我还能活六十多岁吗？可是这些个少夫人还有军卒拖儿带女，要全伤在这儿，海峰啊，可都怪你。
1: 哟，敢下这么厉害啊？那行了，我不去打韩昌，我去搬兵求救去。
0: 那也好，我马上修书一封，把书信送到金殿，叫万岁速速发救兵。
1: 哎，就这么定了，您写信，我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就走。
0: 好好好好，老太君亲笔写了两封信，等海峰吃完饭回来，交给了杨海峰。这一封要到八宝金殿面交万岁，是搬兵求救的。这一封要回天波杨府亲自交给柴郡主，这是家书，可千万别丢了。
1: 我知道了，那我就走了。
0: 孩子，路上小心从事。
1: 放心吧，
0: 有敌营把守，闯营的时候可要多要留神呐。
1: 哟，那算个什么呢？不就是过番营吗？就像我到后边厨房去那么痛快。我走了啊。
0: 说完

伙大棍，离开了土城，直奔辽国的兵营。辽国的兵营，别看千军万马在这挡着，可挡不住烧火的丫头杨百翁。杨百翁烟火大棍抡圆了，劈着趴着踢着哭着杀他一条血路。敌兵刚往上一上，杨百翁把大棍往前一伸，搭巴一拧棍头，刷刷刷往外喷火。这一起火，吓得辽国兵将汪浪一乱，百翁是往外就闯。他走一道放一道火呀，这一着火谁都害怕呀。就这么，海风没费多大力气，杀开了重围，直奔京城。等他上了正道了，星夜的兼程赶路，饿了买点干粮吃，渴了委在避风之处眯一会儿，然后再走。这天来到京城，到京城的时候天交四时，海风顺着大街往前走，心里合计：我是先见皇上呢，还是先见六太太呢？就在这阵儿，迎面有铜锣开道的声音，

0: 天官大人到喽！行人们两旁一闪，敲着脚看热闹。远处忽闪忽闪忽闪的来了一乘发财大轿，台风打的。哎，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轿里坐的是谁呀？
1: 那谁不知道啊？双天官寇大人，
0: 哦，是寇准呐！
1: 啊，太好了，
0: 那我就不用上八宝金殿了，干脆这封信就交给他，叫他转给皇上就得了。我正不爱去那个地方呢。我说诸位啊，接官接官，我到里边看看去。看热闹的都不乐意了，你看看去，我们看不看呢？干嘛给你躲呀？
1: 怎么的？躲不躲？都给我闪开！
0: 海风用两手一发了，倒了好几个，他一下子就冲到了道上。有开道的差人不干了，哎，干什么？比什么比？冲撞大人可有罪？海风说：“哟，你们喊什么呢？快领我去见寇老仙儿去！”一说寇老仙儿，差人们给气坏了，攥着鞭子刚要发火，他一看是杨海风，这气儿啊，扑呲儿就都没了。怎么都认识啊？杨海风一条烟火棍退了京城外的辽国兵将，救了全城的百姓，还救了皇上。谁不知道？都尊敬他呀！哎呦，这不是海风大姑吗？
1: 是我。
0: 哟，海风大姑，你不是跟老太君出征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也不知道您来呀。要知道您来，我得先给您磕一个。
1: 该死的，别耍贫嘴子！领我去见寇的人。
0: 哎，好。差人到轿前，告诉了书童寇安，说杨海风求见大人。寇安又告诉了天官寇准，寇准是刚下朝要回府。这几天，寇准八王都急坏了，因为老太君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去打仗，一点信儿都没有，不知道战情如何。急得了不得，皇上又有病，每天呢上午就散朝。寇准望回来，一听说杨凯风来了，双天官特别高兴，靴子底儿一点叫底板，大叫趁平，撤了扶手，撩轿帘，寇准下轿来呀，把杨凯风带过来。凯风过来，到了万福。哟，我是寇大人，你挺好啊。寇准用手去搀，妙哩妙哩。哟，我也没给你磕头啊。我说寇老爷，你活得可挺好，是不是？
1: 我都挺好，你们怎么样啊？
0: 哎，我们呐都快死定了。
1: 哟，差敌出事了？
0: 可不是，怎么了？你一点不知道啊？老太君被困了，叫我进京城搬兵求救。哎呀，我也说不明白，这有太君的书信，什么事儿啊？全写在上边呢，叫我上金殿交皇上。哎呦，我也不敢去呀。当初你从下沟县叫来的时候，是7品的知县，芝麻粒大的官儿都上不了金殿，何况我这当丫鬟的呢？得了，干脆我不去了，把信交给你，

0: 你送去就得了。
1: 寇准一想，这是班兵的书信，关系重大呀，我哪能给代转呢？应当把他带到金殿面见皇上，把详细情况说一说，再派兵。我说沛丰啊，这封书信我不好代转，还是你到金龙殿去交给王队才对。
0: 哟，
1: 怎么你不管呐？当初我们老祖母奶奶根本不想出征，不都是你给鼓捣出来的吗？这回被困了，哦，你不管那可不行，信呢可给你了，你可别给误了啊！太君说了，误了这个信就掉脑袋，我走了。说完，杨海峰回天伯杨府去了。寇准想，哎，我也别回府了，上金殿吧。他不敢耽误，明白救兵如救火，老太君不定怎么着急呢。把轿磨回来，直奔午门。到了午朝门，告诉殿头官击鼓撞钟，请天子升殿。这几天赵光义有病啊，369大朝他到金殿上处理朝政，平时不来，一切事儿都交给赵德芳处理。今天景阳钟一响，赵德芳知道有事儿，连忙到金殿。寇准把信呈上，赵光义打开一看，明白了，上边写的是杨门女将被困在黄土坡前，请朝廷速派二路元帅前去解围。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这二路元帅的能为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了，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
0: 好了。
1: 就这么，这君臣两个到了南庆宫，吃完了中午饭，八王说，寇天官呐，你看什么人能领兵挂帅呢？万岁龙体欠安就得我们帮他想良策，如果救兵派不出去，怕老太君全军覆没。寇准笑了，我说王家千岁没事儿啊，不就是派个二路元帅吗？那不有的是吗？啊，有的是，在哪儿啊？元在枪边，近在眼前。八王说，近在眼前那就是你了，你挂帅呀。嗯，我可不行。那你说这废话干什么呢？我说的意思就在京城，京中有人可以挂帅。
0: 啊，
1: 京城里有贤臣可带兵，当然有了。哎呀，我看呐，朝中的这些武将不够帅才，这么不够啊？要说我遭拘的那个人，三料六套，兵书账册了如指掌，口字玄和，武艺惊人，比老太君强的太多了。八王听这话高兴了，一把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阿钦，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我是王家千岁，还用我说吗？你也知道，就是骏马杨景杨将招。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4: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
2: 鎏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当者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
5: 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时，就听着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我。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嗨，哥哥，是我。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十七八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六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的好亲的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他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他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哦，江翠萍一下，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公主您好，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这是往哪儿去呢？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 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没什么。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啊？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干嘛呀？要打。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他这个啊，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随后他压低了声音，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给他带来几个。哟，你个该死的，这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呗。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我家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结脸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熊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啊，江翠萍来到江飞熊的大门口，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熊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熊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哎，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

0: 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
1: 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文雄拿爸爸那个事儿，你住嘴！
0: 你别瞒着我，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
1: 妹妹，我到底怎么了？
0: 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刺啦，把幔帐给撩开了。
1: 哎，我问你，行李卷是什么？
0: 这……
1: 啊，没什么，还没什么呢，
0: 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妹妹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
1: 江飞雄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
0: 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
1: 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
0: 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的这个人是谁？
1: 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
0: 是啊，你知道苗杏英是谁？
1: 那是我的师姐姐，
0: 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傅？你还有脸见我呀？
1: 江飞雄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
0: 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
1: 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
0: 哼，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
1: 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
0: 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哪来这么丫头，你就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的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了。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了，故意把嗓子勒细了。
2: 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
1: 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
2: 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 姐姐。

0: 挺大的姑娘可真不老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老羞啊？嗯，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
1: 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
0: 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
1: 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抖了开了。
0: 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蹦就坐起来了。
1: 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
0: 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好，
1: 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
0: 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
1: 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
0: 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
1: 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
0: 你是谁？
1: 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呢？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替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嗯，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平是恼羞成怒，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赖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腾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山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带着。

0: 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蛋，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到近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底碗细蹄穗，刀棱脖，猪尖小耳朵，调度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骏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缰绳，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啊！嘿，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了，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伤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这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嘻溜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缰绳，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啊、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袋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垛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儿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她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儿，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

0: 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项目的代表评审委员。
10: 武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指示，斑马线。
1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1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1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1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

0: 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日无月，
6: 寿无疆，
7: 天无下日，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

0: 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我刚学医那会儿啊，我的恩师啊就经常叮嘱我，他说呀，做一个好医生眼里一定要有光。那个时候啊我不懂他啥意思，后来年龄大了我才明白，老师说的光啊就是医者心底的善良，也是待人的本心，更是行医者不能丢的良心。那我从医这么多年呢，但凡有空我都会去参加一些中医行业的学术交流会，精进医术，取长补短。因为这在我看来呀，就是学医这条路它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我如果站在几千年的中医面前，我也只能说呀，哎，我是一粒沙，中医值得我一直去深耕的。也正因为不忘初心，五年前呢有一场学术交流会，到今天我还是记忆犹新。怎么回事啊？当时主办方啊定下一个规矩，要求每位医生在现场辩证看病，然后呢凭疗效排名。可是那么多同行啊，有人呢就专挑那些轻症，专挑那些手到擒来的小毛病，那有的人呢专门挑自己擅长的专科疾病，只为了稳妥不出错。可是到最后啊，留给我的却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一位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这当时就有人劝我了，说这个老孙呐，不行，你赶紧找个什么理由推掉算了。这脑梗后遗症他怎么能立刻就看出效果呀？你整不好对你自己的名声都会有影响。可是我当时想的是啊，这个名声名次这些虚的对我来讲是一文不值，唯有患者的性命是重于千金的。因为我们补虚派早有祖训呐，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欲于死。也许是老天看到我行医的这个赤诚之心吧，哎，最后呢反倒我拿下了第一名。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不是我在炫耀，我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在我看来呢，作为一名医者，病不应该分大小，更没有轻重之分。只要是病人的事儿啊，都是那事儿。只要找对根源，用对好药，那你再顽固的陈年旧疾，也能快刀斩乱麻，让这个疾病快速痊愈。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孙主任，你当时是如何取得第一名这个名次的？我不瞒大家啊，其实呢我用到了两个武器。首先第一个针灸。那我当时啊先针刺了那个患者的肩俞穴、曲池穴、手三里还有合谷穴啊，四个穴位。这个肩俞穴啊，古人称它为偏肩，它是疏通肩臂僵凝的半身不遂的第一要穴。那曲池穴呢在胳膊肘，别名啊叫鬼臣，他也被誉为肘间通经大将军，专门治啥呢？治手臂胳膊肘的屈伸发硬，然后再搭配手三里，搭配合谷穴，就能打通整个这个上肢的经络啊。当时啊那个针下去之后啊，立刻就能松解患者的这个肩臂啊、肘部啊、腕部的这种拘挛僵硬，当场这患者胳膊就能抬起来了啊，当时就见效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光靠针灸来疏通经络，也只能解一时的病症，要想彻底痊愈必须要补四虚才行。因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有生命不离气血。这个阴阳啊是生命的总纲，气血呢是生命的物质载体。阴阳气血就好比啥呢？好比空气、阳光、清水、 粮食一样，是我们人活着你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你缺一样都不行。只有阴阳气血充盈了，人才能长久健康，唯有四虚同补，方能断尽病根，一身无疾。所以在现场啊，我就给这患者呢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就是一把能斩断脑梗病根的快刀。那很多人可能会

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它从研发到八期临床啊，然后再到申请专利到获批上市长达近30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参与过的重症的这个脑梗患者不计其数，有的重到什么程度，常年卧床的啊，甚至连翻身动呢都得靠人伺候的，有的呢嘴眼歪斜啊，说话口齿不清，含喇子直流的啊，有的呢走路跨圈，胳膊跨筐，站不稳的。但是这些患者啊，都靠着国家专利补序方，他们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后遗症呢也都改善了。那我们对不少脑梗后遗症患者也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这个持续的跟踪回访，这些患者呢无一例是复发的。有句话怎么讲啊，就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所以我敢讲，但凡使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治一个好一个，因为它是唯一加入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防剂啊，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还是郭字一号的原研药，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呢才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你每一粒国家专利补序方就要损耗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就是你吃一粒国家专利补序方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120粒，你吃一天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的这个120天的效果啊，所以哪怕是再重的病，它见效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见效很快啊。那你像这个脑梗后遗症患者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活动自由，想要阻止二次复发，那好，你听我老孙一句劝，现在呢就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大病重病啊只需要3副药。而且现在啊，你像农民朋友，我们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能购买，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但是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的啊，这个医保补贴报销啊可能要结束了，所以啊想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90-1677，赶紧报名。那说到脑梗啊，很多人以为抢救过来了就万事大吉了啊，哪怕说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啊，我年年输液年年通血管也行啊。可是我想问大家伙，你手脚麻木，你走路画圈，你说话流口水，反反复复，你这样2次脑梗3次脑梗，这2犯3犯是不是说来就来呢？一旦要是复发了，直接就瘫在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得靠子女靠老伴伺候，你上面盖着被，底下还得穿着尿不湿，这样衣不遮体，窝吃窝拉，半点尊严没有的晚年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相信呢，没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也一直在用药在治疗，最后还落得这步田地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溶栓，因为你疏通血管，它只是暂时化开了你血管里的血栓，其实也是叫治标不治本。那临床上有数据可查的，但凡得过脑梗只靠那些通血管溶栓的这个降压的啊，我告诉大家60%以上的3年内会二次中风，50%的人呢会留下终身的残疾。所以这个脑梗的夺命坎儿，根本就不是你血管里那点斑块，而是阴阳气血的衰败。我们中医《黄帝内经》讲了，讲脑为髓之海，它全靠肝肾的精血来滋养，而且气血啊是全身血脉唯一的动力。可是我们人过中年，身体最先亏的恰恰就是肝肾的阴精。哎，那你血管缺乏这些菌。

0: 叶的滋养就会发生干硬啊，变脆了，而且血液也变稠了，这样呢这个斑块什么的啊就一点一点的就粘在我们血管壁上，而且时间久了气虚又推不动血液运行，那血虚呢更养不住我们的脑神经，最后啊体内元阳耗空了，体内生寒了啊，寒凝血瘀啊，血管呢必然会直接堵死。所以脑梗二犯三犯可不就说来就来吗？可很多患者也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呢啊，我也补肾了，我也补气血了，药我吃了一大堆，手麻脚麻头晕迷糊，一点没见好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医讲啊，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意思啊？阴阳气血这四个呀它是捆在一起的，你只补其一，就像一辆这个四轮子车啊，你只拽一个轮子，你说那车能走起来吗？所以啊，单补其一只治皮毛，四虚同补才能断根儿。而且还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知道的，就我们人体呢好比一口水缸，这个肾经啊脑髓啊就是这个缸里的水，那阴阳气血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补给的活水，可是呢要是这个缸底儿啊它有漏洞的话，你不停的往里加这个活水，水一边加底下一边漏啊，所以这个缸呢就永远填不满了。因此想要脑髓充盈，想要血脉通畅，想要杜绝脑梗的复发，您记住老孙我的话啊，必须要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啊，另外呢还要把我们身体的漏洞牢牢的把它堵住，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最厉害最霸道的地方。为啥呢？它有两大君药坐镇，这里边啊不光说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大家别忘了啊，还有啥呀？还有一个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而且这两味药的结合呀，相当于本草至尊搭配上血肉灵药，是一种强强联合。那说到这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其实在这个景岳全书啊，包括像清宫医案啊，有很多记载，有很多医案的。你像当年呢这个康熙皇帝在中年的时候就心力交瘁，有一天呢突发中风了，整天呢头晕目眩，而且呢右边这个手啊就不好使用了啊，就是麻木啊，这个批个奏折啥都批不了了。当时呢据这个清宫医案记载啊，轮番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这个药来进行调理，时好时坏，始终也没有根治。后来呀，偶然间就翻阅以前的医案，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以前的医案有一个记载，说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为至尊级仙草。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为啥得是非得百年生啊？因为医书也记载了啊，说二季者如权大，号山歌，服之发自青黑。啥意思呢？就是二十年生的这个手屋啊，像拳头那么大啊，二十年生的叫山歌，你吃了之后呢，这个头发胡子能变黑，这是二十年生的。然后呢，五智者如碗大，号山伯，夫之齿落更生。如果是五十年生的呢，它就像碗那么大了啊，这种叫啥？叫山伯啊，你吃了之后呢，你牙齿掉了也能长新牙齿。然后百年者如波大，号山精，纯阳之体，服之颜如童子，行疾奔马，久服成地仙也啊。这段啥意思呢？如果是百年生的，它就像那个波云那么大了啊，像波云那么大的手物叫啥？叫山精啊，是纯阳之体，你吃了啊就能这个鹤发童颜啊，行走腿脚也轻快，像马似的啊。你看看啊，只有百年生的这个手物才能被当成至尊级仙草，所以这个全国各地 啊，立刻寻找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结果呢，找了7749天，终于找到了一株如钵盂大小的何首乌。这根何首乌啊，它的根身天然生出了鸟兽山岳的灵纹啊，一看就是那种吸足了天地间灵气的这样的首乌。那结果怎么样啊？服用了这颗集山间百载正阳灵气的何首乌，短短几天呢，他原来的眩晕、肢体麻木的症状就大为好转，而且精力呢比以前更充沛了。也正因为服用了百年生雌雄同体何首乌，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健康，所以呢也足足验证了四虚同补才能够寿养千年。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当中的第二味药就是将军之药，我们叫紫河车啊。老话讲，十滴血一滴精，十滴肾精才能化成一滴脑髓呀。那脑梗患者因为肾精大亏啊，因为水海空虚，所以这个脑神经就得不到滋养啊，才会出现肢体麻木、活动受限、记性变差、反应迟钝。而紫河车呀，之所以能成为补精顶尖的药材，是因为它可以补先天之精，同时呢还能牢牢的锁住气血肾精，就是把你这个身体这个缸的漏水那个窟窿把它给堵上了。所以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两味君药强强联合，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乌专攻是四虚同补，直击脑梗的病灶。那紫河车呢，专攻补精填髓呀，滋养大脑的本源，将脑梗的病根连根拔起。所以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这样的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的特效药，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在这之前，咱们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福利。这就是说啥呢，你像之前你花1块钱，那现在咱就花2毛钱就能解决问题，就这个账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啊，想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90-1677，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 糖尿病、高血

0: 家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此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
3: 哎，
2: 说起来啊，咱那国家专利补剂方这药啊真的是太管用了。
3: 那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呗。
2: 对对对，
3: 哎，
2: 是我家老头在用，
3: 他
2: 去年嘛得的脑梗。哎呀，这两年呢可是吃了不少药，就没有一个像国家专利补剂方见效这么快的。
3: 哎，
2: 自打得了脑梗以后，他左边的手吧就不好使，僵硬发紧，不管我咋使劲儿啊，那掰就是掰不开。
3: 嗯，
2: 就像手里攥着多少那个金真金白银似的，走路脚在地上画圈，身子吧总往一侧栽了。
3: 嗯，
2: 要是没个人扶着，不出三步就得肯定就摔着了。
3: 嗯嗯，
2: 完了右边的胳膊吧没左边严重，但是也抬不起来，往后呢也背不过去，上厕所都没法自己擦屁股，黑着白着的身边离不开人。
3: 哎，总得家人照顾着，是不是？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塞呀，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2: 哎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3: 嗯嗯，
2: 就别提了，这两年伺候他呀，我都瘦了30来斤了，没睡过一宿成宿觉啊。
3: 嗯嗯，
2: 之前我都担心，你说天天这么熬着，那我这别再走他前面去。但是好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家老头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哎，
2: 他以前的便秘一天不用翻些叶啊都变不出来呀。
3: 有那么顽固啊？
2: 哎呀，可不是呗，那刚吃上国家专利补剂方当天，你说晚上就跟我说要排便，就喊就吵吵，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我说家里那番茄叶也没有了，
3: 嗯，
2: 还没来得及买，
3: 那可咋
2: 我把他刚扶到那卫生间那上，这真就排出来了。
3: 哎，
2: 哎呀，还别说排的质量还挺好呢，以前用番茄叶排的都是水了吧唧的不成形，有水有便。这回排的吧还挺成型。
3: 嗯嗯，
2: 我心想啊，这药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吃一天就能比番茄叶还好使。
3: 那能和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相比呢？番茄叶是强行泄水的啊，让你快速排便，而且啊它特别耗气血，但是国家专利补剂方则不同啊，它是通过补阴阳气血，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之后，你这个大肠的原动力就养过来了，你靠自身的气力就能正常排便了。所以以后呢，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啊，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便秘了。而且国家专利补剂方，你用满3个疗程，你的寿命可能都会延长好几年呢啊！
2: 还真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家老伴儿排便正常了吧？完睡觉也睡得可好了，
3: 哎，睡觉也好
2: 了，血压也跟着，嗯呐，血压吧也跟着下来了，也就3-4天的功夫，我一量，他那血压就降到130那样了。以前哪回不都得156啊？
3: 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四虚同补之后啊，我们要快速解决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问题，这就跟那个盖房子打地基是一个道理，你只有把这个地基打得牢固，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哎，如果说一个人连吃喝拉撒睡你都不正常，还谈什么治大病重病啊，那不就是痴人说梦吗？是不是啊？
2: 哎呀，对，可不是呗。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给他量血压，连续1个星期他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125，反正最高也就130。
3: 嗯嗯，很好。
2: 后来那个场外那个小高老师吧，他告诉我说他可以把那降压药减了1/3，完血压还挺好，还那样。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不是刚吃完一副药吗？
3: 嗯，
2: 他那个右手吧灵活不少啊，
3: 啊，
2: 上厕所都能自己擦屁股了。
3: 哎呦呦，太好了。
2: 哎呀，虽然说暂时还不能独立走吧，但是能明显看出来比之前走的呀，可是稳多了。
3: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呗，以前吧我都得死死架着他胳膊，但是这才吃了一个月，我稍微搭着他吧，让他借点力就行了。
3: 嗯，
2: 哎呀，我照比以前比呀，可轻松不少。
3: 我经常讲啊，这个虚是万病之源，是万病之根呐。那一身不虚，诸病不生，所以想要治好病啊，一定得把这个四虚啊，补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甄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而且还搭配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来补先天的肾精，来滋养脑髓啊。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只要按照三副药啊完整的治下来啊，我能保证你让你老伴自己独立上厕所啊，独立上下楼。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到时候你可以啊指着我鼻子骂我老孙都行啊。
2: 不难了，我感觉呀，他肯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3: 一定能，一定能啊！
2: 这才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加起来呀都管用。我这两天吧也听到了那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合计着吧再给他买两副药，彻底治好。
3: 行，之前你不是买过一副药吗？这次再订两副药的话呢？就能直接享受那个80%的报销比例了，而且你这回再订两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再花了，你之前花那钱还能退回来2200多吧？
2: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呢，我们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临床好药啊？而且还不用花钱。
3: 这个您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啊！信医者方能得良药。要感谢你，感谢你自己，感谢你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使用是二代原研药了啊。那时间关系就赶紧打咱们那个400的电话，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啊，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祝他早日康复啊。
2: 好，太好了。
3: 哎，再见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0: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大夫你好，我是新朋友。
3: 哎，你好新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4: 孙主任。
3: 哎，
4: 就是我刚听节目有7-8天了。
3: 嗯，
4: 也想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3: 哎，
4: 我这个是胃不好，就想问问您吃这个药刺激胃不？
3: 不刺激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它不仅不刺激胃不伤胃，而且你像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呢、啊，都可以放心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4: 哎，好好好。
3: 嗯，
4: 你不知道呀，这些年就是我吃了太多的那个药，把胃都给吃伤了。
3: 哦，
4: 就是有些药买回来到家吃上没几天，感觉刺激胃，也就没办法继续吃了。哎呀，所以我这心里害怕了。
3: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这就叫啥呀？叫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4: 我还有那个风湿，
3: 嗯，
4: 关节一到下雨

0: 天就不行，就不得劲儿。
1: 嗯，
0: 哎，我这个膝盖还有这个手腕，哎呦，都是酸胀酸胀的疼。
1: 嗯，
0: 就像那个有一根针一样，一下一下往那个骨头缝里扎一样。
1: 嗯，
0: 手吧，你看攥个拳头都费劲儿。
1: 嗯，
0: 还有这个大腿也打不了弯呀。嗯，哎呀，跟你说个实话，不怕你笑话。我家这个是咱们农村的，还是那个厕所是那个旱厕。
1: 就是旱厕在院里边那种，是不是啊？知道。
0: 哎呀，你看这两年是年龄大了，上个厕所你就撅着屁股，你一点都蹲不下去呀、
1: 啊。哦哦。
0: 这一到了晚上也是遭罪，就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嗯。
0: 为了吃点东西，就觉得里面哎呀胀的憋的难受，早上起来呢嘴里就不是个味儿。
1: 你看你这种病例啊，我经历很多。风湿骨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啊，没有一个长寿的。为啥呀？因为你们呢，各保各的，胃都不好。
0: 哦。
1: 中医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胃要是不好，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又怎么能让这些药发挥效果呢？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非常对症，它是火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它不会说只盯着那些表面的什么疼痛那些症状啊，不会这样的，而是先把你这些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先解决妥的。这就好比啥呀？好比耕田啊，你要先疏通水渠，水路通顺了，养分才能浇灌整块的田地。那四虚就是风湿发作的内在漏洞，风寒湿邪是外部诱因。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先虚后闭，闭久更虚呀。所以想要斩断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不让它反复，那咱必须得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
0: 那就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得买几副药呀？
1: 你三副药就足够了，我跟你讲，不用多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你吃一粒啊，就等于你吃传统中药的120粒，你吃一天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的这个120天的效果。
0: 嗯，
1: 所以一副药吃完就会让你的关节不疼不僵，两副药吃完呢，你的关节屈伸自如，走道利利索索的，是不是？三副药吃完，这个时候呢，你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就不给任何病邪可乘之机了。所以我敢讲，对于风湿骨病，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白啊，你已经变形的关节呢，是没办法这直溜回来了啊。
0: 哎，那我这七八年了，吃三副药能够不？
1: 你放心啊，比你严重的，你像有这个常年卧床的患者，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能重新站起来呀。那作为补虚派的行医凭良心，我老孙呢是半句虚话假话我不讲啊。如果三副药吃完了没达到你的预期效果，那你花的钱我给你退，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孙老师，那我听您的。
1: 哎，
0: 就先买上三副药。
1: 对。
0: 这个一共得多少钱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这个补贴专项资金嘛，你拿医保本就能直接买啊。三副药是按照80%报。
0: 嗯，
1: 就好比说之前您花1块钱，那您现在就花2毛钱了，就这账呗。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我告诉大家，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随时随地可能结束啊，所以大家伙想用医保名额买的，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去报名。
0: 我有那个合作医疗，孙大夫，那在您这儿就直接能报名吗？
1: 不在我这儿报名啊。报名大家统一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400-690-1677。
0: 嗯，
1: 哎，您打这电话去报名啊，赶紧报吧，好不好？咱不耽误时间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我记下了，我这就去报。
1: 嗯，好。
0: 哎，谢谢您啊，孙大夫。
1: 哎，好的，再见啊。
0: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3高6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 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啊。
1: 哎，
3: 我是天津的老朋友啊。
1: 嗯，
3: 之前呢原价买了2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1: 嗯，
3: 还能给报销吗？
1: 能啊，咱们之前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按原价买的呢，现在也都能正常报销了。这个您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那400电话，和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之前用谁的名买的，那这次报销呢你还得用这个名，这个不能整差了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就得结束，哎，所以您老啊得赶紧打电话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3: 好的，孙主任啊。
1: 哎哎，嗯，
3: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吃的大概快2个月了啊。
1: 哎哎，
3: 这药啊效果啊真没得说啊，
1: 没得说啊。嗯，
3: 我这糖尿病啊，
1: 哎，
3: 也大概也就10来年了，天天呢餐前呢就得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哎，
3: 这血糖啊，哎呀，还忽高忽低的啊。
1: 嗯，
3: 这空腹啊最低都卡在8点多。
1: 嗯，
3: 还有我这脚啊更难受啊，成天的发麻乏木。
1: 嗯，
3: 脚底呀、啊、就跟那个裹了厚布似的啊。
1: 嗯嗯，
3: 出门走在小区那鹅卵石道上啊，这脚底下呀各的慌的知觉都没有。
1: 嗯，
3: 踩上去啊跟踩了一团棉花似的。
1: 哎，您就是这个气血不通了啊。老话不讲嘛，气血不通四肢作废，所以您这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是一种叫末梢神经炎的并发症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一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啊已经亏空的差不多了，而且气虚呢又推不动血脉，阳虚呢寒气就堵死你这个下肢的经络啊，所以这个皮肉啊得不到滋养，自然就出现这个麻木不仁，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这种状态。所以您现在的情况我跟您讲，老人家啊，光降糖不补虚，只治其标未治其本，您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的啊。
3: 哦，
1: 哎，
3: 多亏了听您的话啊。
1: 嗯嗯，
3: 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1: 哎
3: 哎，我刚吃下也就30天那样吧。
1: 嗯，
3: 我就感觉呀这双脚啊就一阵阵的麻酥发痒，跟这蚂蚁爬一样啊，可等吃到这个7-8天左右吧。
1: 嗯，
3: 哎，我就没看见拖鞋，
1: 哎，
3: 就光脚啊踩在这个地砖上。
1: 嗯，
3: 哎，这挺根儿的啊，居然明显啊感觉到了一点点给它发凉了啊。
1: 嗯，
3: 我之前呢这个睡觉也不好，
1: 嗯，
3: 入睡呀、啊、特别困难的啊，躺在床上啊这个枕头旁边放着广播，哎呀听着听着也不知道嘛时候啊才睡着了。
1: 嗯，
3: 哎，睡着了也总是啊，哎呀做那乱七八糟的梦啊。
1: 嗯嗯，
3: 醒了之后呢就浑身呢，哎呀可乏可累了。
1: 哎，这个觉啊睡的就不解乏，是不是啊？哎，人要想安睡啊其实靠啥呢？靠阴阳相交，靠气血濡养心神呢、啊、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哎，它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怎么能睡好觉啊？那糖尿病患者个把个都睡眠不好啊。但是现在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睡眠肯定大有好转了吧？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啊！
1: 哎，
3: 我这不光是入睡特别快了啊，
1: 嗯嗯，
3: 而且呀，这一晚上啊，哎，还不做梦了，
1: 哎，不做梦了，嗯，
3: 哎，夜里呀也就7回夜吧，
1: 嗯嗯，
3: 回来呀躺下还能睡着啊，
1: 嗯，
3: 这早上啊起来呀，感觉整个人呐、啊，哎，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3: 等我吃到这个半个多月左右吧， 发现这空腹血糖啊

0: 就能听闻见，降到了5到6点左右。
1: 那非常好啊，
0: 哎，
1: 非常好啊。
0: 不像之前呢，老虎上虎下的波动啊。
1: 嗯嗯。
0: 现在呀，粮素马上我这哎都吃完了。
1: 嗯，
0: 胰岛素啊，一天只需也就达8个单位。
1: 哎，胰岛素也减量了啊，非常好。
0: 哎，这事儿啊，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啊。要是别人说出来呀，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啊。
1: 嗯嗯，
0: 而且呀，我这心脏啊，哎也得劲儿了，不像过去啊老闷。突突的跳啊，
1: 嗯，所以说呀，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威力。我们五脏六腑全靠着阴阳气血滋养啊，那你阴阳气血这种亏虚把它补足之后，所以你看你现在的情况啊，不管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是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好转了呀？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0: 哎呀，孙主任啊，
1: 哎，
0: 我呀今年呢也60多了，
1: 哎，
0: 分析也好多年了啊，
1: 嗯嗯，
0: 这么多年呢，排尿时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后腰发酸发凉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没劲儿，
1: 嗯，
0: 走路啊脚底也发虚，
1: 哎，
0: 之前晚上啊得上30趟厕所，
1: 嗯，
0: 这些年呢6味地黄丸啊，什么菌葵肾气丸呐、啊，
1: 哎，
0: 各类的这个鹿茸补肾药啊没少吃。
1: 嗯、
0: 哎，也不行，
1: 没管用。
0: 但是用是、
1: 嗯、
0: 用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气方，我发现呢，这回后腰啊，就像一边点了一团火一样啊。
1: 嗯嗯，
0: 这热气腾腾的，老舒服了啊。
1: 嗯，
0: 而且啊，一点啊不发酸了，排尿啊，哎，也比以前的有劲儿了啊。现在啊，腰杆子啊可硬了啊，
1: 非常好啊。
0: 哎
1: 哎，其实你看啊，我们的肾呢、啊、就像这个一口缸似的啊，你这个肾虚之后，其实就相当于这个缸底漏窟窿了，缸底窟窿你不补，你吃再多的什么6味地黄丸，什么这个鹿茸丸补肾丸啥的没用，为啥呢？在你体内它留不住。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它是双菌药嘛，哎，一方面有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屋给咱们补气血阴阳，最重要的还有人子合车呢，它是专门补肾精的，所以你看您现在的情况，这肾精补得足足的，所以你这肾虚的这顶老帽子啊，我看可以摘下来了啊。但是老哥呀，我跟您说，您得记住了啊，肾强了，腰杆子硬了，咱也不能说这个纵欲无度啊，这可不行啊。哎哎，嗯，
0: 这个呀，我肯定是记住了啊。
1: 哎哎。
0: 哎，不能啊，好了疮疤忘了疼啊。
1: 哎，是的是的啊。
0: 所以啊，我还想啊订一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哎，可以的，您这样啊，您3副药吃完呢，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不光是说彻底解决您肾虚的问题，包括您这个胰岛素最后那8个单位到那个时候啊也都能停得掉啊。您还想再买一副药，那这副药我跟你讲您都不用花钱了啊，可以免费吃啊，并且您之前那2副药呢还能给您这个退回来8000多块钱啊。
0: 哎呀，好嘞，孙主任啊。
1: 哎
0: 哎呦，我这就这个打场外电话啊，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好嘞好嘞、
1: 哎、好的，再见啊。
0: 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

0: 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需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需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此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需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孙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今天呢是来特意来感谢您的。
3: 那作为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本分，这是分内之事啊，所以您不必如此客气，好吧。
2: 孙主任呐，真不是我说话夸张，你听听我跟你说说我是怎么回事儿。我这
3: 说
2: 的呀，都是事实，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3: 哎，
2: 我这心衰这得了得有二十来年了。
3: 嗯，
2: 就最近这两年呢，就进了5次的抢救室。
3: 哎，
2: 虽然说每次都被抢救回来了呢，但是啊，当时医生也给我下定论了。
3: 嗯，
2: 说我这种情况就活过来是个奇迹。还有一次就是已经都骤停了，在抢救室里抢救，那给孩子们吓得呀就别提了，
3: 听着都让人揪心呐。那心衰这个病啊确实非常凶险啊，在我们中医讲说心为君主之官嘛，啊，
2: 对呀。
3: 嗯，
2: 我以前就感觉我就自己就这种就憋气这种感觉，指不定哪口气上不来呀。
3: 嗯，
2: 那说过去就过去了。
3: 嗯，
2: 但是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
3: 哎，
2: 我发现还不给老天爷收走我的机会了，我老开心了。
3: 就是，啊，老开心了。
2: 是啊。
3: 嗯嗯，
2: 我家老姑娘总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妈，说多亏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她换了一个妈。
3: 哦，
2: 她也是啊，有一次机缘巧合听同事唠嗑，
3: 哎，
2: 说自己的母亲也是心衰，用了一个国家什么的专利的药，说吃的挺好。
3: 哎，哦，
2: 也想给我试试嘛，这不，
3: 嗯，
2: 一打听叫国家专利补虚方，他就给我整回来一副。
3: 对呀，你这老闺女啊真是妈的小棉袄啊，真孝顺这孩子啊。
2: 嗯
3: 嗯，
2: 我当时也心想着呀，一个呀都被医院判死刑的人，说实话，
3: 嗯，
2: 那时候也没抱啥希望。老师，
3: 哦，
2: 你说哪有啥灵丹妙药啊，我心想。但是吃上当天我就明白一件事儿，为啥有钱人人家就算生病也能好起来呢？因为人家有机会用好药啊。
3: 哎呀，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啊，太有道理了。你看自古以来啊，百病皆有解啊，世间有一疾必然有一药，所以啊，找准病根儿，用对药，用好药，哪怕你再重的病都有转机的啊。嗯嗯，
2: 是老师。然后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相信您说的话了。
3: 嗯，
2: 因为我病的这个确实挺重。
3: 嗯，
2: 之前呢心衰带着我全身的都浮肿。
3: 嗯，
2: 就这大腿根儿就肿的，正常裤子都穿不进去。
3: 哎呦，那么
2: 得穿我家老伴儿的裤子。
3: 哦，
2: 就包括这肚子呀，肿的你知道像什么样，就跟那怀孕4-5个月似的。
3: 哦，
2: 就别说走路了，就站着他都气短都没力气，肚子往下坠。
3: 嗯，
2: 他浮肿啊，然后有的时候扶着墙啊，搁家也想下地走两步，扶着墙能挪几步。
3: 嗯，
2: 心口窝呀也常年的堵得慌，我得知道，哎呀，使劲儿吸口气，
3: 嗯，
2: 才得劲儿。然后手脚有的时候你就摸，经常都是凉的。
3: 嗯，
2: 嘴唇也总是那种发青发紫的，就瞅着这个嘴唇的颜色都吓人。
3: 嗯嗯，所以啊，你当时这个状态呀，就是阴阳气血严重亏虚了，影响到心脏了。而且这个气血运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并且你像这个，
2: 嗯，
3: 这个浮肿啊、痰湿啊、淤血呀，啊，堵在全身，你这整个就没好地上了啊，全身都是问题。哎，
2: 您说的对呀。但是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
3: 嗯，
2: 也就大概3-4个小时，我就感觉肚子就感觉不停的往下排气，而且排的是那股酸臭味儿，相当难闻了。
3: 嗯，
2: 然后接着有2-3个小时左右吧，
3: 嗯，
2: 我就开始上厕所。
3: 哦，
2: 等到了晚上摸胳膊都感觉黏糊糊的。
3: 嗯，
2: 等我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我发现这腿呀也就没那么肿了，这肚子感觉，
3: 嗯，
2: 自己感觉像小了一圈似的呢。
3: 哎，就消肿了，是不是？这就是你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你那个身体那些淤堵，
2: 嗯，
3: 什么痰湿淤血呀， 被药力给

0: 冲开了，把你体内堵了几十年的五脏六腑积攒的这些糟粕毒素开始顺着汗毛孔往外排、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样你的身体会很快的恢复起来，很快就会好了
1: 是啊是这样、等你等我吃了一个多星期左右、我就照着就试试平躺着睡觉试试、因为以前啊一平躺着就憋气儿，心口窝就像有人掐，就是胸口发闷，就有人掐小脖子似的。
0: 对对对，
1: 我就
0: 心衰的人都这样，就是不能直卧啊。
1: 对，我生怕哪口气上不来，你说万一憋过去呢？所以你可知道啊，我在没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得有半年多都没下楼走路，一动弹就感觉这气儿就不够用，就喘。
0: 所以说你看你就很典型的啊，气血阴阳四虚俱亏了，这是啊。
1: 然后我就跟我家老伴儿说，我可算知道了蹲监狱是啥滋味了，但是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在屋里呀能走几圈试试心脏就没那么难受了，我就跟我家老姑娘商量啊，我说你让妈下楼溜达溜达吧，我说我想上外面走走看看去，但她根本就不放心呢，非要陪着我一起下去，刚开始到楼下呀，你说长时间不下地走就不接地气，都感觉不会走道了，都不知道迈两条哪条腿了，感觉这腿也都发飘。我姑娘就埋怨我说，你说你还没好利索呢，你着急下来干啥？你说可我心里清楚啊，老师，我心脏没事儿，我得坚持走。你说越不走脚越不稳，足足走了溜达了两圈儿，哎我感觉心口也不那么咋的上不来气儿了、没啥大事儿，我心就有底了。
0: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看你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心肺有底气了，自然呢腿脚有劲儿了，抬腿说走就走啊，那非常好啊，没问题了啊、
1: 是老师，我就想到您说的补四虚呀、就是补福气，
0: 是的，
1: 对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你说能走能溜不就最大的福气吗？
0: 是的，
1: 因为我之前病得太重了，我吃了四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前几天呢，哎呀我也寻思着看看咋样，我去医院复查了一下、
0: 复查
1: 对，检查结果呢各项指标都挺好，之前给我看病的大夫也说，他说你用啥了，他老惊讶了，说这心脏看不出来之前像得过心衰的，他问我吃啥药了孙主任。还有呢，我就你说差点忘了，你说以前血压呢总是忽高忽低的，还有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就总迷糊，现在也没事了，老师
0: 啊，都没事了，是不是
1: 啊没那感觉了。
0: 哎，非常好啊，既然病从虚中来，那想要去病呢必然就得补这四虚啊，所以我一直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是不是？你看你恢复的这么
1: 好
0: 啊，好，我听着我都替你高兴。
1: 哎呀您不知道啊，就是孩子们也都高兴，这咱说了这捡个妈回来，知道我今天和您通话，他们上班有点忙，让我捎带着话、全家都感谢您孙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
1: 今天我来呢还想就是想问问你说，像我之前原价买的、然后那个现在也能按照医保报销比率给返钱吗？
0: 能，必须能啊，必须能，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然后呢直接就给您办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啊，赶紧还得抓紧时间，不能耽搁呢啊。
1: 哎呀妈，那好嘞好嘞孙主任、那我这就去打个电话去办去、
0: 好好，有问题咱们以后随时再联系啊，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从今天开始呢，施展侃历史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专题，专题的名字叫大明何来。正像是我们在片头当中所提出来的那样，整个这个专辑呢，重点要解释的就是这几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明朝？明朝和明教到底有没有关系？明教是真的有吗？元朝从成立那一天开始，农民起义就从来没有断过。为什么到元顺帝的时候，这农民起义越闹越厉害，最终把元王朝给推翻了？可是元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他也并不是一个孬种啊，这人很厉害的。最开始被流放，一直在好好学习，接受着汉文化的教育。据说当年整个元王朝能用汉语说话的就不多，能用汉语写字写诗写文章的最多就俩人，一个是元文帝，一个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就这俩人。而且妥欢帖木儿呢，不光是有点文采，他属于少年即位啊，而且即位之前咱刚才说了是被流放的，这么一个身份的人到后来把大权握在手里，一共也没用上10年的时间，很有能力的。说这样一皇帝怎么就让王朝灭在自己的手里了呢？再来说说元末的这些农民起义，虽然说农民起义从来没停过，到了元末更是越来越多，可越来越多既代表着元朝可能要被推翻，同时也代表着竞争激烈。在若干竞争者之中，凭什么朱元璋脱颖而出了？你说因为他有一个大脚马皇后？开玩笑。你说他有一个这个当起义军首领的老丈人？别逗了，跟您说实话，他老丈人差点把他杀了。那有朋友说了，这是因为朱元璋手下的那些人厉害，四梁八柱特别稳，徐达、李善长加上一刘伯温。哎，提到刘伯温咱们有话说啊，很多人问过我说刘伯温啊，刘基这个人很神奇啊，长哥你能不能讲一讲？今天我们要是看那些历史上的传说，我个人认为啊，这些传说假如要都是真的，那朱元璋基本上不需要别人，就用刘伯温一个人就行了。为啥？因为刘伯温太厉害了，按照传说来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就不用讲了，前知古人后晓未来，这个您想不到吧。说刘伯温完全预见未来啊，未卜先知啊。他这个未卜先知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有这么一个江湖传说啊，说有一天朱元璋找刘伯温说事儿，刘伯温来的时候呢，朱元璋正吃饭呢，看他来了，朱元璋不好意思了，把这吃的东西就放在碗里了，然后找一盘给扣上，紧接着问刘伯温，老刘啊，你说我这碗里装的是啥？朋友们，这不有病吗？谁知道你吃的是啥呀？你嘚瑟什么呀？你不就吃口饭吗？怎么乞丐没当够啊，这么护食儿，让人猜你碗里是啥干嘛呀？意义何在啊？更何况你说猜着猜不着能怎么的呢？谁能猜得着啊？而且说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考验刘伯温呢？就是想要知道刘伯温他预见未来的能力到底强不强。那朋友们，咱们今天都觉得特别扯啊，但是按照传说，刘伯温他猜出来了，并且朱元璋吃的这个东西还不是那种味道特别重或者说细节特别明显的玩意儿。朱元璋吃的是啥呢？是烧饼。刘伯温连烧饼都能猜得出来。各位可能吃过烧饼，那玩意儿哪有味儿啊，拿碗接着也没渣啊，怎么猜啊，对不对？基本上没得猜，可是刘伯温就猜出来了，所以朱元璋对他

深信不疑，然后就问说未来会怎样。刘伯温也不直说，那不像是猜烧饼那么简单，不直说，给了一首歌，歌词当当当当当当。哎，就是你看吧，今天你看你都觉得说的怎么这么对呀，这里边上至五千年，下至五千年，简直就是谶语啊，就是预言。你看不明白是你没看懂，不是人刘伯温没算明白，这就是历史传说。那这事儿是真是假呀？还是那句话，这事儿要是真的，那刘伯温假如说能实话实说，我什么都能看得出来，那你说朱元璋还用打什么仗啊？关键时刻你干点关键事儿就得了呗，你还需要别的人干嘛呀？所以刘伯温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呢？咱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朋友们去聊一聊。明朝的得名，元末的状态，加上朱元璋为什么会得到胜利，这是我们这个专辑要解决的三个问题。而事实上想要说清楚这三个问题，我们不能从朱元璋开始说，咱们得从元朝开始说，甚至搞不好都得从忽必烈那时候开始说。可是咱们这个专题呢讲的又是明朝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会先讲一些元末的事情，捎带脚把之前的一些需要交代的问题给大家交代清楚，重点讲元末的农民起义，讲朱元璋的个人奋斗，以及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讲到明朝建立，咱这个专辑呢也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如果精力允许，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讲一讲北元是怎么回事。当然了，把这一系列讲完，它不会是一个特别短的篇幅，所以各位朋友每天在听我的节目的时候呢，你要有万里长征的心啊，究竟能讲多长这个不好说，好在我们一直在讲着啊，只要你在讲它就有讲完的那一天，你管它哪天来呢。好了，讲这段历史我们先得从元末开始讲。元末其实我们应该从元顺帝开始说起，而元顺帝怎么当上的皇帝，他作为一个王储怎么又被流放了呢？那刚才我讲了他的人生还是非常坎坷的，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忽必烈那时候开始讲。我们之前在做正经南宋史的时候专门讲到了忽必烈，他的这个汗位，他的这个皇帝位是怎么得来的。我们说过他和弟弟之间有竞争，而在忽必烈的上一代呢，兄弟之间也是有竞争的，再往上数呢，兄弟之间还是有竞争的，甚至在成吉思汗那个时候，他当大汗也是有竞争的。不过这个王位的竞争啊，坦白讲，历朝历代可能都有过。最典型的就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关于这个王位的继承人这块的选择，故事特别的多，什么于四阿哥呀、十四阿哥呀，对吧？关于雍正的故事很多很多，但那些呢，好在都可控，甚至有一些是传奇，本来没有这事儿，被大家编出来的。可是元朝的这个皇帝位的选择和争夺，这个就非常非常复杂了。之前我记得跟大家简单的提过，在忽必烈和元顺帝中间呢，有七个皇帝，而这七个皇帝一共历经了35年。简单一算您就知道了，这背后这账特别的乱。怎么这么些年有这么多皇帝即位呢？这问题啊，主要就是当年元帝国的这个皇位继承，它没有一个特别标准的制度。当时汉文化这制度是什么呢？父死子继，就是爸爸死了，儿子来继承。但儿子有很多呀，于是就出现了嫡长子制。只有正妻生的老大，这个是坚定的皇位的继承人，别人你都不要想了，你不要竞争。但这个制度呢，历朝历代也都不太一样，有的呢是选择皇太子制，也就不一定非得是大的年长的，这里边就容易出故事，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朝都有故事。那么在元朝的时候，他就不按照汉人的这个风格来，
因为蒙古当年的这个习惯是啥？是父亲死了之后，先不由儿子来继位，先由这个母亲代为行使部落的管理权利，然后等到来年机会合适的时候，开一个忽里勒台大会，在这个大会上选出来这么一个人来继承新的位置。这个人呢，

叔叔级。为啥？因为打天下的时候，叔叔和父亲都使劲了。父亲当上了皇帝，凭什么不让叔叔当啊？或者爷爷那时候就许下愿了，说我的大儿子和我的二儿子，你们将来都有机会当皇帝，对吧？他很随意，但是一随意就出现问题。就算不随意，也没有那个惩罚啊，就是祖宗定下来就得那么干，不这么干就不行。所以各方的权力都在撕扯啊，都有机会啊，没有这个惩罚那就是都有机会嘛，对不对？哎，这来回的争皇帝位，来回的政变，那政变你想啊，哪有那么标准的35年七个皇帝，每一个皇帝寿终正寝，没那说。在这中间就有很多的故事了，有些是横死的，有些是横死的，有些是反正死得很奇怪。忽必烈在过世了之后，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孙子波尔之金铁木儿，他呢就是后世所称的元成宗。但是元成宗死的时候没儿子，这个皇位由谁来继承就出问题了。按习惯来讲，是皇后先来理朝政一会儿，然后呢皇后再选人，再开大会，最终把这人推上来。可是那些宗王不干呢，你别说是成吉思汗一支以外的那些宗亲，就光说黄金家族这些人，他们能干吗？凭什么由一个媳妇儿来决定谁当皇帝啊？这可是皇帝啊，那可不是说分普通的家产，这家产我大不了不要，皇帝位天下都是他的呀，那能不抢吗？这时候呢，元成宗的侄子有一个叫爱育黎拔利巴达的，在大都发动了政变，把这个皇后还有他试图拥立的那个人都给废了。废完之后，就把自己在漠北的哥哥波尔之金海山给请回来了，说哥呀，你回来你当皇帝吧。这个皇帝就是元武宗。元武宗当上皇帝，他当然开心啊，当然高兴啊，但是你总是要感谢一下弟弟的，弟弟这是讲究的，那没有弟弟你能当什么皇帝？人弟弟把这个位置抢来之后，人自个儿做好不好呢？为什么要找你呢？所以为了报答自己的弟弟，他就跟弟弟约定，说弟弟啊，弟弟你也就别当我弟弟啦，你就当我的太子吧。不是孙子啊，是太子。是为什么要让你当太子呢？就是从皇权这个角度去理解啊，皇太子就是下一个皇位继承人。那有朋友问了，说为什么不搞一个皇太帝呢？皇太子不直接就降辈了吗？这里边就讲到一个汉语和蒙古语之间的翻译的问题。刚才咱说了，在整个元王朝，说能说点汉语，能写写文章，能写诗的人就俩人，一个是元文宗，一个就是这个元顺帝，就这俩人。武宗他根本就不会，你讲什么汉语啊，这与汉人交流都是需要翻译的。所以在他们看来呢，这个皇太子就是王位继承人的意思，没想过在这背后还有什么儿子孙子伦理根，没有这个。所以他就跟自己的弟弟说，那意思就是我死了你当皇位继承人，不是，我现在让你当皇位继承人，我死了你来继承皇位，行不行？那还有啥行不行的？弟弟当然高兴啊，非常开心。唯一的问题就是，哥你啥时候死？哥说你放心吧，哥这个这个命不会特别长的啊，哥肯定把这事儿，把你这事儿放心底啊，当个事儿办，就我一定让你早日的登上皇帝位。今天我们说为这兄弟之间的感情点赞，弟弟有好处想到哥哥，哥哥也真没亏待了弟弟。说不干多长时间皇帝，那就真的不干多长皇帝，在位不到4年，元武宗嘎嘣就过世了。他一过世呢，弟弟就即位呗，他就是后来我们称之为元仁宗的这个人，全名是波尔之金爱育黎拔利巴达。兄终弟及，当然了，人家元武宗在把皇太子的位置给自己的弟弟的时候，也提出条件了，说咱哥俩啊不能可咱俩乐呵，你说你把皇帝位弄来给我了，我干够了之后给你了，

0: 你干够了之后，你给谁呢？
1: 老弟啊，你可不能传给你儿子呀。之前你挺讲究啊，把这皇帝位给我了，我也讲究，说话算话，我给你了。但是假如说你死了之后再把这位子传给你儿子，那就不讲究了。
0: 那我当这一把皇帝我有啥意思？我自个儿就当这么两年有啥意思？你传给我儿子，你让我儿子也享受享受，然后呢，等我儿子当皇帝的时候呢，把你儿子设为皇太子，同辈儿之间的这个叫兄终弟及，差的辈儿之间的这叫叔侄相传。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样咱们两家呢，都能够沾巴上这个皇帝的位置。元武宗是这么说的，元仁宗呢也是这么答应的。但是真的到那一天的时候，朋友们，权力是上瘾的。他觉得当皇帝真爽啊，他也想让自己的儿子先爽。那就说啥呢？说我要死了，我这辈子我就不传给我的侄儿了。侄儿啊，你等一等，先让我儿子爽了，等我儿子当皇帝的时候让你当皇位继承人，好不好啊？可是这话你怎么能够说得出口呢？而且你说的这个也不让人相信呢。哦，你都没遵守诺言，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的儿子能够遵守诺言呢？再说谁知道你能活多长时间，谁知道你儿子能够活多长时间？不高兴。可是不高兴又有什么办法？皇位在人家手里呢。人家元仁宗也知道我这个侄子呀心里不舒爽，没关系没关系，侄子，这样，为了让你舒爽一些，更重要的是呢，是让你对我没有什么威胁一些，你啊就别在都城待着了啊，你去出差吧。上哪出差？上云南。各位，这就是给你送到边疆去。送到边疆去，这路上要说他比较倒霉呢，他心里不服，手下也不服啊，凭什么呀？啊，凭什么呀？这事儿不合理，那没有按照我们之前约定的来，要不然咱造反吧。结果手下人喝点酒，他也喝点酒就造反了。这一造反，那说是造反，其实就是就喊出来说，我们要当皇帝啊，我们要去讨回我们的公道，讨回我们的尊严，我要把我失去的东西都拿回来。上哪儿拿去啊？你有啥呀？你跟人家要这要那，所以一出手就被人家给摁住了。说实话。

这事儿就乱了。我们就记着有这么一个人，他是被手下拥护失败，他就流亡在外了，咱先把他放在一边。再回头来说这个元仁宗，这不是自己的这侄子也就这么折了吗？哎，这不是弄到这个云南造反了，然后又跑了吗？行行行，我就可以放心的把我的皇位传给我的儿子了。哎，结果呢，他在位九年之后，就把这个位子传给了元英宗，这就是他的儿子。按理说要这么传下去啊，这故事咱就真的乏善可陈了，反正就一代一代传呗，你传他，你传他，你传他，你传他，传到元英宗这儿，就还往下有什么可说的呢？哎，结果元英宗这时候啊，没按照我们讲的这种传法来传，说什么兄终弟及啊，叔侄相传呐、啊，没这么来。元英宗没这么顺利，他死的比较横，之前那些呢是在皇位上死的，头几任都是在皇位上没的，到了英宗这块倒霉了。怎么个倒霉法呢？他是被政变杀掉的。他死了之后谁当皇帝啊？谁政变成功了谁有发言权啊？哪怕自己不当，没有这血统当不了，那可以自己推一个和自己关系比较近的黄金家族的成员，于是就推举了波尔之金也孙铁木儿，让他当上了元朝的第六位皇帝。然后政变者呢，因为推举这皇帝有功，那肯定是在新皇帝的王朝当中位高权重，说一不二，这就是他的追求，他的目标。可是政变换来的这个皇帝位你就能坐稳吗？当然没坐稳了。后世有历史学家就评论过元朝的统治，叫啥呢？叫马上得之，马上制之。什么意思呢？他们靠着这个武力得来的，那马上得来的吗？对吧？我也继续靠武力来统治，就是他没有什么执政的制度，没有什么特别靠谱的方法。你从他继承皇帝位的这个风格上，你就能看得出来。所以他即便是政变成功了，这皇帝他也当不了多长时间，当他也当不好。所以没过多久，政变得来这皇帝位又丢了。丢了咋整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4: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鎏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
4: 约。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谈的
10: 母亲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21: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21: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们讲啊，元朝的这个皇帝除了一头的忽必烈和一尾的元顺帝之外呢，中间这35年经历了7个皇帝。这怎么经历的呢？那就是暗杀、明杀、政变加上明抢。这里边故事多了。上一节咱们讲到了元朝的第6位皇帝，这个人呢叫波尔之金也孙铁木儿，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原来是晋王。本来这个皇位和他没啥关系，但是结果呢，在公元1323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政变，元英宗被杀掉了。杀掉之后总是要再立起一个人来啊，于是就把这个人给立起来了，这就是元朝的第5位皇帝，历史上管他叫元泰定帝。但是这个元泰定帝呢也没干多长时间，在皇位上也就5年也死了。这个事情有一点奇怪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啥这些元朝的这些皇帝命都这么短呢？有人猜测，喝的，说他们太爱喝酒了。当年忽必烈那时候呢就很爱喝酒。以至于有人说呢，忽必烈的去世就是因为一太爱喝了，自己的身体太不好了，后来得了痛风。大家知道一得痛风之后呢，你的行动就受限制，行动一受限制没法下床，你这身体状况就会越来越不好，再加上你又喝酒又没有运动，那忽必烈就这样就去世了。而那些元朝后来即位的这些皇帝们啊，也都是一个个的没跑得了喝酒这事儿，把自己身体也都搞得差不多，所以几年一位几年一位也就都没留下。当然这只是历史的一个说法。好，现在泰定帝一死，谁来即位呢？人家泰定帝有儿子呀，他深深的知道自己的皇位是怎么来的，所以在自己即位的第2年就确立了皇太子，也就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波尔之金阿速吉巴。泰定帝一死，阿速吉巴就在上都被权臣拥立成了皇帝，历史上称他为元天顺帝。这里边有一个细节您一定要注意，凡是权臣拥立起来的，最终掌权的都会是权臣。那朋友们一定会有一个疑问，凭啥让权臣拥立啊？咱这个皇太子不是名正言顺的吗？早就由皇帝给定下来了，为啥要把权力让给权臣呢？非常简单，阿速吉巴是公元1328年9月份当上皇帝的，他是公元1320年出生的，也就是说即位的时候他才8岁。朋友们，8岁呀，知道啥呀？那不就得权臣说了算吗？所以这时候整个上都的政治经济一系列的事情全被当时的权臣，这个人叫做倒腊沙。那么倒腊沙一把持朝政，这个朝廷会向哪个方向去走，咱们可想而知。哎，咱不是说这个倒腊沙的执政能力怎样，也不是说他有没有把这个国家往好了弄，咱就说这个皇位肯定会有人来抢。原因非常简单，第一，小皇帝太小；第二，元朝忽必烈的时候定下来两都巡幸制，一个上都一个大都。这个小波尔之金阿速吉巴呢，他是在上都级的位，太小了，他还没来得及到大都去呢，所以难保大都的这些政治势力不动其他的心眼，对不对？第三，波尔之金阿速吉巴这小孩他是不知道，那咱们听历史的朋友还不知道吗？他的父亲这个皇位来的就很奇妙啊。原本应该得到皇位的人，是不是现在看到新任的小皇帝如此之小，他感觉自己应该动一动了呢？果不其然，元上都有这么一小皇帝，后面是权臣。元大都呢，元文宗出手了。元文宗
名字叫做波尔之金图铁木儿，他是元武宗的二儿子。记不记得我们说有一个元武宗的大儿子，他被自己的叔叔剥夺了皇位继承权，结果被流放了？对，那个是元明宗，现在这位图铁木儿呢是元明宗的弟弟，他现在在大都。各位朋友，您想一下，本来他就认为这个皇位是我们家的，武宗是我爸，把位置传给了仁宗，商量好了仁宗死的时候把皇位传给我们，应该给我哥，结果仁宗我这叔叔不讲究，把皇位传给他儿子了，把我哥给撵跑了。是，行，我叔叔和我们之间呢咱不唠亲情了，关系不错咱不说，我斗不过他我就别吱声了，是吧？结果现在你们波尔之金这个阿速吉巴，你们算是个什么呢？对吧，你们算是个神马呢，对吧？我必须得和你抢啊。所以这个元文宗就开始和这位小皇帝开始争，这个争夺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打呗。上都和大都分别派兵打仗，这仗打了好几场也没用多长时间，上都一方就打败了。阿速吉巴小孩没当多长时间皇帝呢，死了。你说他这皇帝当的有什么乐呵不乐呵的事儿啊？根本就不懂，八岁上来你是皇帝了啊，真好，一个月之后屁股凳子没坐热乎呢，死了。咋整？他一死，好，元文宗即位。元文宗可挺厉害啊，我们之前说过图铁木儿在整个元朝历史上除了他和元顺帝以外基本上没有别人有这么好的文化修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幼就在汉地长大，很厉害。当然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厉害啊，能力啊，这些东西呢和野心它是成比例的。你要是一个囊货也没啥野心，想一想，我哥还被流放呢，把我哥找回来吧，把皇位传给我哥，跟我哥说，哥你当皇帝，等你要是死了把皇帝位你愿意给我你就给我，不愿意给我你就给你儿子，我乐呵乐呵就行了。这可能是囊货。你真的很有才华很有能力，我给什么我哥给我哥呀？皇帝我自个儿揣兜我不得劲吗？我为什么非得给我哥呀？这个皇位是我抢来的，为什么要给他？那这位文宗是囊货吗？是囊货，他也不可能在那个小皇帝手里边把这皇位抢来呀。所以他不囊，不囊就怎么办呢？他就想长时间的占有这个皇帝位。但是长时间占有这个皇帝位啊，你这个说起来这话呢也有点不要脸，也不好说，这可怎么办啊？心底这话就想找人替他说出来，可是在想说未说的这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发现自己的那些手下身边的那些贵族居然在准备把他哥给迎回来。哇，这回这文宗有点不高兴了，凭什么去接我哥去？但是仔细一打听的人家大臣说了，我们之所以帮你是因为你们家应该得到这个皇位，我们帮理，要不然你们都是波尔之金，为什么我们帮你们不帮他们呢？可是如果我们帮这个道理的话，帮这个血统的话，你大哥才正儿八经的应该是皇帝呢。你们之间至于怎么继承，是他死了给你还是你死了给他，哎，对了，现在轮不着你死了给他，现在就得让他回来，那是你们的事儿，

他死了给不给你，你们再商量。现在我们得去接你哥去。哎呦，这个文宗也没办法呀，那就接去吧。可是心不甘情不愿呢。要我说，文宗他也是聪明，另外手底下也有一些谋臣给他出一主意，说这个陛下呀，大汗，你也不用太闹心。你哥虽然要被接回来，但是您想一想，他已经在外边被流放了好长时间了，好些年了，他的那个能力啊，斗志啊，咱不去讲还存不存在，咱就说现在他的人脉是不是此时此刻在大都里边你说了算，你比他好使得多。这文宗说，是啊，这还用说吗？这是肯定的，你想跟我说什么呢？手下的谋士就说了，这事儿简单，咱不是两都巡幸制吗？你让他在那边当皇帝不就得了，你别让他下来，这样的话名义上他是皇帝，但事实上你在这儿山高皇帝远，不还是你说了算吗？文宗说，这样好吗？手下大臣说，这种时候您还谈好不好吗？我就问问您，您还有别的选择吗？文宗拍脑门一想，是没有了，那还说啥呀，赶紧接回来吧，接回来显出您的仁义，但是您不让他回到大都，我估计您哥哥呀心里边他也有这个数，他也不带跟您抢的，兄弟俩和气不比啥都重要吗？文宗一听，对，有道理啊。一方面贵族们要求请回大哥回来，另外一方面呢，自己真不想让大哥回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哥在漠北待着，别下大都来，实在不行你愿意在上都待着也可以。所以派人赶紧到处去找自己流亡在外的哥哥，找到哥哥之后就把他接回了元朝的土地。接回来之后，那就该有的这个仪式得有啊，哥你登基好了，你就是皇帝了。于是这皇帝即位了，历史上称他为元明宗。但是即了位之后啊，这种一个在大都一个在漠北的这个格局，毕竟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各位朋友，咱们简单的去想，咱都不用仔细去想，您就想一想，那些贵族呼天抢地的非得要把这位流亡在外的王储给迎回来，到底图个啥呀？真就是为你这个血统负责吗？一个两个我可能信，你说全都为你这血统负责，我不信，无利不起早啊，对吧？他们多么希望在这个盈利的过程当中自己是功臣，然后当这个皇帝执政，自己能在这其中呢得到一些实惠啊，这是他们的诉求啊，要不然为什么干这事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利为啥要起早？对不对？那这些人努力了一溜十三招，发现不行啊，自己找这皇帝啥也不是啊，在漠北说了不算呢。真正这个元的帝国里边还是谁比较好使呢？还是元文宗好使啊，这怎么能行啊？这时候这些贵族再想掉过头来去巴结文宗，不好使了，而且他们也不服气啊，凭什么呀？所以干脆我们要把元明宗给他请到大都来，凭什么让弟弟在大都占着这个位置？他占着这个位置，我们就没有出头之日，就要把这个明宗请下来。明宗一要下来，要回大都，这下子文宗着急了，说你们给出这主意，说想让我大哥回来，说我们兄弟之间有这个默契啊，这个我把他迎回来了，他当上半年皇帝了，我在这儿也还挺开心，确实挺开心，可是这半年里边我没有一天不提心吊胆的，现在呢他又要回来了，你说你们给我出这是什么主意啊？手下人冷笑不止啊，陛下，皇上，大汗，别逗了，你以为你哥真的想回来吗？我告诉你，他未必敢。文宗说，他不敢他怎么还张罗回来呢？手下人说，这很简单，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肯定是朝廷里边有人策动他了。文宗说，为什么策动他回来啊？他回来这帮人有什么好处啊？手下人

说那你看回来必定是有好处的。文宗说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唉，一不做二不休，事情已到如此地步，陛下啊，皇上大汗，要不然咱干脆您就大义灭了亲吧。啊，为了您的汗位，为了您的皇帝位，您就别要这个哥哥了。反正这哥哥在塞外那么多年，流放那么久，你们好久没有见面，您就当这哥哥已经死了，好不好呢？文宗说：“你那意思是让我杀了我哥？”大臣说：“陛下您真聪明，啊，但是咱能不能不挂在嘴边说呢？对吧？”文宗说那我要是杀了他的话好像也可以啊，是一个唯一的办法，行啊，那就杀吧。怎么杀呀？杀还不能留下痕迹，还不能上吊啊，还不能出兵，要不然没有名声了怎么办？最好的办法，下毒。于是派人去毒杀了自己的哥哥，元明宗就这样死在了南下大都的路上。他这一死，文宗就开始哭泣呀、啊！哎呀，我的哥哥耶，我的哥哥怎么就这么死了呀？我的哥哥你命苦啊！哈哈哈，很开心啊，因为没有人和自己抢皇位了。他呢又再次登基，但是问题又出现了，是没人和你抢了，兄终弟及嘛，对不对？你哥死了，你是弟弟，你来接。但问题是当年你爸爸跟你叔叔定下来的规矩是你再死了得把这个位置传回给你哥哥的儿子，你的侄儿。你传是不传？你说你传不甘心呐，我拼尽全力才得到的皇位，我为了这个皇位我连我哥都弄死了，结果我当了一溜十三招皇帝，我得传给我侄子，传给我哥的儿子，太过分了。我的儿子呢？万一我哥的儿子像我这般狡猾，那我儿子不就当不上皇帝了吗？不行，我得让我儿子当皇帝。人都是自私的吗？对吧？可是你说不传皇位呢？说不过去啊。想当初你之所以有理由去讨伐波尔之金阿速吉巴，不就是说他的祖上不讲究吗？这个皇位来的名不正言不顺，而你才是真真正正的正统继承人吗？如今你把这皇位拿到自己的手里了，你再干这种事儿，你要不要脸？元文帝心里边一万匹马跑过，又一万匹马跑过，天天就是天使和魔鬼在这挣扎，让皇位不让皇位，让皇位不让皇位，说实话肯定是不想让，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不让。各位请注意啊，他是元文宗。文宗学了不少知识，读了不少历史，他和那些其他的元朝的皇帝不一样。好多元朝的皇帝呢基本上不读书。哎，所以文宗读了很多的书之后呢，他就学古人的做法。什么做法呢？哎，简单。我不舍得把皇位让出去，我又不能不把皇位让给那个有正统继承人权利的人，那么怎么办呢？我就只要证明能够继承皇位的这个人他并不是正统继承人不就得了吗？对不对？简单的来说，假如我哥没儿子这事儿就好办了，可是偏偏我哥有儿子，在我哥有儿子的情况之下，怎么能够让这个儿子不继承我的皇位呢？那就向外宣称这儿子不是我哥的亲生儿子不就得了吗？他不是我们黄金家族的血统不就得了吗？妥妥的。就开始各种造谣，说我哥呀当年和我聊过，说自己这孩子呢不是亲生的，而且这个孩子呢也确实是在我哥流亡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的啊，得到的这个过程哎咱们就不要细究了嘛，是吧？我嫂子这个人不守妇道，所以他们之间有什么事儿我也不好意思深说，但是今天我要讲的

就是这孩子不是俺们家的种。可是这孩子现在毕竟是活着的呀，我也不能把这孩子杀了，杀了他显得我太没有水准了，显得我好像是非要绝人家后一样啊，显得我好像杀人灭口一样，不行，我不能杀，毕竟这是我哥喜欢的名义上的儿子，可是我又不能把他留在身边，他不是我们的种，那怎么办呢？流放。哎，我哥当年遭遇到了什么，孩子对不起了，你也继续出去吧，就把这孩子呢给流放到高丽大青岛去了，后来去了广西桂林。而这个被流放的孩子全名叫波尔之金妥欢帖木儿，历史上称呼他为元顺帝，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也是元朝和忽必烈一起当了30多年皇帝的人，不像是中间那些人35年换了7个。但问题又来了，元文宗左设计右设计心机使劲，就是要剥夺其他人的皇位继承权，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那么这位妥欢帖木儿又凭什么得到皇帝位呢？有朋友说了，很简单，是啊，你刚才讲了，套路很统一，就是有权臣支持他。我跟你说不是，最终还真就是元文宗自己把这妥欢帖木儿给请回来的。那么元文宗为了皇帝位，连自己的哥都能杀，他为什么会把这孩子给请回来呢？这中间不用我多讲，您都能想象得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很不同寻常的事情。问题就在于这事儿到底是什么呢？施展侃历史下一节咱们继续讲，到底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改变了波尔之金妥欢帖木儿的人生，进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洲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4: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
4: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

0: 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成
8: 民
9: 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